0: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3: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4: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难得于树这么早出现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他既然要听这首《好心分手》，我怎么地也得把它给放完。
1: 哎，是的，没错。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大早上起来想听《好心分手》？
0: 他可能单纯的是想听王力宏。

0: 吧，我个人觉得啊。
1: 嗯，也是，因为
0: 怎么了？
1: 我是想说，因为他可能在点之前的歌就太重复了。
0: 哎，我也觉得是。王旦、王力宏有那么多歌呢，对不对？嗯、前段时间王力宏开演唱会摔了一跤，脸上缝了十几针，耳骨都骨折，
1: 这么严重？
0: 嗯，也缝了，大概一共有缝了29针还是39针？
1: 天，
0: 他有点不巧，就是像正常我们开演唱会不是跟我们一样戴耳返嘛、
1: 嗯？
0: 但演唱会那个耳返可能比我们更大一点，
1: 嗯，
0: 他正好摔一跤，正好耳朵。耳返磕到了耳朵、
1: 哦、
0: 然后一边演唱会一边这儿还在流血，脸上这里还有一道疤，
1: 天哪、嗯、也是不容易，确实是也是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
0: 对，
1: 因为你看艺人在舞台上面啊，那个什么升降台高高低低的
0: 台阶，灯光又看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不得不说王力宏非常的敬业、
1: 嗯、
0: 完全没有影响他整场的演唱会、
1: 嗯、
0: 他后来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当时就觉得要把演唱会唱完，把歌唱好，让大家开心，所以没有觉得疼、
1: 嗯、
0: 但是你仔细想想怎么可能不疼？
1: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在那个分泌各种激素的这种、嗯、或刺激之下你才会忘记疼痛、嗯、
0: 对、嗯、
1: 他可能当时内啡肽可能比较
0: 荷尔蒙爆发是不是
1: 应该是多巴胺呢、啊、还有这个内啡肽呀、啊、就是快乐的因子哈、
0: 嗯、哎，这些名字虽然我们都听过哈，但是它到底是怎么爆发的怎么感觉我们都不知道
1: 怎么分泌出来的不晓得、
0: 人家就说经常说朱亚文行走的荷尔蒙，我说什么叫行走的荷尔蒙呢？
1: 荷尔蒙一般都是谈恋爱的时候会出现的、
0: 啊，
1: 然后多巴胺的话呢，可能你运动的时候，内啡肽都是运动的时候会分泌的。
0: 难道是余树分手了吗？
1: 那还是要祝福他的。下一个梗乖。
0: 哎，对，学学你心姐，好不好？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状态，无论好和不好都可以接受。
1: 我刚才那一刹那就在想，应该如何去安慰他，如果真的是分手了的话，
0: 是吧？
1: 嗯，后来想也没什么好话了，就是。只能是接受现实哈、
0: 啊、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了，应该就是他纯粹想听王力宏的声音吧哈。8:06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俩一起互动啊。
1: 嗯，
0: 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1: 嗯、
0: LIUJIA100.5846，
1: 没错。
0: 刚刚有一位可能是你的老乡哎，秋，
1: 你看老乡见老乡，你、嗯、知道我们最近要完成 KPI，
0: 对、
1: 哦，一下子就出现了、
0: 啊。他进来了，他进到我们群里面了。
1: 哦、
0: 他跟我的留言是说，来了，我来帮你完成 KPI。
1: 太棒了，要给、见面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啊，简直。
0: 啊、嗯，于、哦、素说他最近有点气人，点首歌安慰一下自己。
1: 那、
0: 但你那个他怎么是个？哦，他是语音翻的，
1: 对对对，他能发出这个消息来已经不错 了,、
0: 啊、不错了，
1: 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0: 他还是个小孩子，还是用的那个叫什么手表？
1: 小天才。上次说他用小天才手表啊，他说了半天、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小天才。
0: 那是什么手表
1: 啊？估计可能就是
0: 这种苹果的手表也可以吗？
1: 就智能手表也是可以的。
0: 那这个可以打字吗？
1: 可以打字，很艰难、
0: 啊、
1: 我从来不用这个打字，因为键盘太小。
0: 对，像眼睛再老花一点的话，可能得离得老远才可以看得到。VC 有点甜在大蓝鲸上说，大家早上好啊，没赶上电梯爬楼梯，只有四楼而已，体力不行喘。哎，爬四楼是有点喘啦。
1: 嗯，正常，但是其实爬一爬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真是有好处的，
0: 真的有好处。TXG 说，谢谢你遇见你，此生有幸。你遇见了谁此生有幸？
1: 哎呀哎呀，表白了
0: 哦。你向谁表白？
1: 这猝不及防的表白
0: 搞得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是在向我们的夹心饼干那个表白，还是在向这个家和心表白？
0: 哎，小助理在群里面说，哎呀，终于忙完了一些事情，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要该忙着赚钱了。
1: 嗯，我以为说忙着去服务大家了呢。
0: 服务大家，对，你也很重要，服务大家，好吧，你把大家服务好啊，这个很重要的。确实是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哈、我觉得每天都会有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1: 是的，我们懂的。
0: 就是你突然间不开心的时候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1: 这不就是我们最近的感受吗？
0: 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你知道吗？一会儿没看手机说一条信息来说，告诉你哎家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一会儿告诉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会，哎，不过后来我妈讲的一句话特别对，她说烦人烦人，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
1: 烦人，就是我们都是烦人。
0: 对
1: 对, 对，
0: 她说人生下来就是要烦的嘛，烦一烦你就习惯了嘛，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1: 醒的了。
0: 我们来听歌吧。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

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心跳》啊，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我刚刚又有一位夹心饼干梁燕加入到了我们的夹心饼干群，
1: 太棒了，
0: 帮我们完成 KPI，
1: 谢谢，
0: 谢谢你们，真的。就是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加入到群里面来，大家一起聊聊天。
1: 嗯
0: 啊，你可以平时如果你觉得不想发，你看我们聊天，
1: 嗯，
0: 你真的会每天开怀大笑的，每天会很开心的。
1: 对，
0: 你上班会变成七个半小时都是摸鱼的。
1: 就好比啊，今天早上饺子不是遇到了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0: 对啊，
1: 遇到了难缠的
0: 这个客人，大家就会安慰他。
1: 对，然后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疏解情绪的一个方式。同时你会发现啊，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像三省哥、斯文孙、宋慧乔。晴空万里小姐姐都会出现，刘亦菲 对都会出现啊，都会安慰你，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啊，我们这群的力量是非常之
0: 就大家帮助大家嘛，
1: 大的、
0: 对吧，大家帮助大家，大家都会很开心，所以不要不好意思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

0: 搜索一下刘家的小写全拼，在微信里面添加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也不要忘记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要感觉我们要完成的 KPI 好多啊。
1: 哎呀，要求大家了，要马上就是这个跪求。
0: 哎，昨天我看到了一只狗狗是全。

0: 这个篮子里面呢有50块钱就现金，
1: 嗯，
0: 然后有一张条子就写的爷爷说冬瓜多少，然后比如说毛豆我要买多少，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叼着篮子去，可能那个摊户也经常爷爷会去买菜带着他，就习惯了嘛，嗯，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把菜都买好了，把篮子叼回来，
1: 嗯，
0: 剩下的钱也回来，回来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干嘛吗？
1: 嗯，
0: 先开水龙头洗脚，哎，先把两个爪子伸进去这样子洗，洗干净再把后爪子进去洗。
1: 我都想说，确定没有 AI 吗？
0: 没有 AI 是真的。然后那个爷爷就一直讲，真乖真乖，宁波人的真乖真乖真乖，嗯，真乖，就是夸他乖嘛。
1: 乖。
0: 然后进房间以后，
1: 嗯，
0: 洗干净了嘛，
1: 嗯，
0: 然后跳到沙发上面，哎，干嘛你知道吗？
1: 嗯，
0: 开空调。但是他不是只开空调哦。
1: 我想说别耽误狗子上清华啊。
0: 他不是光开空调哦，
1: 嗯，
0: 他还知道开空调之后把那个窗户给关起来，厉害吧。
1: 就我觉得啊，应该是每天爷爷他要做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周而复始做多了之后呢，他学会了，
0: 对，学会了。开完空调之后爷爷就说好了好了，你在空调下面乘凉乘凉吧啊，
1: 嗯，
0: 然后就说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他热嘛，狗狗吐着舌头在那个地方，
1: 嗯嗯嗯，
0: 他就在那个空调底下那个沙发上面有一个专属他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每天爷爷要开车出去，你知道他还会干嘛？
1: 嗯，
0: 他们因为自己家住的一个小院子嘛，
1: 嗯，
0: 院子不是有门吗？
1: 啊，
0: 开门，他把两边的门都打开，然后爷爷的车子出去，他再跳上车，然后跳上车之后呢，就证明门已经开好了，爷爷然后就会说你下去再把门关上，
1: 嗯，
0: 还再跳下去把门关上再上来。我现在已经厉害到这个程度了吗？我觉得我不需要人，我只需要他的陪伴就够了。
1: 突然之间你就觉得说自己的家务活好像都少做了不少呢，买菜都能让他来决定了，就
0: 是，最重要的是他还知道节约用水，他洗爪子的时候他差不多那个水可以到他爪子洗干净程度，他就把那个龙头给关掉。
1: 我想说啊，这有点像别人家的小孩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嗯，然后你会看一看自己家里面的狗子，
0: 对，
1: 好吃懒做，突然之间就不平衡了。不过说实话啊，大家看到的呢是呈现出来的那一面，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爷爷可能会找专门的人去训练过他，自己呢也学习过如何去训练狗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肯定是要训练的。
0: 哎呀，反正我当时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陪伴，你真的会生活幸福很多。
1: 嗯，
0: 哎，所以他们有专门的。但我觉得这个爷爷应该没有带他去上什么学校啊干嘛，可能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看了之后的习惯，
1: 这个，
0: 他们会专门教的是吗？
1: 对，会有专门的老师会去教，有这种训练学校。
0: 嗯，
1: 回头呢我们可以采访一位专家，就问一问说，嗯，我想拥有这样的一只狗，嗯，要如何获得。
0: 嗯，无敌小蒜头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来，他说 KPI 加一，
1: 无敌小蒜头。
0: 嗯，
1: 我们现在是有东台什么小蒜头是吗？
0: 我们有
1: 东台小旋，
0: 东兴小蒜头吧，
1: 东兴小旋风，
0: 小旋风。
1: 嗯，
0: 那无敌小蒜头我就不知道是谁了耶。
1: 哎，我也不知道了。兄弟，
0: 有可能哦。啊，哎，对啊，我们还真之前有一个无敌小蒜头，他也叫无敌小蒜头，
1: 这莫大的缘分。
0: 会不会是无敌小蒜头的两个微信同时加进来？好了，那时间到了8:25啊。那个苏文孙说一会儿想听你最珍贵，那我们8:30以后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苏文孙放你最珍贵哈。
1: 嗯，
0: 好，八点半以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嗯。

0: 起来一撑差不多，
1: 喝口水呢又长回来了，
0: 感觉没什么变化，这个心情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啊。我们来听一首嗨歌吧，蔡依林 Mr. Q。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

0: 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大家可以有两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一种呢是加我们的夹心饼干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成为实打实的酥脆可口的夹心饼干
0: 啊！搜索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要再次啊，感谢一下刚刚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的甜牙仔仔，
1: 欢迎欢迎，感谢感谢。今天啊，就是大家非常的热情，
0: 对他们都是说听到主持人讲说要完成 KPI 加微信，我们就来加了。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还有人加吗？
1: 还有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0: 对，你们再加一下
1: 啊，我们许个愿。哎呦，真的比较感谢大家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就是静静的听，然后每天呢，聊聊天啊，给点情绪价值就可以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群I 人嘛，有些是 I 人。
0: 你这样子嘛，如果你不想在群里面发言，你可以把群就是消息屏蔽一下嘛。
1: 对，
0: 哪天你想说话，正好你有时间看到群里面聊的话题，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参与一下嘛。
1: 对，其实也不是说24小时非要全部在线呢、啊。
0: 对呀、
1: 啊，虽然我们讲到的这些，你看啊，我们的非常有实力的、有时间的、有实力摸鱼的，我意思是啊。有实力摸鱼，
0: 南通宋慧乔，
1: 南通宋慧乔，孙孙，晴空万里小姐姐、等等这些呢，他们会经常出现，啊，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出现啊，还有很多的像 Gifty 小姐姐，
0: 她现在也会出现，
1: 对，也经常会出现一下哈，就是有经常出现的乐趣，你也有潜水的乐趣。

0: 4008669515，4008669515。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8: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

0: 与您携手穿越流行，见证时间的价值。
1: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今天是2025年7月13号周一，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蒙。
2: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还是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那么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听众，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收看本节目。股市直通车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收音机、阿基米德客户端来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股市直通车依旧在直播，不过我们转战到大蓝鲸进行视频直播，所以大家想要无缝的这个顺畅的听完一个半小时的股市直通车啊，要通过大蓝鲸这款 APP 啊，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首先要登录啊，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页面啊。在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大家点一下小方块就会发现它打了个勾啊，打了个对号，然后再点击一键登录就能够成功进入到我们大蓝鲸的主页面了。
1: 大家进了大蓝鲸的主页面之后，在这个中间啊，看到很醒目的两行服务热线主播号、热门活动啊，看到这个蓝色的小人主播号，点进来这里就是我们江苏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啊，各位往下拉，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商蒙和大鹏，各位可以加加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右上方啊，右上方主播号关注起来，然后关注好了啊，就会显示已关注三个字，这个时候呢你就关注了我们两位主持人，而且就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7/24小时不失联了。那这里呢是我们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可以点进去中间这个 live 互动，点这个 live 互动进去呢，大家就可以一个半小时啊都可以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半小时，如果想非常流畅的听完看完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之前也有听众朋友说前一个小时怎么看我敲的股票，其实我敲的股票不重要啊，只是我看可能是我关注点比较高的一些个股啊，在这个大南京上想看清还确实看不太清，但是这一个半小时各位啊都可以来看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更重要的就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更重要的是听一听我们各位，哎呦，韩国 Kospi 指数现在跌幅扩大到6%，看到听到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啊，我们在这里做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们的大南京上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然后啊，大家可以看到下方像这个金视频还有这个大南京音频，以前叫上这个商蒙说股市，现在改名了啊，叫蒙说财经。那么以后我们的打算呢是不仅仅是资本市场，如果碰到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啊，我也会跟大家来这里做一些交流和分享了啊。我这个大南京音频蒙说财经也非常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关注，除了每天下午的复盘4点多钟给大家复盘当天的资本市场之外呢，如果以后啊有一些这个每天或不是每天啊，或者是发生的一些财经的大事啊，热点的事件，那我也会放到这里通过音频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做一些分享和交流，也欢迎各位可以加一加我这个大南京音频蒙说财经的关注。好，此刻各位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了啊。那么今天呢商蒙跟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周五，我们看到周五下午其实毫无征兆的啊，现在就我最后看了一下怎么理解周五下午这个商业航天一拉起来其他的票纷纷跳水呢，我看了有一个大 V 说的一个理论挺有意思的，他说就是现在好多人都在说这个事儿啊，就像相当于这个市场的量就这么多啊，家里只有一条裤子，五个兄弟都要出门，所以每天啊如果有一个兄弟穿了这个裤子出门的话，其他四个人可能就得待在家里啊，就现在很多大 V 用这个比喻啊叫裤子理论啊，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明现在市场量就这么多啊，没有太明显的增量资金，只是一个存量市场的话，那么如果资金去打了这个方向，那么其他的几个方向可能集体就会失血啊，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啊，话糙理不糙，基本上还挺生动的，基本上就这么个裤子理论差不多就这么 这么个意思啊。那再加上现在这个量化，大家知道量化其实更多的它并不看基本面，它更多的就是捕捉这个雨量啊，捕捉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可能也是造成了市场的这个宽幅的震荡啊。一个方向资金全去怼，其他的方向都会遭到了抛售。再加上还是跟大家讲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市场在七月份是一个业绩的验证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多的去看业绩怎么去验证，对吧？就像大家说的，你说江波龙600倍的出来涨成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只是当天涨。如果600倍的好学生出来只是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那么你就要接下来300倍的、3倍的、30倍的怎么去走呢？这个股价怎么表现呢？那么对吧？而且现在可能从这个星期开始啊，美国的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的财报就要出来了啊。这个作为此轮 AI 的策源地啊，他们的一个业绩表现啊，未来的这个一些产业政策的一些指引啊，可能都是市场各方关注的。所以就像我在上周，虽然周四市场出现了一个绝地反击，各位记不记得那天我给大家复盘的时候，我依然跟大家坚持，虽然在连续冰点之后我们觉得这个阳线如期出现，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阳线会改变市场短期的运行趋势，或者说阶段性的，我认为市场这个宽震还会在，就是可能一天大喜一天大悲啊，一天开心啊，可能一天大家就郁闷，完全有可能。就是整个七月份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相对的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或者说这种宽幅的震荡当中啊。本周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星期四7月16号长兴就可以来打新了啊。目前来看长兴绝对是一块只要你能打得到肥的满口流油的大肉啊，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关键你能不能打到这个长兴啊，这个长兴其实对于大家的资金量和你的开户的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考量，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实话实说，长兴上来之后某种程度上会给市场抽血失血是一定的啊，有一些资金它肯定是要抽出来准备去打长兴啊，对吧，一定会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再加上啊，总体从之前我跟大家说了无数遍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市场这个你可以感觉到感受出管理层的这个意图，这个地方一定是不想让指数在某些赛道上啊，某些已经火热的赛道上再去过于的拥挤了，对吧？就像当年啊，大家还记得吧，在我们的 A 股市场上啊，已经流传了几十年的一句顺口溜了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是吧？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景象，谁都不愿意看到啊，把套在高高的山顶上，从此套不了，几十年都解不了套，这个谁也不想看到，也不能再出现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在这个从六月底到七月份，大家可以看到管理层已经在些许的给市场降温踩刹车啊，对吧？从站在光里的基金被限购，从每天几十家公司被要求出公告等等啊，大家都应该能够感觉到现在管理层是不想让市场在某些已经火热的赛道上再去加把火啊，形成这个满恰似几多愁啊，可能我们也不想再这么愁下去，开开心心的不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市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宽震啊，而且目前来看这个宽震还会继续啊，暂时的我觉得至少在七月份目前来看可能这个宽震还会继续。就像上周三我们采访这个华泰的宣检层宣总的时候，他也认为这个日线级别上的调整可能就是要20-30个交易日啊，所以这个市场目前来看就是一个宽震啊，一天涨起来了啊，大家也不要过于开心啊。现在这个市场我觉得你怎么赚钱啊，不要追高啊，不要追高，一些热门的啊，一些强势的赛道跌下来去补一补，然后涨到一定的位置去把它再减一减啊，因为现在短期来看我觉得市场不大可能阶段性的去创新高，不大可能，这个地方可能市场就是一个宽幅的震荡啊，大家要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因为现在总体我们认为这个阶段性的高点啊，现在实难突破啊，短时间之内阶段性的高点是实难突破的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呢今天就加入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今天我们首先大家进来之后把打卡两个字打上来，然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指数啊，还会不会继续的惯性下探？在周五，其实周五没有任何的利空啊，反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拉起来之后，其他的资金全都在砸。其实整体我们看到周五的韩国市场，包括这个美股都是比较平稳的。虽然今天韩国又大跌了6%，但是有它自身的原因啊。韩国市场本身加杠杆是加的比较多的啊。其实大家总体去看啊，此轮 AI 的策源地美股其实最近走的是比较平稳。这个周末稍微有一点的扰动因素，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又不平静了，对吧？但是我们总体认为这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总体是脱敏的啊，总体是脱敏的。因为这个事儿可能一时半会儿也不大可能就这么烟消云散了了啊，这个地方可能双方都会还会有一些 battle， 有一些拉扯，但是总体我们认为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在逐渐的边际递减，在脱敏啊。好吧，那么总体给大家就讲一下当下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由于资金 金面上不够的给力啊，所以这个裤子理论嘛，就是对吧，一个板块起来可能其他板块就得被抽血啊，就得被抽血。好，再加上现在量化总体放大了市场的波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去追涨杀跌了吧啊，就一天涨起来你就去追，第二天90%现在就是吃一个闷棍啊，现在这个量化就是这样的啊，量化如此快，而且它是个机器没有感情，你作为人你想去跟上量化的脚步几乎不可能。

0: 能啊，几乎不可能，对吧？所以我们认为总体如果在这个市场当中大家想赚钱的话，还是只能是这个跌的时候去买啊，然后涨的时候去卖，千万不要跟着量化去追涨杀跌，那可能会收割的比较惨，对吧？而且就是关键要选择好方向，看对产业逻辑啊，在正确的方向上，一些主流的趋势上，主流的趋势上啊，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吧，好吧？那么但是也再次强调啊，我的观点仅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节目当中无论是我还是嘉宾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那么在开盘了40几分钟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表现情况。
1: 好的，我们来看到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77%，报3964.77点，成交金额是5498亿。深证成指下跌1.34%，报14844.31点，成交金额是6474亿。创业板指下跌0.89%，科创50也是率先翻红的板块啊，上涨0.51%。权益等权下跌2.18%啊，今天持股感受应该是稍微差了一些。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板块方面啊，我们来看到今天啊，在这个涨幅榜上啊，我们看到主要其实还是资源类的啊，像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另外我们看到银行今天也是有一个不错的上涨的一个趋势，工农中建也都是在上涨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看到的板块的一个整体情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目前翻红的只有科创50，科创50早盘的时候一度冲的挺高的啊，然后后来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现在稍微翘起来，现在科创50涨 0.43， 大盘价值涨 0.39， 科创信息涨 0.51， 红利指数啊今天就是一个典型的两头了，对吧？哑铃策略了啊。那总体上来看，今天整个市场放眼望过去还是严重的跌多涨少啊，主要是受到这个油价上涨啊，我们看到一些油气板块、工业气体啊，还有一些这个像创新药啊、创新药、仿制药，最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但是我还是强调各位，涨起来的时候不要去追啊，不要去追，逢低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布局和配置啊，因为这个现在市场的延续性非常非常的差，很差，各位啊，所以可能这种宽波动之下，对大家的持股感受会再来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也跟大家讲了啊，因为最近的这个波动，确实市场目前的这个波动是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现在更多的有点受到泡菜的这个影响啊，因为他们总体加杠杆啊，他们杠杆加的很高的，对吧？所以呢，这一两周啊，我们觉得市场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宽震啊，这样的一个宽震。如果从本周消息面上来推演的话，我们认为到了下半周，市场整体可能会趋缓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啊，特别是上半周，大家可能还要接受一下不舒服的这种震荡了啊。但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你来市场当中不可能天天让你舒服，怎么可能呢？赚钱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呢啊，尤其在当下啊，这个可能短期又获利比较多啊，赛道比较拥挤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了。好，10:15啊，在本周的一开场，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人士带来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研判。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张老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上周整体大家的感受不是太好，特别是周五下午的那个大跌啊，这个可能也跌得很多投资人有点蒙圈。在周五下午大涨的这个商业航天，今天好多一上来又是直接甩大跌啊，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大家尤其感受可能操作难度确实还是蛮大的。那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短期市场的这种整体啊宽震，而且相对偏弱啊，特别是前期的一些强势方向，像这个科技板块啊，特别是 AI 方向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震荡吧。那么您对于短期，特别是进入七月中旬了啊，对于七月中下旬的市场您怎么看呢？这种相对疲弱的宽震局面会继续延续下去吗？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宽幅震荡的行情当中，咱们的投资者啊，普通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应对？特别是本周您有什么样一些策略，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于本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今天的一个延续啊，上周五的一个技术调整，二探底的走势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对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它针对于这个上周四的下影线，然后再确认一下，实际上3950点一线或下方啊，这个位置靠近250日线，基本上是一个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因为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4258点 ABC 啊调整量下来，然后呢，在这个位置五浪上攻 ABC 二次探底，然后呢，小周期急拉，然后到了一个小跌浪顶和多条均线攻坚点位置，然后再二次探底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非常明显的要开启新一轮三浪主升的一个技术双底构筑的一种状态，大双底套着一个小双底，下方250线和前边的啊这样的一个3927点价值中枢法。

防线，只要没有有效的高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把握机会的点位。虽然大家看着盘面啊有点这个压抑啊，这个1800多家下跌啊，500多家上涨，然后呢盘面走势啊也表现出不佳的一种情况特征。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不管是深成指来讲的话，还是我们所说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大家看一下，它基本上都是同理可证的。比如说深成指这块原来是什么333调整浪，它就是什么转变成335调整浪，然后把之前的那个实体缺口全部给你回补一下而已。那么今天的一个低点到14721点，我个人认为在这位置上往下杀的这个空间动能其实是较为可控的。因为大家看一下月线级别图表来讲的话，本月啊这个下影线本月啊这个月度线的这个技术调整到现在为止，大家看一下已经在什么10月线的强支撑附近，也是到了什么前边的一个颈线的价值中枢位置。那这位置上消化中长期下降趋势线的16000多点的价值中枢阻力，然后展开主动调整，是什么针对于连续3个月上涨而进行了一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那么从这个浪级结构来讲的话，大家看它从这个阶段性的上攻浪的一个结构到16374点做一个什么 ABC 啊三浪杀跌， A 浪是仓子浪， C 浪呢应该说是到现在为止演绎的什么是小五浪的一种结构，但是呢它没有突破上方的这个之前的一个什么技术双底的一种强支撑，所以在这个位置的335的一个调整浪的背景下来讲的话，14681点防线没有高破的话，我觉得不需要恐慌啊，这位置上是找机会的点位。那另外一点呢，双创指数这块呢，应该说也是表现的啊这个很清晰的一点，也是什么，也是一个第五子浪的一种杀跌。到现在为止，创业板指数也是什么针对上一次低点在进行确认的一种过程。但这个确认过程大家看一下，上周五的时候它是穿头破脚的杀跌阴线，但是没有破新低。但是我们现在看今天的时候，什么是小幅啊这个低开，然后顺势往下踏了一下。但是有一点，它也并没有什么有效击穿6月11号的3811点的或者3755点的这个价值中枢防线，它还是什么？还是属于一个技术双底的一个范畴，并没有出现破位的一种结构。尤其是月线级别图表当中，我们看一下它什么，这个创业板指数也是什么突破历史新高，而且是接连突破2个啊历史新这个关键的阻力位，然后展开了技术调整。即使到现在为止，3697点防线没有高破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位置什么也是一个蓄力待发的一个临界点位置。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科创50指数，大家看一下，它在这个小周期三浪反弹遇阻这个2233点回落之后啊，大家看它今天也是小幅低开，然后向上反抽。虽然说这个位置的反冲啊还没有有效的攻击过啊2150点，还是一个什么多空之间激烈博弈争夺的一种情况，有可能还会针对2008点价值中枢位置做一个窄幅震荡。但有一点，我看了一下整体的这个早盘的一个大幅低开往上反冲的时候是什么量能有所放大的一种情况。同时呢在这个整个二级市场当中啊，这个传统的惯例来讲的话，凡是某一天普跌急跌大跌啊，然后呢跌跌满潮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往往就会什么迎来分化转跑。我就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跌幅榜当中数据，两市加起来跌幅超9%个股已经是达到了128家。那么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其实是蛮多的，而且是超乎预期的。那么另外一点呢，5个点以上的杀跌个股我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已经达到什么接近于这个850家啊，这个850多家这个情况。那么同时呢3%的杀跌个股家数也是什么这个一边倒啊，表现出很强的一种这个做空力量宣泄。但是有一点是什么，达到了2300多家2200多家接近2300家啊这么一个水平。那在这个水平背景下，有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么样的一个市场的环境啊，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略显惨兮兮的一种这个市场的运行，可能会啊心理压力比较大一点。但是这是什么，这就是机构啊资金要你的什么，要你的一种啊直觉的感受，就让你体感不好。那体感不好的话，你才恐慌，你才卖空。在这里边来讲，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体感不好的几个因素。第一个地缘事件啊，地缘事件这块又有所这个抬头。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一些什么所谓的 I 趋势啊，然后呢大家恐慌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市场的声音啊，这个动不动就是说啊现在是危机啊动不动说什么10年大顶啊。还有的其他一些因素。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意义上按照基本面的逻辑来看的话，麦特也改口了，说这个是看涨这个说涨看跌就是恐慌性割肉啊，这么一个情况来讲，我看了一下它是什么，它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导向。那么同时呢在商业航天啊板块来讲，我大家看今天也是什么出现了跌停板潮。但是这个位置的跌停板潮来讲，我觉得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什么震荡洗盘的一种结构，并不是属于趋势破位的一种结构。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位置上看起来是中大阴线，但恰恰是什么重要的底部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所谓的这个火箭啊，这个回收利用这块的一个成功啊，这个发射实际上来讲的话刺激了整体的市场情绪。但是有一点，上周五的时候是什么，是涨停板潮的一种演绎运行。
一般来讲的话，涨停板潮的背景下来讲，往往第二天会有分化转跑。那这个位置上主动性的分化转跑，我觉得是非常明确。

是的，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中国卫星，大家看一下，它已经什么，它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这个已经是由亏损转为盈利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火箭发射能够啊，这个由亏损转为盈利，又有订单的背景下来讲，对于整体的卫星制造啊、火箭发射呀、啊，包括这个卫星互联网、啊、星载的元器件和芯片啊等等，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那同样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国产。

0: 但是呢，以美国为例的话，它涨了17年，而且是涨幅确实很大了。然后相关概念股有的达到什么5万亿以上的5万亿美元以上的市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市值高涨幅的背景下来讲，它确确实啊有调整压力和这个技术的这个调整的风险。但是呢，我们大家看一下，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A股的一个基本情况来讲，我们是什么？我们是15规划的一个全线退潮。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恒生科技啊，东威半岛啊，包括盛科通信啊，木西股份呐，包括上海合金啊，包括通威电啊，包括这个华为电子啊，寒武纪啊，包括啊，摩尔县城啊，包括还有重要的什么中芯国际啊，长治全日科技啊，包括海光信息啊，包括对应的什么这个长健科技啊，包括还有这个。 相关的一些这个华天科技等等啊，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稳稳上行，表现是很好的攻击力。像这个气体类的上周五是大跌的，你看金融气体啊，包括这个对应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气体类公司，大家看今天都是什么逆势大涨一种情况。所以说从二级市场当中产业链的一个基本驱动结构来讲，我还是认为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赛道股没有真正意义上行情结束。重要的一些好公司还是要什么战略性做多为主。你看华大气体啊，金融气体，凯本特气，这都是什么这个大涨的一种情况，完全逆转了上周五的什么大的一个调整压力释放。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某种层面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由褒有压的一种基本结构正在进行时当中啊，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市场啊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的啊这个目的的时候，就是什么就会动不动就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危言耸听、渲染，然后所谓什么哎泡沫论呐、什么时间大顶啊等等。但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哎，三类板块方向来讲，你看这个像那个希望瑞杰连续的这个震荡走高，突破30大关，往股份为代表23线梯队标的，大家看也已经什么震荡走高，突破40大关。实际上来讲的话，通过这些逆势的不断逆势走高的一批股票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根本没有形成大家所说的全面的一边倒的做空力量宣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当下位置来讲的话，只要大家不过激追涨那些溢价过高的一涨比较大， 或者是什么这个已经完成大三浪或5浪的攻击结构的一些标的，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有的赚的，而且还是什么还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情况。所以在二级市场当中来讲，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什么要去把握这个长江长新啊上市的一个窗口期，它所形成一种什么投产扩展的一种产能释放，然后加大
1: A 趋势的一种这个基本窗口期，要把握什么对应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啊、气体啊等等啊为代表产业链的什么低吸机会，尤其23市快钱的股票，30市快钱的股票本身是什么上涨初期的一种阶段，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什么战略性做多看多。截止到现在为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15规划的启动元年或者叫开局之年，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大周期头部。但是你说涨得太高的股票，哎，这个半年报的时间窗口期，然后呢主动性往下踹一脚，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你像有的公司呢，它是什么？它是业绩大幅增长，但是它是什么？直接给你干跌停，但那这种也不用害怕，因为什么？它走完这波的什么1、2、3、4、5个子浪结构，还会要什么重回月线良好的上升趋势结构当中。但如果你过激的追涨杀跌，那你就输得很惨。为啥呢？这个位置什么？到了7月15号，所有的财报表的业绩预告就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熬到7月15号结束预告的时间窗口。 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升到中下旬的时间窗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拐点信号来临的一个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在这个预告期的时候，大家就是心里比较慌，这个比较毛躁，甚至有一些人不断在鼓吹这个鼓吹什么这个叫什么业绩大涨的，也说哟这个业绩这个什么这个叫利好兑现啊，是利空，然后呢噼里啪往下砸，对吧？这个本身都是什么？都是一种这个悖论啊。我说也是谬论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在核心主线并没有出现 所谓的这个大周期头部结构或者是基本面的一个啊发生逆转的一种条件下，我还是那句话，维持这个既有的啊基本研判策略啊耐住性子等一等啊，不要去随便的追涨杀跌，也不要随便的割肉啊操作，以防止反向的轧空风险啊。这是我给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说指数这块就是什么中期震荡，这个震荡已经到调整到末端位置，转势溢出激发的理解点位置，这个位置不要害怕，这位什么好股票应该是什么上手为主，而不是恐慌卖空。
2: 嗯，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啊对于盘面的一些分析和点评，谢谢您，我们周五的节目再见。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 06 8062 0080 009。
2: 好，再次提醒大家，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时间来到了10:28，那么也是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对时。再次提醒到各位听众啊，那么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进行跟我们的互动。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官方听众群啊，24小时都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系，和更多的投资者交朋友的话啊，也欢迎在大蓝鲸上留下加群两个字，留下加群两个字，留下之后，我们的导播会告诉您加群方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也会统一将您拉进群里啊，因为我们的群是官方群啊，人数比较多，不能够扫二维码进入。好，那么半点对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一起股市直通车啊，在直播。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6: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7: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2: 好，半点对时回来，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股市直通车啊，我是主持人大鹏。
8: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来在线收听，以及啊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了。那今天呢，交易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表现不佳啊，大面积的股票在下跌。那今天呢，在大南京上啊，这个我们也跟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今天也就跟大家互动起来啊，这个今天会不会沿着啊周五下午的那样一个惯性下跌，今天指数还会惯性下探吗？认为会的朋友扣一，认为不会的朋友扣二啊。我选择了一，我认为可能本周的前半周啊，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艰难的震荡的这样一个时刻啊。好，所以呢，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讲啊，这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这个整个七月份会是比较的难过啊。好，木犀股份涨幅超过12%，股价创历史新高了啊。在这个星期可能大家最关键的啊，最关注的就是长鑫科技本周来袭。那么哪些公司和长鑫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啊，会成为本周最大的赢家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此刻刚刚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对估值竞猜和黑马竞选，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进来哦。
2: 存储厂商持续升级扩产，叠加 HBM 高端存储工艺迭代，单片芯片对光片 光阻剂、化学品、电子特器、靶材的消耗量显著提升，全球上游原材料需求同步释放，驱动各细分赛道市场规模稳步扩张。 A 股市场覆盖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硅片、光阻剂、电子特器、靶材等 DRAM 原材料的概念股共有50多只。截止到7月10号，今年以来该板块个股平均涨幅超过100%，其中18家公司年内涨幅翻倍，中船特器、欧莱新材、有盐硅今年以来累计涨幅都超过350%。

0: 十。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几个涨幅比较好的。从融资余额来看啊，那么上述五十只的概念股最新的融资余额合计接近620亿元哈，较去年末增加78%以上，其中增幅超过10%的概念股占比数量或超60%。这是我们来跟大家一块关注到的长兴科技的朋友圈。
1: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8的时候，马上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 A 股市场交易到目前为止，整个指数还是偏弱啊。现在只有科创50涨0.46%，大盘价值涨0.54%，红利指数涨0.37%，科创信息涨0.41%啊，只有这几个指数是红盘的。那其他呢，这个各大指数都在下跌，现在跌的比较多的北证跌了3.19%，全 A 等全啊，各位市场的中位数已经跌了2.67%了。现在上证跌1.01%啊，创业板指跌了1.19%。整体上来看啊，今天的各大指数啊，现在走的都不好啊，全线下挫，而且大面积的个股现在也是在下跌，整个市场的中位数是下跌了2.67%。来看一眼目前亚太市场，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也是啊，最近宽幅震荡，震荡的比较大呀。现在的韩国市场跌了5.18%，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跌0.09%，日经225目前是跌了1.12%。现在香港恒生指数涨0.6%，最近的恒生指数啊，各位看到啊，发现有点圆弧，特别是这个恒科啊和港沪，对吧，是有点这个底的意思，圆弧底的意思啊。现在恒生指数涨0.56%，恒科涨0.63%，国企指数涨0.87%，台湾加权指数涨1.3%，日经225跌1.12%。整个亚太市场看一下，目前跌的比较多的依然是韩国市场啊，宽震比较大。我们也知道韩国市场因为它杠杆确实加的比较高啊，杠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助涨助跌。好，10:39，接下来我们再花点时间跟大家在每周一带来私募看市啊，听一下私募们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研判。
2: 海纳百川，兼听则明，买方观点为您呈现。股市直通车，私募看市。
0: 私募看市，首先来关注到排排网财富研究员张鹏远认为，那么上周 A 股市场震荡调整，主要指数普遍收跌，双创板块表现分化，创业板周内下跌4.14%，科创板上涨4.52%，电池 CPU 概念周内大幅回调，半导体设备大幅上涨，资金仍主要聚焦于 AI 半导体等科技主线，但对新能源、先进制造等前期涨幅较大的成长方向则出现明显分歧。一方面，海外 AI 产业链部分公司股价波动加大，市场对于 AI 资本开支持续性及估值水平的讨论升温。另一方面，国内市场进入到中报业绩预期验证阶段，资金对于高估值高涨幅板块的容忍度下降，开始更加关注业绩确定性和估值性价比。整体来看，本周市场风格上周的市场风格轮动速度加快，成长板块压力释放，而部分低位板块获得了资金关注。市场短期可能仍处于前期强势板块消化估值和获利这个盘的一个阶段，那么指数层面预计以震荡整固为主，行业轮动速度仍可能维持较快。那么随着中报业绩预告陆续披露，市场交易逻辑将进一步从主题和估值趋向盈利的验证，具备订单业绩兑现能力和合理估值的 AI 产业链公司仍有望获得资金关注，但板块内部的分化预计会明显加大。与此同时，银行、煤炭等低估值高股息方向，以及受益于政策预期和基本面改善的低位行业，仍可能在市场波动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稳定作用。海外方面，那么需要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油价及全球通胀预期变化。若能源价格边际上行，可能会对全球流动性和成长股估值形成进一步的压制。那么关注到青岛安植投资高级研究员程天翼表示，科技方向是当前市场的核心主线，市场整体的上涨和下跌和科技方向是息息相关。那么长兴 IPO 啊，在本周四申购，那么同时呢，科技方向处在一个拥挤度比较高的区间，因此呢，市场短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一天大涨，一天下跌，上证指数整体方向跟随着科技波动，当下更多的是交易层面的因素，并未有产业级别的利空消息出现，对于后续短期科技波动可能会有所加大，市场也进入到中报季，重点关注科技内部标的的业绩情况，科技已经从前期的概念转为业绩验证，那么整体的科技内部逐渐消化，去伪存真，没有业绩单寸 单纯蹭概念的科技方向，未来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那么业绩超预期的科技方向，未来仍然值得关注。这是今天。

0: 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私募的观点。
1: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到啊，这个私募们当下对于市场怎么看啊？那么，这会儿时间马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券商的观点啊。待会儿有时间的话，也会跟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十大券商啊，对于本周市场的策略。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主要是医药板块拉升，创新药表现抢眼啊。这会儿像这个陇深荣发是20%，然后万邦医药是涨幅超过17%，哈药股份涨停，斩获两连板，立方制药连续三天涨停啊，包括以岭药业、广誉远、片仔癀等等，都是涨幅超过了6%啊。今天，整个医药啊，医药方向啊，还是有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啊。仿制药、肝炎、创新药，主要就是药了啊。今天其他板块基本上是全线静默。来10:43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3: 上午好。
1: 嗯，你好。刘佳，那我们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哦。那么应该说进入整个7月份以后，市场的波动在加大，而且总体可能前期的一些热门方向，主要是科技板块啊，也是迎来了大幅的震荡。尤其在上周五下午，我们看到一飞冲天的商业航天，今天基本上全部又被按大跌啊，或者按跌停了。可见整个市场的这个延续性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段时间操作难度比较高。那首先刘佳，你对于这个接下来短线市场，特别是本周嘛啊，这个新的一周开始了，那咱们对于本周接下来的市场走势是怎么看的？这种宽震或者说这种强势的震荡啊，弱势的震荡是不是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另外大家也知道，在7月16号本周四啊，这个长兴就要 IPO 了。那么围绕着长兴的投资机会，你觉得在本周会不会出现？那么总体啊，面对当下的这样一个宽震，这个高位的回落，您建议投资者如何来应对呢？听听你咱们南证本周的策略好吗？
3: 哎，好的。嗯，都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啊，转眼到了7月中旬，就是市场情绪的话还是比较谨慎的。就目前来看的话，也没有能就是迎来传统意义上的七月的修复行情。上周又是一个弱势震荡，然后板块内部的分化依然比较剧烈，此前走强的一些消费风格也没有能延续上攻的行情，而科技风格的话在业绩预告下的话波动也比较大，内部结构上的话也只有国产算力产业链表现比较强一点。电子板块的话上周虽然收跌，但是内部的这个国产算力赛道的话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长兴临近的话，对于国产算力或许的话会继续形成一个正向的催化。从技术面来看的话，上周前三个交易日大盘是震荡下跌，也是跌破了短期的一个就是收敛三角的下轨线，然后周四大涨，虽然没有能够向上突的，但是没有能够向上突破，然后周五的话冲高回落，同样是被下轨线压制。目前指数的话上方的套牢盘还是比较密的，然后反弹的话我觉得不太会一蹴而就。就短期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均线的这个密集区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下方的话呢就考察一个年线的支撑性。创业板方向的话，指数近期的话走势不如主板，然后周五的话阴线反包，周四阳线，短期的这个空头压力的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继续下行的话，那很有可能就向下去收复小缺口。然后后市来看的话，上周这个国产算力板块走强，主要还是因为部分的这个科技龙头公司发布了这个超强的业绩预告刺激，然后再叠加上一些部分的消息面的影响，进入到这个中报之后的话，那市场的波动会比较大，尤其是一些科技板块的内部。不过我们依然认为，就是下半年科技为核心的行情的话，我觉得不太会发生改变。然后消费价值方向的话，其实很难彻底去接棒成长，就成为高位运行的市场的新主线，因为在基本面的实质性的拐点的话还没有来到，就是所以除此以外的话，就是算力为主的一些科技板块，因为它这个业绩大增的话确定性比较高，短期的问题还是主要来自于就是板块处在一个高增的业绩和高预期之间的博弈当中。而从近两周的行情也可以看到，就是业绩预告对于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像存储 IDC 龙头公司业绩超预期，直接就带动了股价走高。除了业绩端，最近的一些消息面对于科技板块的影响也比较大，比如说这个之前这个 Meta 出租多余的算力的消息，一度是冲击了 AI 的这个供需逻辑，但是事实上的话，就是它仍然在加紧购入一些先进的算力，只是出租了推理算力而已。然后在芯片龙头预期抬升和长兴临近上市等等一系列的消息。

0: 刺激下的呢，刺激下那国产算力也是保持了强势，而在中报期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也说明了就是市场的情绪还在，就是给予国产算力的这个估值空间也没有被大幅的压缩，只不过是就是短期的这个筹码结构相对于拥挤，一些获利兑现的压力的话，容易在阶段这种阶段性集中爆发。目前来看的话，就是 AI 仍然是就是超级资金的主战场，这个方向我觉得暂时不会变，但是高位的科技短期的话可能还是就是会有一些获利盘要消化，然后 AI 硬件内部的分化和这种估值消化的话也需要时间，部分的主力已经在就是战略性的撤退，科技方向的话它也是在轮动高低切。在长兴上市前的话，那么资金有望会回到国产数据中心，包括像通信设备、交换机、液冷等等方向。然后随着海外市场 AI 正逐步回暖，加上 A 股的科技股部分超跌，短期的这种情绪就是有点杀过头。那么本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迎来一定的修复，这个还是要再继续观察一下。当下的环境当中的话，那么其实我们 A 股的科技股也有自身的节奏，就是很难与外围完全的共振。就是像七月份以来，就是周末的科技一堆利好，但是有的时候周一的话会原地卧倒。就是咋说呢？周末看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觉得还行，但是周一的时候，就是市场有的时候也不太就是按照就是大家预想的那个节奏去走。现在的量化资金的话，就是预判了你的预判，所以本周的主线的话，我觉得像科技主题有希望再冲浪反弹，但是仓位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继续分仓减仓，做这样一个防守的操作。然后短期如果博反弹的话，那么也要快进快出。除此以外的话，除了科技板块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大家可以探索一下，就是一些板块就是整体腰斩之后，有业绩向好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中期的底部。那么他们虽然强度不如科技股，但是波动更小，位置更低，性价比来说更好一点。比如说就是像创新药、券商、AI 应用端、机器人等等，就这些方向有的已经慢慢的走出来了，但有的短期还要再熬一熬。就是因为每一次就是一个赛道启动的初期的话，其实都是跌跌撞撞的，后面才会越走越顺。所以那么现在看哪个赛道率先走出来，后续的话可能可以去结合这个中报的业绩预告，去寻找这些低位的补涨的机会。好，以上是今天的观点。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刘佳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刘佳，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 ,S06-2061-7060-001。
3: 好的，那么也再次提醒大家，以上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本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机构观点哈，来关注到机构认为科技板块调整或已近尾声，从半年报挖掘新一轮主线线索。我们关注到这个，看到兴业证券表示啊，海外流动性以及情绪波动、全球 AI 产业叙事这两个此前影响市场调整的核心因素，都在近期迎来了关键变化和积极信号的验证，投资者对后续市场无需过度担忧。中信建投证券表示，后续市场震荡风格或将延续，但投资者无需对指数下跌过度担忧。上周市场回调过程中，主要宽基指数均在下方关键均线处获得有力支撑。广发证券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本轮 A 股科技板块的调整空间已经比较充分，调整时间较历史情形还略有不足。那么中国银河证券表示啊，近期市场处于拥挤度消化、预期验证下的风格再平衡阶段，短期来看，市场大概率延续震荡格局，结构性仍是行情的主要特征。
1: 好，另外我们看一下，申万宏泉认为啊，要放慢节奏，新一轮的上涨还需要徐徐图之。那申万宏源认为呢，调整波段已经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了啊，五到六月份的非科技方向先调整，六到七月科技赛道后调整，调整结构正走向完备。 备，赚钱效应、动量效应收缩充分，调整波段已经具备收尾条件，收尾阶段关注国内存储龙头上市可能带来资金分化的影响。那么总体呢，认为 AI 的产业趋势仍然是大波段行情的主战场，科技赛道继续领涨，同时能够上涨的结构更加百花齐放。

才是大波段行情走向完整的特征。百花齐放，首选券商，同时战略资源当中工业金属、基础化工好于贵金属，关注出口和出海链 Alpha 和新消费的投资机会啊。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中银证券也是给出了几个方向，他们认为以业绩为锚，在波动当中把握结构性机会，配置上建议科技轮动加上防御配置的均衡布局，一是关注半导体以及产业链，像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先进封装、含电子特器、氦气还有元件、通信设备、储能、电力配套、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二是关注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钢铁板块等，三是关注煤炭、煤化工、金融、公用事业、新能源等啊。另外呢，中信建投说，指数下跌的时候无需过度担忧，长兴科技上市利好，市场高风险偏好之下，预计市场短期仍然强势，但 PPI 同比见顶或导致企业盈利增长预期放缓，市场结构未能改善，市场长期脆弱性在上升。行业配置上以科技为主线，加上超跌轮动为核心，行业重点关注 AI， 主要是半导体、光通信、券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生物科技、红利资产以及港股互联网啊。另外呢，国信证券认为在平衡之后 A 股伺机再上的趋势不改，他们认为 A 股短期的阶段性在平衡，但是出现风格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借鉴历史，风格逆转的必要条件是宏观流动性环境变化，而且基本面存在较大催化，目前科技基本面相对优势延续，宏观流动性环境相对稳健，行业结构只是再平衡而非逆转。七月将是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国内方面中央政局会议有望加码稳增长，海外来看随着油价下行，海外通胀压力有望边际缓和啊。虽然这两天我们看到油价又受到了一些扰动，所以他们认为 A 股的牛市呢仍将向着纵深来演绎，重视成长板块内部的扩散以及医药、地产、资源品等，对于行业配置认为或可以参考2021年的中报季经验，重视主流板块内部扩散，同时存在基本面催化的低位板块也值得关注，比如说医药啊、地产以及资源品啊。国金证券说，热门板块交易集中度下降，仍然不足啊，仍然不足。所以呢，他们认为调整还需要假以时日啊。交易波动之后，基本面走向仍然是行情是否见顶的最终的一个观测。认为在原有主线后半场，新主线被压抑的尴尬期，做好积极防御。所以呢，做出了如下的推荐：第一，能源价格低位逐步的确定，受益于中国制造业流量的煤炭加电力是比较好的绝对收益组合，石油石化板块迎来估值修复。第二， AI 投资尚在过热期的后段，控制仓位加提高锐度是主要方向，材料与设备仍然是重要的弹性资产，半导体、 AI 材料、半导体设备与制造是投资账的重要方向，也是滞胀期前半段的有效防御。第三，南方国家与中国制造仍在高利率、高实际利率压制的徘徊期，可以考虑进行左侧布局，关注工业金属、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炼化等相关方向啊。另外呢，光大证券认为这个市场或将震荡整固啊，这个二季度 PPI 中枢较一季度显著抬升，上市公司盈利有望迎来进一步的上行，为市场提供基本面的支撑。他们在配置方向上给出了以硬科技为代表的三条主线，中长期来看，高景气方向仍然是配置核心，但认为并不仅限于科技方向，除了科技之外，出口链、资源品等板块基本面有望持续改善，未来或许值得重点关注。硬科技方向关注电子通信、国防军工等行业，出口链方向关注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行业，上游资源品方向关注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化工和基础化工等等啊。而中银证券认为当前处于震荡整固阶段，而并非牛熊转换的拐点。好，各位，10:57，稍后我们先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啊。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关注市场，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了，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了啊。因为我们后半个小时大家就只能在大南京上边听边看啊，边互动了，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我们两位嘉宾会同屏他们的电脑，和大家边看盘、边解盘、边分析啊，边给大家一些策略吧啊。所以也欢迎大家最后的这半个小时，各位抓紧时间进。
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啊。我们在大南京上等着各位，也欢迎大家股指竞猜黑马竞选也抓紧时间参与进来了。好，那我们在整点之后啊继续回来，咱们稍后见。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会万家，会万家。
5: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5: 好，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苏西部地区中到大，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最低温度，江苏东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

0: 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呢有大到暴雨，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6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左右。明天白天南京市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明天气温26到34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比较热，28到35度。好，江苏省气象台提醒，近期呢有关这个天气预报，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要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一些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要尽快做到船要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要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过路段、隧道、涵洞、桥梁的，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呢巴威将给我省尤其是北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和索浩洋发来的报道。
3: 7月12号下午1点半，江苏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要求相关流域、区域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组织寻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水阳江水碧桥站水位为10.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南京市防办决定，7月12号下午3点起启动水阳江防汛4级应急响应，由于将持续受到安徽上游来水影响，未来水阳江水位将进一步上涨。对此，高淳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水阳江沿线45公里的干堤进行分段包片，同时对阳江镇高宣围等重点部位做好转移安置预案。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赵家峰：
4: 沿线搭设了13个停收点，后续还要继续增加。目前已经从我7月初启动响应以来，已经累计巡查了6000余人次吧，然后制定了我们水阳江流域的一个群众转移安置的预案，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了4个领导小组，并在区里面设置安排了6处安置点，所有的场地、物品、车辆、绿色通道都已经准备到位。
3: 受到台风风力影响，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高淳区有11处树木出现倒伏现象，相关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做到随查随改，并对老旧房屋、工地围挡、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部位场所进行消险排查。赵家峰：
4: 全区9000余棵行道树、32棵名木古树、84座排涝站进行了检查加固。对43栋老旧危房，包括还有我们的28个工地围挡，进行了逐一筛查和拆除。726家危化企业，包括1.4万余家场所单位由城建和发改委牵头，逐一过筛，全部落实了防护措施，消除了累计安全隐患有将近450余项。
3: 截至7月12号下午3点，江苏维持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维持河湖库低水位运行。目前全省水情总体平稳。在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工作人员实行早中晚3班巡查制度，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开展精细化巡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淮安市盱眙县龙王山水库管理所所长李迅莹：
5: 我们将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人员保持在岗。

0: 在位，全力防范风险。
1: 针对未来降雨情况，省防止提前制定应急物资、装备、力量调配方案，已经向徐州丰沛地区、连云港、常州溧阳、南京高淳、淮安盱眙、宿迁沭阳等地前置水利抢排队、抢险队。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最近呢，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一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丹阳市江苏沃德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紧扣水稻耕种管收干全环节，突破了精准平整、精量播种、无人机精准作业、智能除草、低损收获和节能干燥等关键技术，成功创制22种机械化智能化装备，成果已在我国主要稻区规模化应用并推广至海外。为提升我国水稻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特别是在杂交稻制种领域，项目团队发明了富母苯宽行鼻机械化制种技术，结本增效 26.7%。 同时利用小粒不育系千粒种显著低于恢复系的特征，首创富母苯混播机械化制种技术，结本增效 36.3%。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盛夏七月，我省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集中采收季。凭借特色品牌技术升级与通关便利化政策，不少特色农产品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凉拌毛豆是夏季消暑的经典凉菜。眼下，徐州的鲜食毛豆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徐州沛县张寨镇的一处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豆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100多名工人分散在田垄间进行毛豆采摘初步分拣。从田间采摘到加工速冻，再到远销海外，一条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的毛豆产业链正在当地持续延伸。徐州欧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
5: 今年我们实际种植面积是580亩，目前每亩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增长11%以上。按照我们今年的每亩的产值要达到4300左右，我们全部出口日美和欧美市场。
4: 近日，经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检验检疫合格，首批468盒阳山水蜜桃搭乘航班飞往新加坡，正式开启2026年出口季。无锡太湖阳山水蜜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柳介绍，该批出口水蜜桃均为白凤品种，果形端正，肉质细嫩。
6: 我们首批出口新加坡，订单量大概在500箱左右。然后我们会持续每周1到2批次的，到新加坡那边的售价大约是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一盒是8个装。新加坡客户对阳山水蜜桃认可度很高，订单从年初就开始陆续敲定，后面我们计划会出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4: 今年无锡入梅后降雨持续久，累计雨量大，水蜜桃果实含水量增大，果皮更薄，不仅采后损耗风险上升，对病虫害防控、保鲜储运也提出了更严标准。针对这一情况，无锡海关主动调整监管服务举措，不仅将质量安全防线进一步迁移至田间地头，从源头筑牢出口水蜜桃的品质根基，同时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线上办理模式，大幅压缩出证时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通关快起来。无锡海关驻西山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徐然霞：
7: 无锡海关专门成立支持水蜜桃出口工作室，构建了从田间到口岸的全链条监管服务体系。前期我们在病虫害防控等方面加强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规范日常管理，同时在阳山镇布设了有害生物智能监测设备，运用物联网 AI 识图技术实现实时检测，精准研判，提升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水平。
8: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9: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10: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为您介绍一位返乡创业者高文帅。在南通市海门区海门高新区丁路村一片郁郁葱葱的桃园里，总能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笑容质朴的身影，他就是返乡创业者高文帅。十多年来，他坚守绿色有机种植理念，用汗水浇灌出田园味，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农人。记者呢见到高文帅时，他正穿梭在桃林中查看果树的长势。高文帅呢是土生土长的海门人，早年啊是在市区从事教培行业，回归田园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那么想法是有了，到底该怎么做呢？有一次无锡之行，鲜甜多汁的水蜜桃让高文帅心生灵感，他当即决定回乡种水蜜桃。2013年，他毅然回到了丁路村，流转了七八亩地，开启了种桃的创业之路。尽管创业初期困难重重，但高文帅仍然是坚持有机种植。他说，我为了保证土壤的调整和养护，整整有5年的时间啊，都是把这个地给荒着的，就是上半年长草，下半年呢就种点蔬菜，像青菜、大白菜这一类的，喂喂鸡，喂喂羊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土壤。日常管护中，果园全程是零化肥、零除草剂，盛夏季节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带着工人用机器来割草。长期的高成本投入让他在前6年都处在持续亏损的状态。高文帅的坚持终于迎来了回报，如今桃园已进入盛果期，每年7月圆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虽说有机种植亩产低于普通的果园，但他凭借着纯天然无添加的高品质，高文帅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认可，订单啊也是源源不断。
2: 一年比一年好，这方面是一年比一年好，而且我们的客户群体基本上现在增长速度都保持在200%到300%的以上的那个增长率。
1: 十多年的风吹日晒磨黑了高文帅的皮肤，也坚定了他扎根农业的初心。
2: 很多客户他不断在建议我们，我们一年到头不想只吃你的桃子，更想吃到你种出来的更多的一些农产品，贴近生活的一些生活性的农产品。那我说种哪些东西呢？然后我们经过那个选种，我们发现这个黄瓜品种可以，那我们就种了。
1: 后来他又种了黄瓜。那么从城市到乡村，高文帅用十几年的坚守诠释了当代年轻人对原生态农业的热爱与执着。未来他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坚守有机种植初心，守护田园味，书写属于85后
3: 近的你一路同行。
1: 好，同样是在海门啊，在海门的江心沙农场，最近的鲜食玉米示范种植基地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人们穿梭在7人高的玉米田间，利落地掰下一根根饱满的玉米穗儿，装筐搬运分拣，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么今年呢，这11亩地啊可不简单啊。江心沙农场的负责人王俊，他呢告诉我们说，这里种了有88个品种，有甜糯型的，有纯糯型的，还有像泰科甜、华科甜这类纯水果玉米，直接生吃，小孩子特别喜欢。这片基地呢是江心沙农场和省农科院沿江农科所携手打造的七所联合示范项目，88个新品种集中呈现了长三角鲜食玉米的育种改良的最新成果。那么他们种了这么多品种，主要目的就是要筛选出最适合江心沙本地，也适合我们海门地区来种植的优质品种。那么在这里呢，王俊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品种，叫苏克诺231啊，这是一个花玉米，有紫的、白的、黄的啊，就整个这个玉米上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所以叫花玉米，吃起来是

甜糯可口啊，而且呢层次非常的丰富，目前呢市场热销度很高。那么种出来以后呢，看产量，看口感，看它在本地的表现，今年还会做小范围的测定啊，数据会更精准。那么王俊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今年表现好的玉米品种，明年我们将会扩大到200到300亩，为家乡的玉米产业稳步发展来打好基础。好，那么眼下呢也是玉米丰收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也是可以大饱口福了。我们江苏的鲜食玉米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那种黏糯的又甜又糯的玉米，还有水果玉米，而且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是海门，其实在我们全江苏省各地啊都

一口。另外呢，也有那种就是小一点的，颜色呢偏红的那种糯玉米啊，口感也是很好啊。它的很多的品种也是苏科糯相关的一些系列品种，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玉米专家袁建华老师呢在那儿进行全程指导的。而且他们玉米的价格卖的都比较高啊，可能价格都是不低于8块钱的啊，都是8块十几块钱以上的那种价格，在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好的农产品啊，在市场上啊一定是有销路的，品质不好的你种的再多啊烂大街了啊，价格再便宜也没人要。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1: 咱们呢得泡上一杯茶喝一喝啊，润润嗓子。那不少朋友喜欢泡上一杯蜂蜜水喝，非常惬意。但是你知道如何来正确选购蜂蜜吗？市场上的什么金银花蜜啦、玫瑰花蜜啦，是广受消费者青睐的。但是啊，这些花蜜是不是像商家所宣称的那么神奇呢？最近啊，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就此发布了消费提醒，在这里呢，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啊。那么市场上标称什么玫瑰花蜜、雪莲花蜜、金银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价格呢从几十到上百元不等。但是专家提醒说，有些蜂蜜啊，它纯属于商家的噱头，是虚构出来的。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安全检测院检测主管王玉梅说，比如说这个雪莲花，它呢是长在高山雪峰上的，它的生长环境比较恶劣，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雪莲花蜜啊根本就不存在。那有人说玫瑰花蜜总存在吧，但是告诉你，玫瑰花本身是没有蜜腺的啊，它没有蜜腺啊，蜂蜜不会去到它身上去采蜜啊，所以也不存在，也没有。那么市场上的一些玫瑰蜜产品呢，它的玫瑰花的来源和制作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功效也被夸大了。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玫瑰花蜜并不存在啊，因为作为观赏的玫瑰花，它是没有蜜腺的，无法产出蜂蜜。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呢就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把它混合起来做的玫瑰花蜜。
2: 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首届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

0: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年度策划，听乡村振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振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茶产业链。前不久呢，2026年现代茶产业链科技兴农服务日活动在南京科技馆举行。那么这个活动呢，可能我现在用语言表述大家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什么叫科技兴农服务日啊，什么叫茶产业链。这个呢是我们南京农业农村局推出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就把南京的农业分成了八大产业链，其中茶叶产业链是其中一条。那么科技兴农服务日呢，就是科技加金融来共同来推动这个乡村振兴啊，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汇聚的是整个茶叶生产链条上的所有的生产主体啊，有生产者、加工者啊，还有那一些这个相关的专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金融部门都会到现场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他们的活动搞得很高大上，很洋气啊，因为我多次主持过他们科技兴农的活动，他现场你看像什么摆设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开会啊，有品鉴活动，比如说有碾茶粉，有草莓红茶，有菊花脑抹茶冰淇淋啊，这个菊花脑是南京的特色啊，南京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个蔬菜，把这个蔬菜跟抹茶结合在一起做成冰淇淋吃，哇，真的是太棒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茶染的文创产品啊，在现场来进行

0: 行展示，并且在旁边还有这个茶艺表演，有宋式点茶、六朝羹茶的表演台，现场呢在进行表演。所以这个活动呢，真是做的是有声有色。那么这个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南京茶产业发展的很好啊，但是他们有一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季春茶吃全年啊，茶。很高端很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春茶是最好的，对吧？但一季春茶吃全年啊，我们现在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路径依赖，要转型，要打造以数字化茶园、夏秋茶、深加工和文化美誉为核心的第二增长曲线。喜欢喝茶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关注茶产业发展的朋友，不妨可以关注到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南京的整个茶叶的发展概况。南京的现有茶园10万多亩，去年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18亿元啊。但是呢现在存在的一些不足，就是科技落地适配性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充分，青年人才与美学支撑比较薄弱啊，这个是三大难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呢？首先呢是依托本地高校集群优势啊，南京省内有很多的一些高校啊，那南京是省内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么他们呢较早的探索了茶园数字化的一些发展模式，比如说在丽水和凤镇月牙湖生态茶园，他们呢就搞了一个数字化的茶园啊，这是由南京林业大学的林海峰团队他们研发的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搭载深度相机的无人机可以开展常态化的巡检，单日能覆盖500亩茶园，是传统人工单日巡查3亩效率的160多倍。而且呢，这样一个茶语 AI 大模型系统呢，还会不断的去融合学习，它不仅能判断病虫害的严重程度，还会给出分级的防治方案。那么数据显示，用了这个系统之后，农药使用量减少30%，病害发病率降低40%，轻量化改造让硬件成本下降60%以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江苏省农林职业学院的刘明老师，他呢也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的。他调研发现呢，说他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机翼割裂问题。茶园都是建在丘陵地区，地块小，坡度大，行距窄。搞农机的觉得，哎呀，这个设备参数没问题，是茶园地形不适合机器作业。而搞种植的人觉得，我茶园没问题，你的机器进不来，这是机器的问题，所以这两块是比较割裂的。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茶叶，前面我们说到春茶20天采摘一结束，后面茶厂就停摆了，就不干活了，大量的夏秋鲜叶达不到名优茶的外形标准，收购价又比较低，所以呢就弃采，就不采了，扔了，很可惜。所以现在呢要通过碾茶产业来打破这个僵局。南京的雅润茶叶，
1: 我已经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

0: 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 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下午13点。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两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
2: 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3: 车速保持得很均匀的匀速的80米。
1: 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关，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
4: 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表现依然抢眼，产销量再创新高，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1: 我们相信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继续会成为消费者选择的主流。同时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也会非常之好。
0: 从全球销量来看，比亚迪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功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六行列。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本田、铃木、日产，排名上升至第8位。凭借优越的性能和适中的价格，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也备受认可。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汽车产品中的加速应用，智能化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新焦点。2025年被称为我国汽车

0: 工业的制驾元年，而2026年则被业界视为 L3 量产元年。2025年12月15日，中国汽车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工信部首次为北汽新能源旗下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L3 版、长安深蓝 SL03 两款车型发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准入许可，允许他们分别在北京、重庆的指定区域上路。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这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车辆已由测试示范进展到正式量产，开启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代。那么驾驶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总台记者在北京进行了一番体验。
1: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发放可以说是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开端。如今距离中国首批 L3 号牌发放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这些车在路上跑得怎么样？真正的自动驾驶离我们普通消费者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就用北京出行智能网联内测小程序预约了一辆北京首批获得 L3 级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 看看这款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表现到底如何。
2: 大家看到它的车牌是京 AA0001Z， 然后呢通过牌照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 Z 呢代表的是自动驾驶，然后呢0001啊也代表我们是国内的首批首车，所以这个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啊。我们的车搭载了一共有3颗激光雷达，一共有34颗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就像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它会实时的做360度的一个感知，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同批获批的车型里面唯一搭载3颗激光雷达的一个车型，也是我们同批审批通过的车型里面车速最高的一个车型。其实我们最高的支持的能力是在12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考虑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试点，然后也把安全冗余放的更足一些所以我们放到了80公里每小时这样一个时速。
1: 好，那咱们就上车体验一下。
2: 好的。
0: L3 级自动驾驶的核心定义为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目前车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功能仅限在北京市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3条高速的部分路段开启。在到达指定区域以前，车辆还是需要由驾驶员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大兴机场高速的指定区域后，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
2: 我们开到80以下，然后呢有一个灰色的图标出现，那个就是可以激活了。
3: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4: 哎，开启了，看到没有？
2: 您看左边它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标，它那个图标亮了以后就代表我们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激活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当前我们是识别到了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看到一个货车马上要侵入，所以它能够远远的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上都能看得到。
5: 激活之后人为完全不用干预了。
2: 是的，在激活期间它就会实时的去判断周围交通的环境，然后识别风险，然后做出响应。我们跟 L2 级辅助驾驶的一个差异就在于 L2 级辅助驾驶在激活以后，我们的双手要实时放在方向盘上，确保一个危险状态下驾驶员及时的介入。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0: 虽然这款车最高的支持能力是每小时120公里，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试点的第一阶段，车速限制在了最高80公里每小时。在行驶过程中，汽车还会根据实际路况适配不同的速度。
5: 现在这个车速65，应该不是这个车道的限制。
2: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弯道的状态，弯道状态往我们有路过了这种鱼骨线，其实这种的话按照交规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适当的减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体最高速度之下做了一定的减速的处理，所以过了这段弯道以后我们会把速度恢复到最高的车速状态。
0: 经过弯道之后，车辆又将车速提升到了8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状态非常平稳。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之后，车辆完全由系统操作，此时安全员是否可以完全休息了呢？
5: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员是完全可以休息了。
2: 是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因为有这样一个驾驶员交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允许驾驶员睡觉啊，也不允许长时间回头，比如说跟我们去交谈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实时的一个就是在应急状态下或者是到达设计运行条件的边界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就回到驾驶任务中，要跟我们的系统做一个交班。我们的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设计，有一个摄像头会实时的监控驾驶员的状态，它通过识别驾驶员的双眼还有头部的动作来判断驾驶员是不是睡觉了，是不是具备特殊条件下他的一个接管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判断了。如果说我们认为驾驶员已经长时间闭眼或者长时间低头，如果系统发出接管请求的一段时间驾驶员没有接管的话，就会触发我们的最小风险策略，我们会打开双闪，然后把车辆安全地停到路边。
1: 22分钟的时间，车辆自动驾驶了近30公里，始终非常平稳。在即将离开指定区域前，安全员再一次接管了车辆。
2: 巡航已退出，
0: 这个会给安全员一个切换的时间，我们这里给的最短的一个时间是10秒钟，至少10秒钟之前要提醒驾驶员要做一个切换。
1: 目前30辆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Alpha S 已经进入了北汽出行的内部封测。
3: 为了对我们这个上路通行试点，然后这个各项能力一个测试，包括我们应急演练的和实时的这个安全监管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这个订单的路线的设置呢，是在就是每个订单的70%以上的路程是需要激活自动驾驶的。目前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部封测的运营当中，每个车其实都在这边跑。我们在半个月已经跑了将近测试里程的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
1: 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北京市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会逐步向公众开放，届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注册预约体验。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功能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多数车型的标配呢？
4: 这两块牌子呢，应该说是也给了我们相关的从事自动驾驶的企业它的一种示范。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发展非常之快，再加上各类数据的积累和训练以及 AI 技术的助力我们相信呢L3 甚至 L4 都会非常快的发展并且我认为可能在15-15.5期间很可能大家就是能享受到 L4 这样级别的自动驾驶。
1: 按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和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自动驾驶划分为 L0 到 L5 六个级别。 L3 是智驾等级里接管权力从人转移到车的一个关键点。 L3 在限令条件下，驾驶员可以完全脱手，将驾驶任务交给系统接管。更关键的是，驾驶责任主体发生了部分转移，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可能由系统和驾驶员共同承担，这也成为 L3 落地后最受关注的焦点。
5: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
1: 高不超过1.5万元，这一政策的调整落地会给2026年的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6: 这个我大概算过，今年会增加15000左右，但是各种相关的这种优惠送的一些积分送的一些现金的减免还是能够减差不多10000块钱。
7: 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的话，还是看看新产品智能驾驶这块有没有更好的产品推出。大概估了一下的话，应该在差个5-6千块钱，还是在能承受范围内。
8: 反正都要买来，新能源用起来更便宜一点。家里有刚需嘛，所以我倒是对税费的改变比较无所谓。
1: 据了解，不少车企在智能化、超充等方面在持

0: 续推进技术迭代。
1: 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2: 那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还是要通过技术升维能够去降低整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在2026年，我们自研的芯片的 AI 系统也会正式的交付用户，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在交付量上取得新的突破。
0: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3: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嘛。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
4: 的。续航的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5: 自动驾驶的，还有一个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6: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0: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新能源车。
7: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支架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支架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支架，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8: 开不开
7: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8: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7: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0: 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了2000万个。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电池技术的突破对电动车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汽车电池方面取得了哪些最新突破呢？2月26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新突破。通过全新的电解液技术，有望使现有锂电池在同等大小和重量的情况下实现续航能力的成倍提升，耐低温性能也明显增强。这块蓝色锂电池是现在的常规产品，而另一块薄薄的银灰色样品则是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9: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因为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0: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

0: 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1: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啊、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0: 一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2: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两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倒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是要还有30年、15年的时间吧，逐步逐步的会进入我们寻常百姓家。
0: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

0: 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1: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此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当养老遇上旅居，会有哪些新方式、新玩法？抱团旅居、跑马拉松、追兴趣、开房车，银发族告别传统养老模式，奔着诗和远方逐梦山海。银发族该如何精彩养老？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旅居康养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今年两会，旅居养老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时下旅居康养都有哪些方式？大概要多少开销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的记者到旅居热门目的地海南去看看吧。
1: 今天我们该如何养老？是在家守着房子和孩子等着慢慢老去呢，还是走出来换个环境、换个地方、换种心情、换种活法呢？这里啊，就是海南省琼海市最大的旅居康养社区，没有之一。您相信吗？在这里回个家呀，还可以选择走过长长的菜市场哦。这里卖的东西非常的丰富，你看有水果、有蔬菜、有鱼、有肉，还有主食和日用品，甚至是衣服，啥都能买到哦。来海南必须要买的莲雾，多少钱点？哦，这个杨桃好大，有巴掌大的，多少钱？
2: 4块，4块钱一斤，
3: 2-3块钱。
1: 哇，真够长的啊！目测就有几十家，长达数百米，一直延伸到了小区里。在这里啊，据说生活着几万名的旅居老人哦。是什么能吸引着他们年年来、次次来？这里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这些老人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个社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主城区，占地90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现有的64栋楼中有住户超过10000户。由于环境好、绿化率高、交通便利，并且可以实现15分钟到达医院、超市、社区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赢得了银发旅居者们的青睐。据说每年冬天到这里旅居的人就有2-3万。
4: 我坚持来14年，坚持坚持。
1: 是什么魅力让您坚持来？
4: 我肺气肿，在北京说就是有点空气干燥，不舒服。现在好了，现在什么问题没有了。我现在是每天骑车10公里，俯卧撑、引体向上这些都做，走步也得10000多步才能离开。我年年都是9月下旬吃一条，5一后吃北京，到那以后的血压下药吃多少，吃几种。
1: 嚯，这么神奇啊！
0: 在长者食堂后面是一栋近5000平方米的老人活动中心，还没进门，记者就被悦耳的歌舞声吸引住了。
1: 进来就歌舞升平的，你看每个姐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

0: 几年了，姐？
1: 我十来年了。
0: 哪里来的？
1: 河北。
0: 哦。你好，您是最年轻的吧？高寿了？
1: 年纪轻
0: 的。哦天哪，我看像47。您来自哪儿啊？
1: 我来自甘肃兰州。
0: 哦，第几年来的？
1: 第五年了。
0: 哇。
2: 原来都是零基础，自从退休以后到这面来，什么样的舞，民族舞、国装舞、广场舞都在这学会。
1: 最多就是新疆舞，新疆舞晚上散票人可多了。
3: 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抱团旅居养老的一家五姐妹。
4: 这个我的三姐，然后我还有一个四姐，去年也在这里跳舞的。我们五姐妹都在这里跳舞唱歌，然后就到老大没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了，我老五都现在都68了。我老大都80几了。
0: 今年是几位在这儿？
4: 今年是三位在这儿。
3: 多多一家人是如何抱团旅居的呢？记者很好奇，决定跟着去探一探。
5: 是一个大通道，40几平米，当时我们两个人住应该完全足够了。这边是一个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沙发呢我就是想人来了你拖出来睡觉，两个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厨房，后面呢我们这边的阳台呢搭了一个榻榻米，就是人来了也可以睡觉，7、8个人都能睡。
3: 退休后，姐妹们过上了从外地东来下归抱团旅居的候鸟生活，这样一晃就是13年。多多的二姐是一位退休教师，两家距离不远，串门照应非常方便。
5: 卧室还挺大的，卧室肯定啊。
4: 24号楼上是他女儿，那边的是他儿子。啊，买了3套在这，
5: 那就自己换了。200，冬天的时候哈，它从早到晚都有太阳。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说通风好，光线足。上一次儿子、女儿、孙子还有外孙他们都过来了，把这个屋打开来，很方便的。这人生嘛，就算享受嘛，是吧哈？特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更加应该是好好珍惜在现在的时光，把每一天过得精彩。
3: 姐妹们同住一个社区，最大的便利就是聚会方便。今天三家人早就约好一起在三姐家聚会，三姐妹围坐沙发弹起了电子琴放声歌唱，而三位姐夫则扎进厨房要为聚餐露一手。一桌家宴，一生亲情，抱团旅居让多多和姐妹们把晚年过成了相依相伴、人人羡慕的样子。
6: 祝我们姐妹健康。
3: 钟情于电吹管的甘肃退休老人赵永杰选择了在海南万宁旅居。
7: 他氧气足，负氧离子比较高，基本上你看在这生活的北方人都有一种感觉，没有分泌的痰和鼻子，上呼吸道没有什么疾病，到海南生活一年等于洗了一年肺。
3: 2025年，我国旅居康养市场增长迅速，康养市场规模达9.8万亿元，并预计将在2030年逼近15万亿元，其中旅居养老突破2000亿元。旅居康养已经成为一个体量庞大且高速增长的赛道，银发旅居逐渐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8: 其实康养旅居呢是一个新的啊这种消费的业态，也是很多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它是把过去我们说的旅游、旅行、居住和健康养老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他就把他的养老跟在异地的养老，到一些风景比较美好、空气优质，然后又有很新鲜的这个食品供应和很好医疗条件的地方去休闲旅游，然后再加上养生啊，这些结合在一起。
3: 近年来银发旅居的样态越来越多样，如果您不想操心只想省心，还可以选择包吃包住的公寓。第一年来海南的崔富伟夫妻就选择了这种旅居方式。
9: 现在公寓感觉比较通畅，对面是这球场也比较宽阔，在这住着也比较安心，做这个公寓

0: 为这个好像做到自己家一样，比较温馨，待遇比较齐全，温饱如主嘛。
1: 这个包吃包住的公寓两人间带卫生间，大概有40平方米，宽敞明亮，通风采光良好。小区配有统一保洁、日常维护以及24小时的管家服务，老两口不用操心水电、家务和餐食，实现轻松养老。
2: 开餐了，今天我们吃的是蒸鱼、莴笋炒肉、西红柿炒鸡蛋、排骨、粉条、娃娃菜。
1: 在琼海，这种包吃包住的公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3: 今年我们这里基本上住满了，住了差不多60个老人。我们目前提供包吃包住和只住不吃两种服务。包吃包住的话，是两人标准间的价格是从2000到3000元每人，根据入住的时间越长越优惠。如果是只住不吃的，是按一间房1200一个月。
1: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广康养、漫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优质文化产品，增进老年人福祉。各地纷纷聚焦康养消费需求，打造特色优质的康养旅居产品。老年群体的旅居康养需求直接拉动了各地的餐饮、住宿、景点门票等文旅消费。
4: 第二，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老年旅游往往是主要的出游人群，在夏季避暑、冬季避寒这个方面，老年人能占到1/3的出游比例。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为我们旅游业、为我们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1: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健康状况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他们旅居的样态也越来越多样，跟着马拉松去旅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5: 在这边过冬，这边马拉松我是必须跑的，以前没有在这边过冬，我还专门坐飞机过来跑。
6: 对，参加的也是全马。
5: 全马啊，都是全马。今年75了，后来说超龄了，我就没有报上去，但是我还是想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1: 今年66岁的尹若亮来自北京，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马拉松爱好者。这场马拉松是他的第62场全马比赛，也是退休后第6次追着马拉松在海南旅居过年了。
7: 3、2、1，比赛开始。
1: 赛场上，尹若亮镇定自若，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像曾多次做过手术的样子。这些年，尹若亮不仅跑出了3小时27分钟11秒的全马好成绩，也跟着马拉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奔跑让他的旅居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7: 我特别的喜欢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冬季的海南温度偏高，空气湿度大，负氧离子高，非常适合长跑训练。万宁的跑道和风景非常的美，跑起来让人很轻松，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1: 除了环境舒适，尹若亮之所以来万宁跑步，也是因为这里有更完善的马拉松服务。补给站里还特意为老年跑者增设了温水和适配的能量食品。医疗点里也有针对老年跑者常见病的应急保障。上午11时，尹若亮顺利通过全马终点线，以3小时49分14秒的成绩完成比赛，不仅达到了65至79岁年龄段的马拉松大众精英标准，也赶超了60至64岁年龄段的标准，
7: 非常满意啊。
1: 在兴隆咖啡园，记者还看到不少旅居过年的老人晒太阳、赏美景、拉家常、听音乐、唱歌、拍照，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7: 我觉得旅居可以了解更多的风土人情，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只是吃吃喝喝要更健康、更有活力，也更有意义。
1: 冬季大部分旅居客会选择去温暖的南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专门到北方旅居过年。 在山东荣城，上千只西伯利亚大天鹅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热爱摄影的银发族返乡旅居过冬过年。
5: 但凡是

0: 天气晴朗，有的时候来拍这个日出的这个场面也很美。还有下雪天气飞起来以后，哎，特别灵动，它的羽翼很美，那种姿态特别的美。
1: 原来这就是吸引王大叔来荣成旅居过年的奥秘呀。虽然此时室外的温度接近零摄氏度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静静的观赏和拍摄。有人蹲在岸边轻轻撒下玉米粒，一边和天鹅唠嗑一边拍照。
2: 但是过了四个年了，也就是因为这儿空气好，所以说我一个是喜欢，没事了就来看看天鹅，看它的起飞，看它的降落，心情特别的好，感觉在这儿就是清静。
3: 现在老家过年有什么不一样呢？
2: 适合养生，在这儿我自由自在的，很安静啊，也很开心。
1: 王大叔今天要和朋友们一起去打卡当地的网红景点布鲁威斯号，驱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4: 布鲁威斯号，我们来喽！
1: 王大叔也像年轻人一样在各个点位拍照打卡。记者看到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旅居客。
5: 来这边感觉到这儿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就来这边赏赏景，完了看看热闹也挺开心的，这心情不一样，幸福感爆棚。
6: 甘城济南来的，退休了呢，就是找到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好地方好心情，在祖国大好河山中，银发旅居者们的兴趣绽放了，有些旅居客甚至还开上了房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太拉风了吧。你好啊，方便进来看看吗？哇，是在吃饺子吗？香味儿把我吸引来了。
1: 为了退休后的诗与远方，三年前年过60岁的王先生两口子花了80万购置了这辆带拖挂的房车，过上了随心行走的生活。旅居过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8: 好几年一直在路上过年，
9: 基本对，我们3年都在外边过的。
10: 第一年西双版纳，第二年是在南宁，今年是第3年，明年就在泉州了。
8: 真好，我觉得你们家特别的干净啊，而且还特别的敞亮，从车窗户里往外看，哎呦，就像别墅里的视野，真好。居住空间也是小巧玲珑，五脏俱全。
10: 对，
8: 你看这里还有不少的抽空间，音箱都有。哎，你看躺在这儿抱着小熊，看着风景，享受美景，听音乐，该多么惬意啊！完全实现了一个一居室的使用功能。好，我看这是洗手间是吗？
10: 啊，对，
11: 是拉大水
10: 都可以。
8: 这还有洗衣机呢，这个是冰箱吧？
10: 冰箱
8: 啊，这不是
10: 还有厨房吗？
11: 啥都有，
10: 烤箱、咖啡机、电饭锅。
8: 这样的话花费大吗？
11: 一年可能要10万块。
1: 车主说，挂车里有独立能抽风的厨房，厨房后面的后盖拉下来，还可以变成阳台，在这儿喝茶。这辆坦克风的牵引车本身也是一辆一室一厅一卫的房车，两辆房车合在一起时，相当于一个带院子和花园的小别墅。
10: 停下来以后，这个住着舒服嘛，然后前车就小嘛，可以随便玩。
8: 开出来的就是一个移动的别墅，
10: 放在外边睡到自然醒，然后一般都是2顿。早上起来有阳光啊，有小鸟叫，还有花，各种花每天都在逐渐开放，空气很清新嘛，听着鸟叫，然后经常会做一些锻炼。八段锦还有站桩，早上起来之后就喝喝茶，然后自己手磨咖啡，听听音乐，追追剧，
8: 相当的惬意啊。
10: 每天都在大自然里边吸收大自然的能量吧，天地的能量，我觉得挺好。
1: 采访中记者发现，房车旅居队伍中的主力军大多是退休的银发族，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开着不同类型的房车，但他们脸上的笑容一样的灿烂。这对来自四川的老两口只是在车后座上搭了一张床，就出门旅居了4年，走了大半个中国。
12: 我们这一代人，60年代的人，从小到大，但是经历了很多。以前经济条件不好嘛，现在退休了，生活也比较可以了，所以都想出来走一走。
2: 你俩就让出来收获了什么呢？
13: 看到了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好河山，各地方的风土人情。我们如果不出来，就只在家里面一天一天的重复着。我们出来过后，思想就更开阔一点了，心血管病啊、胃病啊这些，都好。

0: 酸了，
1: 心情好啊，他就病得少一点。
2: 对于需要一定照护的旅居客，也可以选择更强调专业护理、康复和紧急医疗响应的旅居方式。在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海南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里，可以选择到公立的上海瑞金医院、海南医院进行短期医疗康养，也可以选择到私立的医疗机构进行定期康养。
1: 你好阿姨啊，今年刚瘦了？
3: 我69。
1: 69了啊，气色真好啊。今天都去了哪些地方啦？
3: 免税城了。
1: 买了什么好东西？
3: 化妆品。
1: 花了多少钱呢？
3: 4000吧。
1: 哇，开心哦。
2: 这批来自上海的21位康养者是中国抵达海口的，他们逛完免税店并品尝了海南特色美食后，下午5点多来到琼海。这次他们将体验3天2夜的热带风情海岛康养之旅，听说团费人均费用不到5000元，那么都会有哪些康养项目呢？
4: 能够完成一次专科的检查，那么也可以放松他们的身心。
2: 康养团住的是医院里独立的体检楼层，医护站、检查室、餐厅离着房间都很近，非常方便。大家放下行李就可以先做一些常规检查，而抽血、测血压和基本问诊等都由医护人员上门进行。每位康养者都配备了专门的护士和医生服务。记者看到，此时虽然已过了下班的点儿，但医护人员全员在岗，热情服务。
5: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而且呢，我也特别满意，真的非常满意。
1: 在这边做跟您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做有什么不一样？你感觉体验？
6: 这里做很好，那他那服务特别特别贴心啊。
7: 我上来期间不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去，都是大家一个去排队的。
1: 您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3: 开心，从来没这么开心过，这第一次，最开心的一次，最开心的一次那个体检。
2: 银发族外出旅居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骨干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高达32%，钙的流失严重影响着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8: 因为我的腿上下楼梯有的时候软，酸酸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搓一搓的。
2: 我们日常膳食的钙摄入量大约有500毫克的缺口，需要额外补充。但如果把这500毫克的钙做成钙片，要很大一片，吞起来总感觉有点卡嗓子，而这种液体钙就没有这些烦恼了。专家还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钙到底要怎么补才对呢？
9: 我给您推荐这一款英米的骨胶原钙，它的核心卖点是骨胶原加钙协同补充的，它就像是一个钢筋网一样，把我们的钙锁在骨骼里面，还能增强它的柔韧性。
2: 专家介绍，补钙也不能只单纯的补钙这一种营养成分。在英米全球4大研发中心之一的南京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营养健康研究专家周正元。他介绍，在中国，英米已经与多家3甲医院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数10项科学研究。多项研究表明，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在提升骨密度等方面，比单纯补钙效果更全面。
10: 英米这款产品啊，除了添加了我们膳食生活中所缺乏的大概500毫克左右的钙剂，还添加了来自于三文鱼骨中充足的骨胶原成分。这部分骨胶原成分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钙剂沉积到我们骨骼中，起到强健骨骼的最终目的。
9: 2021年，我们首创全球第一支调包液体钙，如今液体钙的调包产品已经做到了全球销售额第一，覆盖超1000家德国本土药房，在国内各个地区也都有销售。2025年，我们察觉到了中老年对于补钙的需求，推出了骨胶原液体钙，专为中老年骨骼健康研发，上市180天，复购率高达25%，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2: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旅居康养发展报告》认为，康养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提出的目标，我国有望在2035年前成为世界上最大康养经济体。
11: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以上海、江苏、浙江
0: 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往往会形成了一批山岳型的、湖滨型的养老旅居的目的地。那么到云南、贵州、四川、西南地区，往往是跟民族的风情有关的，既有民族风情，也有自然风光，形成一个旅居型。我们环渤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一些城市群，形成一个大都市辐射型的旅居目的地。比如说北京周边的像延庆，像重庆周边的利川，就这些地方都成为重要的养老旅游的目的地。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交通环境又比较完善了，旅游目的地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活接待设施也开始有品质化了，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康养旅居、自驾远行就成为我们老年旅游银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2: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旅居康养作为融合旅游、养老、医疗、健康等多维度的新型消费形态，正迈入黄金发展期。
11: 银发经济的发展，它要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比如说工信部，它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这种适老化产品的生产标准啊、安全这些方面，然后商务部呢，可能就是这种商业环境的构造，然后还有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这个银发经济的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我们的财政和金融部门也会给一些政策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伞形的政策体系，国家大的银发经济的发展意见，针对不同的银发经济的供给和市场主体的这个监管政策激励，都会出台相应的专门的文件。

0: 这个大模型，一直到最后在垂直领域的应用，全链条形成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1: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敏，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

0: 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他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1: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2: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
0: 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

0: 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1: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

0: 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 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3: 江苏省第15届

0: 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3: 瞄准六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3: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接、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0: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

0: 市上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1: 嗯，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九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的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0: 嗯，
1: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度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 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

0: 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得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啊，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4: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5: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6: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

0: 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1: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的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
2: 但是像国外的服务，那要求我只有本国的设计研发人员能动这个设备，我们的其他人员如果一旦动了，我们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说这种风险是非常巨大的。目前华龙一号 VV12 堆型，还有就是高温7.4代堆型，都已经在做我们的这个和睦系统。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么几年下来，给国家省的经济账也在100亿以上。
3: 自主研发科技破局，让过去受制于人的情况得到了扭转。记者走进这间300平米的主控室，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场景：大屏幕上共有2000幅画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屏幕背后是6万页逻辑算法在飞速运转。
4: 2000幅画面，咱们主控室的操作员其实也就是个位数的，那他们怎么能把这个都看完呢？
5: 您这个问题很关键。实际上，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里面会闪红色、橙色、黄色。那些报警，其实这些报警的背后就是我们6万幅的逻辑，包括2000幅的画面，帮着操作员在华龙一号这种飞行项目，操作员只需要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这一个信号，其实其他的按钮它在后台在6万个逻辑里面，它做了很多乘坐的这种设计，就把它考虑进去。这样的话，其实给操作员的人因这个影响，包括它的操作负荷，降到了非常低。
6: 我们操作员在日常工作期间要处理很大庞大的那个机组状态信息啊，然后的话，我们现在以那个2号机的 RAE 齿盆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我们 RAE 的所有的设备信息啊，包括罐子、泵、阀门，全部已经展现在了这个画面上。它相当于把现场的设备完全投影在了这个和睦系统上，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操作员不需要去现场，在主控就可以轻松地实现对现场的一个设备控制。
3: 在3澳核电站，记者还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巡检员机器狗。
7: 人员巡检的话是看不到这个变压器里面距离局部的温度是多少，然后通过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的话，它可以通过热成像来看温度的趋势，可以看出变压器本体在这段时间内它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3: 每天中午12点，他会花1小时巡视变电站的11个房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2个人4个小时。
7: 智能巡检机器人它自己跑完、自己分析完、自己把数据上传，我们只用在后台再把数据再核对一下，2个现场操作员就可以去忙别的工作了。
8: 物联网、大数据还有 AI 这些技术的结合，然后实现对现场的这个可知、可感、可控，实现数据多跑腿、人员少走路，对现场的这个安全质量进行一个穿透式的管理。
3: 在3澳核电站，记者发现，不光是有自主可控的中枢大脑、聪明的机器狗做巡检助手，在建设运行过程中，还有一项开创性的探索——隐民资入股。
9: 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民营资本的股权比例上升到10%。2024年的时候，有27家企业报名，民营企业的在市场上的活力以及参与重大项目的投资的。
10: 人啊，已经恢复正常。
3: 这些名校毕业生需要接受几十门课程的培训，学制最短3到5年，淝汰率高达70%。取得执照后，也还要不断进行复训考核，始终保持应分异常状态的能力。
11: 秦山30万作为第一个核电站遇到的困难，那就多不胜数了。97年的那一次，当时我们的核反应堆下部吨的构建出现了故障，我们连检查的手段都没有。 是德国人来做我们检查的，最后是美国人帮我们来做维修的。

0: 也就是那次维修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核电运维这个路上还有很多路要走，必须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1: 30年间，何尚华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套核电特种维修技术体系，攻克了高辐射环境下的堆芯水下作业难题，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何尚华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模具和工具，业内送给他一个外号“核反应堆医生”。
2: 这就是您当时在这个同位素装置的现场。
0: 对，在装，我要装这个东西进去。下面呢就是核反应堆，核反应堆呢，我们现在核反应堆上面有个，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孔，离这个平台大概在15米左右。这个生产通道装好了，后面就把同位素的把件放进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炼丹炉一样的。
1: 何尚华说的这套装置就安装在记者此前探访区域的正下方，下探10几米的反应堆堆芯，它就像一个炼丹炉，能批量化辐照出可用于医疗的同位素。而在此之前，以碳十四为首的很多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供应极不稳定。
3: 我手里这个小药丸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去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医生会让您吃下它吹一口气儿，用的就是它碳十四。但是2-3年前我们想用到它呀，还要100%的依赖进口。如今秦山核电的商用正水堆已经能够实现完全的批量化量产。
4: 事实上的话，就是全世界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个商用正水堆来进行这个同位素生产。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就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正水堆适不适合于进这个碳十四的这个生产。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怎么生产。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也是一关一关的就去攻克，那么最后的话才有这样的这个产品。
1: 2024年，秦山重水堆成功抽出国产碳十四把件，如今每年能生产约150居立产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医用钴60、E90、钌177等同位素也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用于制作国产伽马刀设备、肝癌治疗、前列腺癌治疗等相关核药。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医用同位素，正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5: 个小小的核素啊，带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产业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引进了31个啊，这个核技术应用同位素相关的一些产业项目，啊，预计的话，全部达产后，我们的产值会达到250亿以上啊。那么其实是给我们秦山街道整个工业产值翻了好几番的。
1: 秦山核电在自主创新的基因中起步，如今成为了我国核能产业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年全年累计发电量4677亿千瓦时，连续6年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82%。这其中，华龙一号是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单机容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00亿度，满足100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邢继是中核集团华龙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告诉记者，华龙一号的安全标准极为严苛，堆芯损坏概率需低于1%，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需低于1000万分之1，这一数字比国际通行标准高出一个量级。
6: 我们可能注意到安全壳它是双层的，看到了吗？我们实现了安全壳内有事儿，安全壳外没事儿。安全壳外有事儿，安全壳内没事儿，强化我们纵深防御的放射性包容的各个屏障，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1: 几十年来，邢继的手写笔记装满了整个柜子。
6: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华龙一号的前身，就是 ACP 以前型号研发过程当中，重点讨论了技术创新的这个内容。我们要构筑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华龙一号我们有700多项发明专利，啊，那么它是我们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到100万千瓦级的 CP1000 第三代核电，邢继核电。

0: 一步步向前迈进。然而就在距离实现目标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一场事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1: 2011年3月11日，当时那个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全都在跟踪和研判日本核事故。
0: 福岛核事故后，国家明确要求新建核电站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研发团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主动放弃 CP1000 项目。
1: 核工业界啊，多年努力要实现100万千瓦级核电自主化，这个目标近在咫尺，就年底要开工的项目被放弃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但是呢，我觉得研发团队很快啊，就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阴霾下很快就解脱出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三代核电的目标，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在进行早期的研发工作，我们称之为 ACP1000。
0: 行迹所说的这个目标就是后来的华龙一号。从日本福岛事故后3年多的时间，行迹团队有许多难题需要攻克。起初团队选择两条腿走路，在自行研究的同时也虚心引进国际技术，但在一次引进技术的谈判中，行迹无意间听到了一句扎心的话。
1: 当时老外就说他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你就会了啊，非常傲慢啊。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0: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推行，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100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行迹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1: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0: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行迹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它的成长。
1: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铜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刻意的加上了很多这个民居啊，远处有不同的这个风力发电，这是新的能源技术在发展。这幅画的时候呢，实际上所面临的那些巨大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这个释放，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天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朝霞啊，寓意着这个华龙一号落地以后，我们示范工程顺利的建设，自主核电未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
0: 行迹描绘的能源版图徐徐展开，核能利用的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在江苏连云港，前湾核电站正在干一件新鲜事儿，向几十公里外的石化基地输蒸汽。
2: 这个管道就是我们河七一号往徐围石化基地供工业蒸汽的管道，在管道的温度呢是248度，通过这两根管道可以每年往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的工业蒸汽，23.36公里吧。
0: 把核电站产生的蒸汽引出去，最大的挑战是热量损耗。行业平均水平是每公里温度下降3到5摄氏度，23公里意味着到用户端温度可能下降近100摄氏度。工程师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把温度下降控制在了每公里不到1度。对石化企业来说，这是一笔减碳的经济账。480万吨蒸汽意味着替代了40万吨标准煤的燃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对于铁湾核电站来说，这笔能源利用效率的账同样可观。核电机组的热效率从37%提升到了42.5%。
3: 我们再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一呼噜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4: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工业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一部分利用。
0: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感性、安检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力争核技术应用产业年值。

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AI 短剧批量生产，但为何叫好不叫座？
2: 真的很多导演，包括我们自己制片人，所有的整个人都懵背的，真的干的懵的都搞糊了，本子都看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1: 真人和 AI 如何融合？谁在尝试新型短剧精品制作
3: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启幕。作为本届年会核心议题，人工智能贯穿多场重磅议题，成为全球政商企业领袖关注的焦点话题。其中 AI 是职业替代还是再创造这一议题，成为了本次论坛最大的看点之一。在 AI 技术规模化渗透的当下， AI 在重塑各行各业。我们的记者前往浙江横店进行了调查，我们来看 AI 技术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1: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这里是国内影视拍摄的主要基地，高峰期日单最多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长期保持高频拍摄，之前平均每月有20多天都在拍戏，参演超过100部短剧。
2: 这个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通告出来，10分钟以内就定完人了。
1: 吴伟斌给我们看了他的工作记录，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剧组的通告了。
2: 这就是我到横店的这个每个月的记录里面。像去年的话，这些价格都不低，1800、1200这种，满满的。
3: 从这儿吗？3月30号回来的吗？
2: 嗯。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9天、10天、11天。一共就出了11天工。
1: 在吴伟斌的家里，记者发现了一束花，他说这是上一个剧杀青时剧组送给演员的鲜花。
2: 以前我是那个这个花基本上几个组就会拿一束嘛，拿一束之后就会换一下。现在今年这个东西就属于挺失望的一个事儿。
1: 那为什么现在短剧开拍的剧组没去年那么多了呢？当记者来到横店时，发现有大量演员排队等候景区 NPC 的面试。
4: 在一个方便角色选递于我们的这个 NPC 的一个场景里。
5: 多少钱啊？现在
6: 19元。巡演是没有提成，都是这个。

0: 但是我是跟特约比，跟特约比。
1: 特约的话，去年大概多少钱一天？
0: 去年我去这个是600-600，今年300。
2: 记者和这些群演交流得知，基层演员的出工状态发生明显变化。往年短剧行业量产火热，剧组扎堆开机，演员拍戏机会多，常常连续高强度工作，单次拍戏时长可达20-30小时，靠密集出工稳定增收。而今年找他们拍戏的少了，各大景区来招聘 NPC 的多了起来，他们打算来试试。
3: 明天70，
4: 现在就有50的群演了。
3: 有，
4: 真服了。
3: 十群演70了，我也见到了。
2: 随后，记者在横店遇到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短剧，现场采访了短剧导演。他告诉记者，今年接到的短剧拍摄任务比去年少了很多。
5: 但是现在我们也很被动，不像以前去年就不可能，去年都一个短剧
6: 做不好。对，去年一个就一个。
5: 打电话人家找你，你干不过来。今年我朋友他们好多还在休息。
2: 2025年，横店全年接待新开机传统长剧剧组505个，新开机竖屏微短剧剧组多达4016个，同比增长237%。这意味着每天就有12部短剧开拍。2026年年初 ，AI 视频生成技术快速进化，很多团队用 AI。来生产微短剧。2026年春节档，微短剧累计播放量逼近90亿次，其中和 AI 相关的短剧占比一下飙升到30%。这一数字在随后迎来惊人爆发。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到95%。记者在横店发现，大家都在谈 AI 视频制作。
5: 现在好多，慢慢都已经转 AI 了，在学习。你不做不行吗？对，你不做不行。
2: 吴伟斌告诉记者， AI 短剧兴起后，近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模式，卖脸，也就是个人出卖肖像权，用于 AI 视频生产的素材。
7: 可能就是做那个资料库啊什么的这种。我是最早包括那个互联网上说这个卖脸这个事儿，也是因为我们在群里看到，最早是有人500块钱去收这个永久的肖像权，最早就是从我们这边发现的。但是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没有去卖，因为你想想，他500块钱去收你的永久肖像权，甚至还不如我们之前一天的片酬高。那么说，我觉得正常来说，不太有人可能去因为这些钱去把你的这个行业饭碗去给断送掉，对吧？
2: 记者查看多组演员通告群，发现很多人在群里发布人脸授权的消息。单次永久肖像授权报价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这种人脸授权
8: 实时的在拍的群演是1654个，这个数据呢是涵盖了这个长剧和微短剧。微短剧在今年这个状态下，3到5月份日均开机量是30个组，6月份已筹备的组，准备开拍的组大概是60个。
2: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9: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2: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10: 同样的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11: 我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将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无鱼不成宴，从南到北，不同的鱼类有哪些烹饪方法？不同水域的食材，不同品种的鱼类，哪种更好吃？煎炒烹炸，变幻莫测，烹饪手法各有不同。消费主张。

0: 地域辽阔及江河湖海的优势于一身，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中国人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鱼，俗话说无鱼不成席，这不仅仅是因为鱼肉爽滑鲜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饮食文化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鱼谐音鱼，象征年年有余，承载着最朴素的美好祈愿。它既是鲜美的食材，更是团圆富足与顺遂的文化符号，深入中国人的饮食与精神生活。济南府志上有黄河之里南阳之蟹且入食谱的记载，糖醋鲤鱼流传至今。
1: 正宗的这个黄河鲤鱼，哎，你看这个鬓尾啊，包括这些分水翅啊，都是这个金色的。
0: 正宗的黄河鲤鱼是做糖醋鱼的关键，材料选对了之后，下面就是考验刀工的时候了。
1: 我们老祖宗讲啊，行话呢叫挖牡丹花刀，才来一刀啊，也特别硬。你看这个鱼呢，一般的正常的话就是七至八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七至八刀，啊，一定要挖透。然后呢，这个刀口呢，自然的往外翻卷。我们家的这个糖醋鱼啊，它讲究四开，
2: 啊，
1: 嘴炸的时候嘴要张开。啊，然后腮要开，然后刀口要开，然后这个肚囊要开，啊，这肚囊要开，
2: 嗯，
1: 啊，这讲究四开。
0: 糖醋鲤鱼是一道济南传统名菜，也是鲁菜的代表菜品之一。色泽金黄，外焦内嫩，酸甜可口，香鲜味美。青岛这座山东省东南部的海滨城市，依山傍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造就了青岛人对鱼的钟爱。
3: 青年说专不娘说专业的这青这是多少的这个功夫吧。
0: 当地谚语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一条鲅鱼可以在青岛大厨的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鲅鱼丸子汤，鲅鱼破肚去鳃，沿着正中线的鱼骨将鱼身分为两半，去头去尾，只留下白嫩的鱼肉作为馅料。
4: 鲅鱼馅儿哈，我们是用刀背去敲，然后把它的脂肪组织充分给它破坏掉，然后吃起来口感哈非常细腻。
0: 剔下来的鲅鱼肉加入五花肉、香葱、盐、花椒油，佐料简单，是为了保留鲅鱼肉馅儿最本真的味道。左手虎口处捏成丸子，右手勺子帮忙刮下锅，待丸子浮起即可出锅。
4: 做一个酸辣口的一个用鱼骨熬的汤做的一个酸辣鲅鱼丸，这个在餐前喝一碗这个酸酸辣辣的鲅鱼汤丸，然后比较开胃。
0: 鲅鱼头刺儿少肉多，鱼骨比鱼肉还好吃，这就是香酥鲅鱼头。鲅鱼先煎后蒸，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可以做成香煎鲅鱼，

0: 用新鲜鲅鱼配黄椒酱，可做成砂锅焗鲅鱼。鲅鱼尾烧崂山水萝卜，正是应了新鲜鱼简单做，完美呈现海鲜本味儿。鲅鱼宴的主食肯定就是饺子了，除了鲅鱼饺子，五色水饺也深受青岛人的喜爱，分别用墨鱼汁、菠菜汁、胡萝卜汁、鸡蛋黄叶把面和好，在醒面的同时准备墨鱼、黄花鱼、海蛎子、胡萝卜、鸡蛋四种馅料，再加上鲅鱼，五色面皮对应五种馅料，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健康、全家有福的美好希冀。王桂云是当地出了名的面点高手，对王桂云来说，一切海鲜饺子的做法他都能手到擒来，但其中墨鱼馅水饺拿掉其背后的硬核，就可以取出完整的墨囊。剁鱼馅是脑力和体力的高度结合，先切条后切粒，用到位的钝度将鱼的组织打散，且更有韧性，只有这样反复捶打，才能发挥鱼肉最好的口感。这时的墨鱼在气质上大为不同，它们肉质紧致且有弹性，且口感滑嫩，韭菜的加入把动物和植物的鲜味融合在一起，让其成倍增加。墨鱼和鲅鱼水饺寓意黑白分明，黄花鱼水饺象征财源滚滚。从家常到创新，从蒸煮到冷天，一条鲅鱼满足了人们对食物的不同追求。南食北里，石鱼是长江中最为名贵的淡水鱼，《本草纲目》记载，石鱼出夏时游，鱼跃则无，故名。它生长在长江，长在海洋，是古老的长江洄游型鱼类。
1: 这石鱼这个菜的话呢，就是按说的话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这个唐朝就有记载。这个鱼呢，它是属于这个洄游鱼种，它不是四海为家，它每年从海里到了这个长江沿线的时候呢，它离长江而上，最后到了我们安徽。
0: 安徽段长江中的小孤山一带是石鱼良好的产卵之处，每到立夏前后，正是石鱼肥美之时，也成就了毛峰熏石鱼这道安徽沿江名菜。
1: 我们安徽的特产，这个四江名茶，黄山也是叫名山，长江黄湖嘛，这个黄山，我们这个安徽这个地理这个位置很好，黄山这个毛峰呢，加上各种调味，应熏而成，不放一滴水，熏制而成。
0: 以黄山毛峰茶为熏料，石鱼洗净流鱼鳞，从中间剖成两片，切姜末，碗里倒入老抽、酱油、白酒、香葱、盐调味儿，将调料涂抹在石鱼全身，腌制10分钟。锅里放入红糖和锅巴一起翻炒，之后加入毛峰和少许白米饭翻炒，炒至微黄，放上石鱼，用旺火烧至冒浓烟时转至小火熏5分钟，再改用旺火熏25分钟。毛峰香味浓郁，味甘若饴，香气慢慢升腾，一点点浸入石鱼肉之中。揭开锅盖那一瞬间，石鱼油光发亮，茶香四溢。
1: 关键在盐熏上面，熏是一种烹饪方法，烹饪方法呢好几十种，但熏的话是我们安徽的特产。我们是安徽敢打这个招牌对外熏说，叫毛峰熏石鱼。
0: 这道毛峰熏石鱼看起来金鳞玉枝，油光发亮，闻起来茶香四溢，焦香扑鼻，吃起来更是鲜嫩味美，风味独特。剁椒鱼头，湘菜里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也是很多人心中排名第一位的湘菜，色泽红亮，味道浓郁，鱼头肉鲜嫩爽滑，剁椒味辣过瘾，这搭配味道绝妙。
2: 现在剁

0: 教育的，在秦国的，在现代国家家都有，做的地道的不是很多，有的还鱼都拿去了，还把油烧了。
1: 这个工艺上的一个组合创新呢，就是还要重新加点汤，再收一收啊。这个就是大火急火短炒快收，这样子呢就把水分收干，快速出锅。
2: 要想鳝鱼更脆，采用的是传统川菜水煮肉片浇油的方式，第二次高油温进行出锅浇油，这样会让鳝鱼的肉更加紧缩，成品更加脆爽，鳝鱼滋补，麻辣爽口。油泼脆鳝既有鳝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又满足了味蕾挑战，这就是江湖菜的诱惑。虎鳝，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泥地里的鳝鱼，也叫土龙，是湛江沿海地区常见的。当地最地道的搭配是与熟黄豆、鸡子一起炖汤，汤过滤，再把骨鳝、鸡子、熟黄豆一起倒进砂锅里熬煮。
3: 把这些再煮，再煮透了以后，这调味就可以上了。
2: 骨鳝鸡子汤，入口鲜香顺滑，喝完之后嘴里鱼香久久不会散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赋予鱼以丰厚的文化蕴含，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门类——鱼文化。鱼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成为了一种符号，浸润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0: 猪肉营养丰富，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食材之一。人们对猪肉的喜爱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八道菜系中，用猪肉制作的美味数不胜数。比如徽菜中的花菇焖猪肉，就是安徽一县的一道特色菜。一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是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也是徽商和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一县除了美如画里山村，更是被戏称为黑多县。这里有五样产业都与黑有关，黑猪就是其中之一。
1: 花菇焖黑猪肉这道菜呢，是我们徽州的一道创新菜。这道菜的话，选料比较讲究，我们选用的是一线的五黑当中的话一个黑猪的品种。这个猪的品种是国家的一种保护品种，因为它的特点在于周期时间比较长，必须要养殖到16个月以上方可以宰杀。
0: 花菇是这里冬季生长的一种菌类，冬天到春天温度骤然升高，让它的花头裂变形成了独特的花纹，营养价值丰富。少放水慢走火是烧制好这道菜的秘诀。
1: 这道菜必须要经过1个半小时的然后那个焖制，才能达到这个的话花菇的软嫩，黑猪肉的酥烂。
0: 皖南黑猪和皖南花猪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养殖历史，如今与花菇的创新结合，让原本就传至流向的皖南黑猪肉更加回味悠长。在安徽沿淮地区，人们喜欢用猪排骨来红烧或炖汤，而这道过桥排骨变出了新花样，来看这造型是不是很赏心悦目呢？
2: 在沿淮地区，排骨基本上的做法是红烧和炖汤，而经过改良后重新拱桥，所以起名为沿淮风情过桥排。
0: 沿淮风情过桥排，食材的选料和位置都非常关键，要选沿淮地区饲养的黑毛猪，取肋骨和脊骨连接的位置，
2: 选中原最大的6根骨，而且3根骨为一份。
0: 把猪腩排去皮改刀后，用盐把排骨仔细的涂抹均匀，放进卤汤中腌制，
2: 放入杯年的老卤中，卤至温火慢卤至6到8小时。
0: 等排骨变酥烂后捞出，往排骨上淋热油，反复多次后，排骨表皮渐渐变得酥脆焦黄，而撒上精心调制的避风塘佐料，一道肥而不腻、软糯酥香的沿淮风情过桥排就做好了。鲁菜对猪肉的烹饪也是很讲究，一成山色半成湖，满城尽是把子肉。把子肉是济南传统鲁菜，早在清朝时期，鲁地即流传有用草绳捆扎五花肉，加以酱油炖煮而成的把子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
3: 你看他选的这个肉啊，基本上是在4公分吧，划层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切的时候要切半截，大约是0.5公分。长的话啊，这个宽度大约是15公分，这是说明呢，咱大明湖把子肉一个基本标准。这一道下去，基本上是在0.5。
4: 这汤是整整的10周年了，这个365天没断过火，所以说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把子肉，大明湖把子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入口即化。
0: 大米干饭把子肉，吃饱喝足无忧愁，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充分体现了把子肉在济南人心中的地位。这位在菜市场里精挑细选猪大肠的老人是鲁菜烹饪大师李培宇。69岁的他今天要和徒弟在家里做一席家宴。
5: 今天呢，我做四菜汤啊，还有后边就是粤味，我们说的苦味，最后感觉你现在感觉试一试，再我们再说品一品的话，是不是有点辣味？

0: 你一旦早吃出来不行，中间吃出来不行，那这就是这个菜说美食家会吃的人，他一定是有层次的，味道有层次，哎，这个先酸先甜后酸，再咸再苦再辣，它一层一层的，对。
1: 九转大肠色泽枣红，入口软烂，酸甜苦辣鲜五味俱全。辣椒炒大肠是最常见的菜肴，但是李大师的炒法又不一样。传统做法是用干辣椒，而李大师用鲜辣椒炒，用白爬的烹调技法来做重口味的大肠，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呢？清而不淡，香而不腻，白菜帮、油菜、香菇就是这道白爬大肠的破解密码。
0: 那叫清炸，我们清炸呢就是说也是一种烹调技法。为什么叫清炸啊？这就不刮糊，清炸也是济南的特色啊，就清炸。你比如说清炸里脊就非常有特色，你看刚炸出来以后它是外酥里嫩的，这个都很香很香的。
2: 当时我们在内陆地区，济南地区它没有过多的原材料，只有猪肉、猪下或牛肉、羊肉等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内陆的菜品呢，就一般以这种猪身上的为主料，
3: 下货为主料。
2: 所以说你猪呢，就光吃猪肉是不行的，所以说以你像火爆腰花呀、九转大肠啊、奶汤银肺啊、溜肝尖儿啊、然后酱猪头啊、酱这个猪心呀、
3: 啊，
2: 对对。
1: 鲁菜代表菜爆炒腰花当仁不让，据说爆炒腰花是由清代宫廷四大抓，即抓炒鱼、抓炒里脊、抓炒腰花和抓炒虾仁演变而来。有一天慈禧太后用膳，在许多种菜里挑中一盘明亮油黄、鲜嫩软滑的炒鱼，品尝后赞不绝口。她把厨师召来询问这叫什么菜，厨师王玉山灵机一动说道，是抓炒鱼。慈禧太后大喜，叫厨师再做几样抓炒，于是就有了四大抓。
4: 整个成菜的过程应该是到从下锅到出锅应该在12-13秒吧，少了的话腰花的嫩度太嫩了的话可能容易出一些血丝，这个在晚上这么3-5秒的话，这个腰花可能就要老了，口感就不好了，就是吃不出腰的这种脆爽度了。火的温度的话应该是600-700度吧。你像鲁菜包的菜都是些火候菜，一个是火力也大，不打了以后包不住根儿，全根包不住。
1: 在美食中提到猪肉丸子，无论什么做法，相信大家的脑海中都是圆圆的形状，口感软硬适中，弹牙可口。而今天要说的南煎丸子，成菜完全颠覆记者的认知。
5: 首先呢，将这个五花肉啊，切成这个小粒儿。
1: 南煎丸子原名叫煎烧圆子或南煎圆子，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式。煎烧为南方的做法，即先煎炸后烧制，而圆子则为丸子的意思。可这道菜毫无传统丸子的形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这道菜呢也是一道这个官府菜，这个袁世凯时期，据说啊袁世凯时期呢，这个厨师呢为了避免这个圆字儿，所以将这个丸子按扁了它，然后出现这个丸子不是圆的，是这么来的。
1: 聪明的鲁菜厨师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于是便将菜名中的圆字改为丸子，在制作中故意将丸子压得略扁，就这样一道不像丸子的丸子便诞生了。煎烧后的丸子既有干炸丸子的焦酥，内心又有汆丸子的弹软，口味咸鲜，色泽明亮，家中老幼皆可食之。带子上炒也是鲁菜对猪肉的一种独特烹饪方式。
6: 为什么烤肉皮、烧肉皮要烧它1/3去？它里边都含那个猪毛，就是把里边肉皮里边含的那个毛根要叫它烧掉。
1: 五花肉一定要提前制皮，一方面可以烧掉毛茬，另一方面能使肉皮变松软，便于微时入味，并能尽快熟烂，但不要烤过了，否则肉与皮会分离。

0: 农村放养土猪，其肥肉层薄而皮较厚，微厚不油腻，然后入清水泡洗并刮净，入沸水汆至变色并去掉异味，在肉面上均匀地打十字花刀，刀伸至皮但不要切断，这样烧好后肉皮透亮，能清晰地看见肉皮下的莲子，诱人食欲。绽开的肉块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在每块肉的缝隙间嵌满20至30颗去心莲子，另起锅下底油炒糖色。炒好的糖色加入热水后，确保呈现琥珀色，不要太深或太浅，这样成菜红亮，色泽既不淡也不黑。倒入锅内没过肉块10厘米，中火烧开，转微火3小时，烧制时肉皮下垫竹篦，可以防止糊锅，上面扣盘子则防止莲子从肉缝中跑出，便于菜品成型。这道菜又名白子肉。粤菜对于猪肉烹饪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咕噜肉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菜，也是粤厨们一直都在寻求创新突破的猪肉菜肴。
1: 有冰镇的，还有加棉花糖进去的，我们呢就要用棉花煮出来，很特别的。
0: 为了提升咕噜肉的口感，主料从传统的五花肉改成了猪颈肉。
1: 这个猪颈肉大部分是瘦的，小部分呢里面有血块状的，就是有点油脂的，它是油脂分布的很均匀的，熟了之后炸出来，这个呢就有点鸡的。
0: 猪颈肉切块，用盐、糖、南乳调味，要用手擦肉，让肉吸收调料后起胶，然后裹上面糊，下锅炸至表皮金黄。酸甜味是咕噜肉的特色，怎么调糖醋汁，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1: 我们的前辈是用糖和醋再放香渣这些东西来做这个的，我们现在呢为了把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味道更好一点，我们加了很多种水果进去，那个味道更丰富。
0: 糖醋汁炒浓之后，加入黄瓜丁、草莓丁，再倒入炸好的肉块，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不过这道咕噜肉还有一个特别的蘸料，那就是带着初恋滋味的青苹果。
1: 现在我敲开给你看，里面是有什么东西来啊？这个就是苹果蓉来的，现在吃的时候呢就这样沾着一点来吃，吃起来有脆脆的，是这个苹果蓉是甜的，这个有点酸酸的，搭进去就刚好那个味道就中和了。
0: 如果说吃猪肉要看刀工上的技艺，那一定要到四川看看做李庄白肉厨师的绝技。王强作为李庄白肉第四代非遗传承人，他靠精湛的刀工将李庄白肉带往天南地北。李庄白肉所用的二刀肉肉质细腻，是农村常说的活动肉，因其肥瘦相连，吃起来口感化渣，肉质紧实，尤其适合片制。买回来的二刀肉要冷水下锅，在煮的过程中火候相当重要，文火大火交替使用，这样肉才能从外到里受热均匀。
2: 亲戚也多细细冒出来，没有细水了就好了。
0: 王强片白肉有一门绝活，可在4个生鸡蛋上放砧板，再放上一尊嫩豆腐，最后放一块白肉，只见他一手握道具，一手执刀，在豆腐上分挥下至游刃有余。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5: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

0: 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方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另外呢，我们在大蓝鲸上面也提供视频直播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尤其是在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环节啊，您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嘉宾，我们的益智教育的讲师来跟各位做的分享啊，可以更加的容易理解一些啊，可以更加的容易理解一些。如果您现在在固定场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啊，建议你还是最好用大蓝鲸的方式啊，更加的方便。那么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啊先来留言一下，用一个词啊来用一个词来表述一下此时此刻啊你的心情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市场可能给投资者的感受，如果用两个字表达啊就是难受啊，如果是用四个字表达就是太难受了，能够理解啊。当然如果说您这会儿您留言说的是开心啊，那我觉得我得为你点赞啊，说明你充分理解了别人恐慌你贪婪啊，别人这个失望啊，你别人绝望啊，然后呢你觉得机会来了啊，这样的一个逆向思维啊，把这个贯彻到了你的实际操作当中啊，要给你点赞。但是今天算不算是市场最绝望的时候呢啊，或者说今天是不是可以判断为市场这个情绪已经最为绝望啊，接下来将会出现反弹的那个时间点呢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留的互动话题是调整结束了吗，您可以啊来判断一下，来回复数字一和二给出你的判断。不可否认啊，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啊确实让投资者还是非常的难受的啊，非常的难受的。我觉得不管是你现在如果有仓位，那你今天肯定不管你吃，我觉得今天不管什么方向吧，啊，是一个全线啊普跌的这么一个格局，整个市场有4683家下跌啊，40家平盘，只有800家上涨啊，今天跌停的就达到了176家啊，涨停的仅为32家，而且市场今天在盘中啊出现过几次啊，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啊出现过几次，出现过两次比较像样的这个反转啊，或者说是明显资金想要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些承接啊，但是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很明显都宣告失败。那市场结束了啊，我相信各方啊都会再去分析为什么今天大跌啊。我相信大家复盘的朋友，复盘的投资者可能也会通过微信账号各个视频平台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啊分析的这个理由。就像我所说的，市场结束了之后你去找原因总是会找到一些原因，但是找到的那个原因是否是真的原因，也不叫真的原因，肯定都是真原因啊，是否是真的决定性的那股力量的原因呢啊，这个就不好讲了啊。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待会儿听听嘉宾怎么说啊，稍后呢听完嘉宾之后我也会来跟各位说说我的这个看法啊。而且市场进行到这个位置之后啊，就从市场盘面的这个资金上啊，经过这一段时间市场的波动，很明显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歧了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歧了。然后另外一个今天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以往我们办公室啊，我们财经广播办公室啊，大家不管是主持人、编辑、记者，还是其他的节目组的其他的岗位的啊，大家普遍都是看多的啊，尤其是对于科技普遍看多的。哎，今天办公室开始出现了一些，就是声音或者大家开始出现了一些，还没有争论啊，就是大家开始出现了一些交流啊，就是开始有了啊这个科技 行情是不是结束了的啊，这种声音出现了啊，然后我们开始再做了一些讨论。当然我还是在讨论过程当中，我还是敢于表达我的观点，我依旧还是多头啊，就是认为科技整体的行情没有结束啊，我说这个行情不可能这么快结束啊，啪啪啪说了一些我的理由。待会儿呢我也跟各位闲聊几句啊，闲聊几句啊，说说我的这个看法。当然还是我所说的，我说我的财富充电站的这个节目，我希望大家共同来进行探讨啊，不要因为啊主持人说了什么啊，不要因为我们的嘉宾说了什么，然后大家呢啊都去不加思考的啊非理性的啊去啊尊重我们的意见啊，我不希望这样。我之前也讲过，我说承蒙大家错爱啊，有时候呢尊称我有一句杨老师，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定位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我肯定不是什么老师啊，我
2: 的一个行情，包括说本周一的一个行情，它其实就是这种交易拥堵，然后呢就会有因为这个单季的一个财报增长率略低于预期，就会引发交易上面的一个踩踏。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原因，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就是短期恐慌情绪的一个集中释放。那其实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可能关心的问题就是说，那科技这一轮的行情是否是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如果说去切换，是不是到了一个切换的一个时间点。那其实现在是不是到了这个切换的时间点，我相信很多公众号或者说大 V 其实都不能给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因为市场它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一个不可预测性。但是呢我们是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个分析，就是说能明显感觉到下午盘中它其实有尝试好几次是尝试去反弹的，但其实这个卖盘的压力是非常重，就是反弹不起来，就有明显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就是能感觉到这个极致抱团它情绪上面是有所松动的。用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科技抱团方面就人心散了，或者我们说大家对这个科技的一个持续获利的这个信心现在是有点丧失。那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市场它之所以能涨，它除了基金的资金的一个堆砌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这种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家对这个科技有非常好的一个预期，就是比较有信心。那现在信心散了之后呢，短期市场它即使反弹的话呢，它力道可能就达不到之前的这种预期。那所以说呢，大家能明显感觉到资金从涨幅过高、交易拥堵的这个科技里边细分出来，像这种高确定性的方向去迁徙。那今天盘面的话，可能大家关注到银行板块，就是明显的一个护盘，包括说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券商今天也是明显的一个护盘，包括说国务院因为最近批复了这个中医药振兴发展的15规划呢，今天中医药板块也是走势是非常强势的。创新药板块虽然说今天没有表现的非常强势，但也是极度抗跌的。所以说你其实从这个盘面的一个表现的话，也能窥见一二资金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的。那对于投资者的一个建议的话呢，我认为其实现在科技它这个交易拥堵啊，它出清它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说可能还是需要，因为现在中美韩它的一个联动性是非常高的，那其实还是比较情绪方面其实是非常依赖于美国和韩国这块科技股它有这样的一个止跌。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科技股的投资的话，现在没有到非常好的补仓或者说去介入的一个时机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就是要注意一下科技板块这一轮它这个交易拥堵在资金出逃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投资者的建议的话，还是就是说目前的话呢，像业绩确定性更强估值更低的一个板块方面去布局。那科技板块的话，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一个投资者，那如果在周二出现一个反弹的话，还是要尽量去减一下仓，那去缓解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这建议也是供大家参考。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分析和建议，供各位参考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义郝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2: 那再见。
1: 好，这是郝老师啊，跟各位做出的一些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啊，我看到大家，这还到出乎我的意料啊。我看到目前为止，这

会儿开始有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留言都是一啊，认为调整结束了啊。哎，我没想到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嘛啊。然后呢刚刚又几个人留言留了二啊，这个现在基本上大家是五五分了啊，有人有一半认为调整结束了，一半人认为调整没有结束。然后姓黄的一位朋友说了，再等一根放量超过30000亿的放量大绿柱啊就进场啊，他认为在底部的时候出现放量啊，说明有这个资金进场接盘啊，然后呢跟着大资金进场就行了啊。但是这个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我说这个放量啊有时候还真是要看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场域啊，不同的时间节点去分析啊。你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放量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是最后一跌啊，因为有大资金进场了啊。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大资金它同样是说明有大资金在卖出啊，就说明还是空方的力量依旧很强啊，对吧？所以也会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地量见地价嘛，对吧？说明到底部的时候没量了啊，说明这个空方力量已经卖完了，对吧？已经没人想卖了啊。这个时候接下来只要出现点买盘可能才会带起来啊。所以这个东西看你怎么看了。那回到今天的盘面，刚才讲了啊，说这个科技虽然跌的很多，但是其他的方向也没落着好啊，对吧？没落着好啊。今天市场出现的是普跌。所以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让我依旧还是很积极的，

0: 可能性啊，因为在迭代的时候，在这种交换的时候，可能会是像现在这样的科技走了，然后呢，资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或者说开始慢慢出现了，你还不明显，还没看到，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刚才说的是确认，那就一定是我们要看到慢慢的主线逐渐的成型了。啊，资金逐渐的涌入，开始，有这种某一个方向有这种连板的高位股的不断的创新高，然后整体的资金开始去接龙二、龙三，对吧？那时候我们可能采取说啊，科技没了，行情结束了，啊，别管它了，对吧？但是目前来看，我不太，或者也许是我这个太有执念吧，就是或者我觉得。我不愿意相信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大家愿不愿意相信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我看到有朋友也在上面，有朋友说加群啊，我们现在加群的朋友啊，这个大蓝鲸啊，关注大蓝鲸，大蓝鲸的视频端，现在您关注一下就可以进来了啊。然后呢，又说了，任何理由都是这个底层逻辑的裙边啊，大跌就是一个底层原因，物极必反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位古海无涯的这个留言，待会儿我也来看一下，我也看看您的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大家呢可以继续的留言，继续的来交流。我们下半段啊，将继续来邀请到的是益智教育讲师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做分享。再来听一听他对于现在市场怎么看吧。啊，今天他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不是互动话题啊，分享的主题是，叫做衰竭缺口，听听看他会跟各位讲什么。半点之后，大蓝鲸等待着各位，我们共同来学习。各位，稍后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0: 好，节目继续为各位直播啊！这会儿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下半段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这个环节。我们将继续来邀请益智教育的讲师杨松老师啊，跟各位来聊一聊吧。这个今天市场出现了大跌，尤其是这个科技啊，出现了这个大跌。我相信，这个作为投资者来讲啊，你说你不恐慌，或者对于后市信心依旧没有受到影响，那我想，不太现实啊，或者说是一定有部分的投资者。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了一些这种这个看空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这种分歧很正常， 因为从

0: 今天的这个从这段时间市场的这个成交量上啊，这也很明显嘛，对吧？明显开始出现了这个分歧。那对于我们投资，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不放在整体市场来看，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怎么来看待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一起来交流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嘉宾怎么说，我共同来进行学习。好，这会儿时间我们就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来连线嘉宾，一起来交流。这会儿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意识教育讲师杨松杨老师，杨老师啊，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辛苦杨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各位交流啊，我们也结合着上周跟各位来做出的这个分享，然后呢，也来一起看一看啊，今天市场出现的这个大跌，是否会改变啊，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今天的这个大跌啊，是风险还是机会？我们就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
1: 好的，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对于今天行情的具体数据，我就不去赘述了，相信之前的节目或者大家看盘的话也都看到了很多。今天迎来了一个低开低走的大阴线，在情绪上肯定会对很多人造成一些影响。那在这里呢，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心理建设也要做一做，就是你要接受市场任何情况的发生，比如说哪怕你再期待市场的上涨，但是对于它的下跌，你要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就是市场大多数事情波动它都不在你的预判范围以内。但是我们实际呢大家都是做交易的，做交易的人呢，你只能去跟随市场，看清市场，所以要接受市场任何情况的发生，今天就是如此。但是做交易呢，一般有两种状况，你来看一看你是哪两种。第一种，这个是我在，所以我们发现这次大跌之后，市场迎来了修复反弹。好，同样再来看第二次发生这个动作是在哪儿呢？第二次发生这个动作呢，是在你24和250真正两条均线在价格上的细微差别是比较小的，因为周期很漫长了嘛。那今天这个缺口干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大家来看，把这个连均线给干嘛了，跌破了。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口诀，是缺口的实战口诀，对吧？叫什么呢？叫缺口摔破连均线，方向向上要大胆干。什么意思呢？假设你在一个大方向是上升的趋势市场里边，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缺口，而这个缺口还把连均线给摔破了，这种情况会达到对于市场很多人的心理进行一次非常巨大的怎么样震慑。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用技术面分析，也有很多人不用技术面分析，但是这两个流派里面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不用技术分析的人，他们都会通过连均线来观察市场大方向的情绪，这就是所有人的心理的一个聚焦点。当这个点被破坏的时候往往会引发巨大的变动，而这时候连均线的方向如果是向上的，再加上背景如果是牛市，这个摔破动作往往就会迎来很重要的低点。那这里我们说现在为什么是牛市，这个新观众新听众可能不熟悉，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们大盘如果没有见到四月绵阳，你不用担心牛市会结束。有人说，那如果长期不涨呢，牛市就还存在吗？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特殊的位置，你回去感受一下来给大家打到连 K 线，打到连 K 线，你可以发现有一段牛市很特别，这段牛市呢离我们有一点距离1996至2001这一段期间。那我们来看看年 K 线上有个特点，大盘涨了两年，震荡了一年，再涨了两年，那这整体是一段牛市，那中间却有反复的震荡，在这个震荡之中就会出现比今天还要难受的局面，就是你进到月 K 线，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面反复折磨人。那你看，下来上去，下来上去，对吧？但是它为什么就不见顶呢？因为当时它主升阶段没结束，还没来呢，它的主升阶段在后面呢，是5月以上的绵阳，

他最后怎么结束的？最后到2045年是以四月领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其实就像在这里面反复一样，但是它并不会去破坏牛市的方向。那不会破坏牛市的方向，在一般的剧烈波动中，当一个下跌的缺口把一个年均线打破，而年均线的方向又是向上的时候，它往往是什么位置呢？我们现在把缺口调出来，今天这个位置它和哪里的位置性质是一样的呢？答，离我们最近的同类性质点它在哪儿？在这儿。这是哪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2025年4月7日，一个下跌的缺口，大盘的跌幅 7%， 上千股跌停，比今天糟糕多了。它达到了一种现象，一，牛市还在；二，年均线方向向上；三，下降缺口把它打破了，这种情绪一下给炸开了。然后你看到的是这个地方成为后面的低点。那同样这种模型的点上次能用在哪个地方呢？答，上次能用在这个地方。这是哪儿呢？这里是2019年8月6日，下降缺口摔破年均线，而牛市方向没变，对吧？那你会发现咔起来了。然后再往后还有相似的点在哪儿呢？在这儿。当然这个就很特殊了，这种特殊是后面很难去复制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大家记一下，是2020年2月3号，对吧？啊，这种由于我们不太方便讲啊，大家去回想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儿了。它也属于一个大缺口打漏，但是你看这个缺口打漏的这个价位，你站在未来的角度，你站在当时的角度，它肯定是恐慌的，肯定是情绪很不好的。但是你站在未来的角度，对吧？你把我们刚才的那些点，你站在未来的角度，你无论是这个点还是这个点，对吧？你站在未来的角度，它都是什么点？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低点，对吧？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幸的在确定牛市没有结束的背景下，遇到了这种极端的下跌，啊，当它打到了这个位置，那其实反而就是你不要情绪化的关键位置。啊，当然你说和前面有没有区别呢？答，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前面那些地方的 K 线成交量是明显的放了，是有巨大的分歧的，而今天的 K 线成交量是缩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没有大转移，老的品种上依然是要关心的点，而老品种无非就两个嘛。来回扣一下我们最近的操作思想啊，就是我个人的思想跟大家分享的，叫一手证券，一手科技，外加什么？外加一只手的医药，对吧？医药板块鸟了，那对于指数重要影响的老方向没动，那就是你还得去看科创以及什么证券。那我们先看科创，科创今天也肯定跟着调了嘛，对吧？但是你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对吧？我们把它和上证大盘做一个对比，上证大盘是典型的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的下降通道，而它却没有破坏前低，它属于高点压缩低点没破，它是属于强于上证大盘的，就是它的强势底色有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好，再看另外一个证券，我们在之前给大家提到过，它大方向没问题，但是最近的节奏选择偏慢，对于市场不太有利，对吧？所以才引入了我们可能未来在权益方面要多一点，多转移一点。那它今天的态度呢，明显在分时图上是比大盘强的。第二，在趋势结构上，它现在这个低点刚好是踩了前面这个大的高点的平台，属于趋势的支撑点。虽然它节奏上无法去带快，但是它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在强弱的状态上来说，我们再把扣儿调出来，它依旧是一个红红的啊，强的，而且今天局部的红度还在增加的，也就是指数的根基，科创和证券它并没有坏，而权威个股方面它孕育了新的下影线破而后立的动作，模型上它还出现了缺口摔破连线的这样的一个难得的低位机遇。也说如果你从模型的角度和这种关键指数的角度去看，哎，好像没问题，但是你再回头看数据，那问题大着呢，对吧？涨的个股那么少，100多只跌停，30来只涨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情绪和模型抗争的时候，站在情绪方面今天是很不好的，站在模型方面今天

0: 是非常好的。而我个人的交易习惯是站在模型方面，不站在情绪方面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啊去跟踪一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1: 好，大家啊，在大蓝鲸之上啊，先来一波666啊！对杨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啊，表示感谢啊。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杨老师稍微进行一些交流。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还真的是一直在听我们杨老师的这个节目啊，也记得杨老师在上周的时候说的。他说：“杨老师，你上周不是说科创50补了2120缺口就能够看高一线吗？然后接着现在看到出现了两个阴线，是否要重新审视了？”对，所以刚才其实您听，如果听了今天杨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话，您应该明白啊，我们
0: 它的节奏还是明显比大盘强的。
1: 对，没有改变啊，上周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看法啊，可以继续的来看高一些啊。整个杨老师还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市场，无论是整个的大势啊，还是对于这个科创50啊，包括我们之前跟各位讲到的这个三个方向，科创50、券商啊，还有这个生物医药啊的这个看法都没有发生变化啊，都没有发生变化。那今天也教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就是看这个年线，但是您也要注意啊，也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哎，这个跌破长期均线年线，不是说明这个市场要走弱吗？啊，但是前面刚才杨老师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在大牛市的前提之下，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的趋势没有走坏的情况。如果年线都已经是掉头向下了，那空头排列了，那这个时候再跌破年线，那就很显然可能市场就要走长期熊市了，对吧？啊，所以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好，也再次的感谢老师啊，对于各位今天的这个分享。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对，杨老师。这个明天我们的中午的节目是否恢复呢？
0: 啊，明天是正常的。
1: 嗯，好，明天正常。然后本周大概准备讲什么内容？
0: 本周把成交量剩下的两个内容给大家分享完啊。本周是周二、周三、周四都有。
1: 嗯，好。
0: 周五又要出差，周五又讲不了。
1: 哦，好的，那本周只有三天的时间，大家要珍惜机会啊！周二、周三、周四中午的11:30，在952财富充电站的视频号当中，大家不见不散啊！那就明天中午见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我想说的也比较的这个简单啊，简单易懂，大家都听明白了啊。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吧，好不好啊？应该来讲，很快就能够见证杨老师说的这个方案。我们先看明天，看看市场会不会出现这个反弹啊，会不会再次的回到年线之上？这个华雷天使说了，谢谢杨老师今天按摩，呵呵，要有信心啊！我觉得对于 A 股，咱们要有信心啊，咱要有信心。然后呢，大家也继续的再帮我来做一波数据，好吧？左上角杨奇的头像也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啊。这个今天没来得及收看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啊，晚上想复盘的也可以在晚上再进入到大蓝鲸 APP 啊，找到上方搜索栏搜杨奇啊的主播号，然后进去之后啊，就找到 live 的互动链接的这个专区啊，就可以来点击收看今天的啊过往的每一期的视频的节目啊。你也可以翻翻上周杨老师啊对于啊这个市场怎么看啊，我们也交叉的啊反复的验证一下啊，这个用这种动态的眼光来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观点啊，分享的方法。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明天再会。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7: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

0: 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3: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3: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3: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傍晚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缩量下挫，沪综指呢跌幅是超过了2%，勉强守在3900点，报3913.79点，跌幅是2.02%。创业板指跌3.1%，科创50跌3%，国元证券、华泰联合、招商证券担任联席主承销商。经穿透之后，六家券商同时也身兼公司股东。
4: 今年的上半年，随着资产荒的延续，银行纯固收理财产品面临着收益率的下行压力。根据统计，截止到6月30号，在近1.5万只银行理财产品中，有82%的产品近半年的净值涨幅低于1.5%，也就是年化后低于3%。只有8只产品在上半年涨幅超3.5%。
1: 江苏省科委和省科技厅11号联合发文，正式批准无锡新鹏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联合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建江苏省智能功率集成电路及模块重点实验室，并纳入全省首批39家企业主导型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序列。这个重点实验室围绕 AI 服务器全链路供电体系，重点开展 SST 超高压隔离数字驱动芯片及模块等方向研究，构建全链路 AI 计算能源供电技术体系。
4: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7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2周，涨幅比较明显。昨天，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白条猪批发价是每公斤14.4元，较7月1号上涨15%。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的上行走势，近2周累计回升超12%。
1: 近日，海南省政府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的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我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另据成联分会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零售率从4月份起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60%。虽然新能源赛道仍然在扩容，但发展路径已经开始分化。极客因为确定了相对克制的销售目标，成为唯一在半年度销售完成50%的新势力。未来上半年的完成率是41.9%，其余新势力车企完成率都不到40%。上半年销量最高的领跑汽车完成率只有35.6%。
4: 一份7月3号到7月8号调查了16位经济学家所得的预估中值报告显示，今年法国的失业率将达到8.2%，这将达到201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也引发了对于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脆弱性的新一轮担忧。分析人士表示，早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前，法国经济已经显露了疲弱，第一季度失业率飙升到了5年高点，国内的生产总值录得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季度萎缩，战争影响和预算的延误导致法国政府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的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

0: 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毕马威高级经济学家本杰明史休史密斯认为，由于当前美国利率和通胀水平远高于疫情之前，大多数消费者在使用信贷的时候变得更加的谨慎。
1: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在昨天的深夜，针对最近啊市场流传的多则小作文传闻，中继续创，也就是全球光伏模块的公认的一哥，紧急对外做了澄清。他们表示，像二季度业绩严重不及预期这样的传言啊，没有任何的依据。目前呢，整体的行业保持着旺盛的需求，包括公司对于今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包括行业的需求都非常的有信心。
0: 嗯，中继续创，这到底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呢？经常投资这个对市场很熟悉啊，对光模块非常熟悉的企业都知道啊，中继续创呢，它是光模块板块的龙头企业，它专门就是做这个光通信领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啊，总部在山东。它的主要产品呢是涵盖了高速光模块，应用在数据中心啊、云计算啊、5G 通信啊、人工智能啊这样一些领域。那我们看到它的主要的客户是谁呢？比如说像亚马逊、微软、谷歌、美塔、华为、思科等等。正因为呢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加上这几年这一两年内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的需求旺盛，所以中继续创呢它的业绩非常不错，也受到了投资人的广泛的关注和这个追捧。我们看到从2023年3月啊股价开始启动到现在，它的涨幅三年的多一点的时间啊，涨幅是4400%多啊，主要的涨幅呢是其实是从2025年开始积累起来的。
1: 哎，那说到市场的小作文啊，确实对公司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上周五啊，因为受到这个传闻的冲击，他们的股价当天大跌了8.45%。上周五的市值呢，蒸发了1100亿，这也创下了2月2号以来的最大单日的跌幅。那今天早盘受到澄清公告的影响，他们的股价高开，至收盘呢是上涨了1.28%，报1108元每股，最新的市值在12357亿。
0: 梳理一下主要的传闻和中继续上如何辟谣的？
1: 其实怎么说呢，在昨天晚上的澄清会上，我们看到中继续创是由副总裁兼董事会的秘书王军出面跟上百家机构啊进行了交流。那关于这个传闻二季度的业绩严重不及预期啊，这个是传言，他们也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啊逐一做了回应。比如在需求端就很强劲，中继续创的说，2027年整个行业对于 1.6T 光模块的需求依然很强劲，那么这个跟之前预期的数量曲线没有出现一个变化，而且向他们采购 1.6T 的客户数量还在增加。同时啊，2027年行业对 800G 光模块的需求呢也在增长，比之前预想的还要更明显。那从整体的客户需求来看，没有任何下降的一个迹象。再比如大家关心的订单的能见度，就是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订单，他们说啊，目前手里的订单已经覆盖了今年一整年啊，甚至啊有一部分的订单已经下到了2027年。那部分客户呢也提前给出了2027年每个季度的出货预期，这些需求指引的确定性很高。那整体来看啊，这个相关的产品市场需求并没有缩减啊，反而像其中的 800G 的需求比之前预期的还要明显的增加。那包括像针对这个市场关注的价格问题，他们说啊，现阶段2027年的价格呢正在确定，市场传言的降价幅度是过于夸大的。实际上目前可以大批量交付 1.6T 和 800G 的厂商并不多啊，因为涉及到技术门槛、市场准入、良率等等，客户啊实际拿到的交付量也不多。他们说明年啊，2027年行业依然面临着交付紧张，大规模交付能力呢是最宝贵的，但是他们觉得高端光模块并不是一个恶性竞争的行业。
0: 从他的这个解释也能看出来啊，光模块行业的龙头企业的发展现状。从产业趋势来看，国金证券认为啊，光模块仍然是当前最能够直接兑现收入的环节，但市场估值的逻辑啊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呢主要看传输的速度有多快，现在开始同时关注出货的节奏和系统整合能力， 力。根据行业预测，今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模块市场的规模可能会达到228亿美元。那么未来三年呢，将占据主导哈、啊，就是这个其中800G 的啊这个规格和 1.6T 的规格啊，那更快的 3.2T 的规格预计从2028年起逐步的起量。
3: 投资者应当在了解投资工具、产品或服务情况，在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4: 理财广场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参与需谨慎。
5: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6: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5: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6: 基金看市，
0: 今天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 A 股缩量下跌，沪综指跌 2.06%， 报 3913.79 点，深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50都是超过了 3% 的跌幅。那全市场大约4600只个股下跌，一级行业普跌，只有银行、煤炭、石油、石化收红，国防军工、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社会服务、传媒等跌幅居前。两市合计成交2.83万亿。怎么看待近期的市场？下面请出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荣女士。陈希荣你好。
7: 主持人好。
0: 那请您先给我们介绍梳理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7: 好。那么今天的话，整个市场我们看到也是表现为一个全线下跌的状态，只有红利板块是微涨，然后上周的话，整体市场是宽幅震荡。万德全 A 是跌了2.88%，中证 A 500是跌1.82%，然后小盘代表的中证2000跌了6.16%。那从上周来看，整个沪深两市的日均成交额是在2.9万亿元，相较上上周的话是缩量大概5000亿元。那从行业板块去看的话，多数板块上周都是表现为收跌啊，像建材、基础化工、电力设备还有新能源板块是领跌的，然后银行、传媒还有计算机板块是上涨的。
0: 那从指数层面来看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指数的震荡幅度比较的大啊，有的时候是杀跌明显，然后又被快速的拉起，然后从上周四来看大幅的反弹，周五呢到今天又是大幅的下跌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7: 那近期的一个市场波动啊，这个我们刚刚主持人也说到了，其实日内啊，包括隔日，它的反转是比较频繁的。那沪指的话也是再度失守4000点，现在在3900左右。那震荡轮动的话，我们觉得短期可能是一个主旋律了，因为当前的话，我们从宏观基本面来看，其实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市场对于现阶段这个科技主线的一个叙事预期啊，出现了一部分的分歧，包括短期的话，存在资金的博弈啊，所以我们觉得短期这个整体市场的一个震荡格局会延续。那中长维度的话，科技行情可能我们觉得应该还没有终止，就长期来看，科技依旧是一个主线。那我们觉得近期整个波动其实就是源于整个大家交易的一个情绪博弈啊，包括这个估值的一个需求回调需求。我们觉得并不是说是企业盈利或者说整个行业政策的一个转向。那后续的话，等待这个业绩的一个持续释放，那估值通过近期的一个震荡消化后，为后一轮的一个上涨进行一个蓄力。
0: 那从这个主题概念来看啊，前两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板块是强势上涨，当然今天这个回调幅度也比较大啊，那您怎么看这个行业板块它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阶段重要的投资主线呢？
7: 我们觉得近期的整个航天的板块强势上涨的核心驱动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首飞告捷，并且实现了一个首次的海上往昔的一个回收。那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标志着我国的一个商业航天的正式跨越了从零到一的一个技术拐点吧，也是打破了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运力供给还有这个发射成本的一个瓶颈。那不过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商业航天其实可能还 还不能成为一个核心主线啊。主要一方面的话是存在一个个股的这个情绪化炒作和资金博弈的成分在里面。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火箭回收的这个技术目前仍然是处在一个工程验收的一个阶段。那后续的这个复用频次，包括翻修成本以及实际的订单落地的一个节奏，都是需要去验证的啊。所以简单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商业航天的一个基本面还

0: 但是还不能够支撑它整个板块有一个趋势性的行情。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最近这两周啊，港股从低位开始上涨，尽管今天仍然是有调整啊，那么对于港股的这样一个上涨，我们应该如何去给它做一个性质上的判断啊？是反弹的行情，还是说从去年10月以来下跌趋势已经彻底结束了呢？
0: 那我们觉得目前这两周的上涨可能是一个估值修复和资金共振的一个阶段性反弹。那首先主要这波反弹，一是确实估港股的这个估值处在一个历史相对低位了，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安全垫吧。 第二的话就是外资的一个流动，外资的一个回流加上一些空头的回补形成了一些资金面的利好。第三的话，整个AI产业链等等科技的催化可能带动了一部分的市场情绪的回暖，但是呢趋势性的反转需要这个比较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那目前的话港股的疲弱也是反映了消费端的一个承压， 所以市场也是呈现一个K型的分化。我们觉得目前来看的港股是处在一个跌位低位阶段性的低位，那这个未来的这个反转的话，可能还需要去验证两个情况：一是宏观消费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实质性的好转；第二就是互联网龙头在AI商业化上的这个是否能够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所以在此之前的话，依旧是需要保持一个谨慎
1: 甚至乐观。就现在还不能定义为是个反转行情啊，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是的。好，那您对后市可能的走势和特点怎么看？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我刚刚你也提到了震荡轮动啊，速度也是非常快。那投资人怎么可以跟上这个市场的节奏做行业轮动？您对基金持有人的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后市的话，我们觉得A股大概率还是短期会维持一个宽幅震荡，并且这个结构性分化并存的一个格局。那目前的话，市场分化后，这个筹码需要消化，然后风格再平衡。那整体的话，这个四季而上的趋势，我们觉得并没有改变。但是呢，短期因为面临着这个业绩的验证，还有资金博弈的压力，轮动会比较快。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去在现阶段不要去做一个追高或者短线投机的思维。这个要做，可以采取这个景气为锚，均衡为底的一个策略，在科技主线的一个高切低中寻找一些机会，去逢低布局一些这个业绩相对确定性的一个细分行业。那细分赛道，那对于基金持有人而言的话，我们从配置上来讲的话，可以去采用一个核心加卫星的哑铃式的配置思路。那以红利低波还有这个宽基指数作为一个防御底仓，去平滑我们这个净值相关的产品。那还有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月月，就从这个核心 体 ETF 510720啊，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可以拿宽基作为一个底仓去防御，也可以关注一下中证 A500 ETF 159338。那同时的话，也需要去保留一部分的这个科技成长类的基金，去作为一个进攻啊的卫星，去捕获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那这类产品的话，大家可以逢低去关注一下这个光模块占比超50%的通信 ETF 515880，还有就是存储扩产逻辑下的一个受益产品像半导体设备 ETF 159516。那在操作上的话，我们建议不要去追涨杀跌，然后通过定投或者说动态再平衡的方式去应对整个市场的一个颠簸这样的话，大家在这个震荡的市场上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稳步的一个收益吧。
1: 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做什么行业轮动是吧，还是用核心加卫星的方式。
0: 对，因为目前行业轮动的节奏比较快，就是像上周五大家可以看到早上可能是这个半导体设备涨幅较高，然后到可能过了一两个小时就会轮到科创新药然后到下午就到了商业航天，所以一天三个板块其实你去做波段的话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这边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做追涨杀跌，然后

0: 策略上还是使用一个合金卫星啊，相对稳妥一些。嗯，好的，那非常感谢陈希柔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嗯，再见。以上您听到的是国泰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稍后继续理财广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

0: 不是很合适，是煤炭方向，对吧？所以，
1: 对，
0: 但是好在你还有别的，像大成高新技术这样的这个选对了的，因为它重仓的是比如说通信啊、机械设备，那这样的话，整个的组合的亏损的幅度倒也没有那么高啊。那么好，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自己每一次在想投资行业主题的时候，肯定是要先确定一下可投资的行业，这个怎么？
1: 维度呢？我是选择国家中长期的一个战略赛道，所以我配置了一些通信啊、新能源啊、军工主题的一个基金。避雷了，持续收紧啊、产能限制、长期压制盈利的一个赛道。第二个呢，就是产业生命周期方面，我会选择需求高速扩张、一段时间有上涨空间的这个成长期的行业。需求持续萎缩、低端落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长期跑输打盘的，我一般就会不配置，不去考虑。第三一个呢，就是供需格局方面，就是要需求持续扩张，供给有技术壁垒，不容易有价格战的这个内卷。还有呢，就是我会参考行业景气度啊，通过这个一些数据啊，还有一些估值的价位啊，去判断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投资。
0: 判断好了行业之后，就要选相关的基金产品。这个时候您重点考察的是什么？我看见您在选这个行业主题基金的时候，有的呢选的是指数基金，有的呢选的是这个主动投资的基金。那什么情况下你用指数基金，什么情况下用主动基金呢？
1: 第一呢是匹配这个赛道，聚焦自己看好的一个行业。第二呢，看一个长期业绩和最大回撤，优选一些熊市抗跌、长期能跑赢这个指数的基金。第三呢，还是看一个基金经理的一个从业年限啊、持仓分析啊等。基金经理呢，我一般是看他是会经历一个完整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涨跌。第三一个、第四一个就是交叉核对这个底层重仓。避免这个多只基金持仓高度重复。优先选择指数基金投资明确的一个行业赛道，比如我选的就是那个通信 AI、半导体、新能源这些方面的指数基金。行情来了，这个产业呢标准统一，指数基金100%能吃到这个板块的这个整体涨幅。这个指数基金这个行业涨它就会涨，行业跌就会跌。选对这个赛道，就不需要指望这个基金经理的逆势抗跌。主动基金这个赛道波动呢，就是有点大，需要基金经理呢主动控回撤。总结这个做行业波段啊，读板块整体行情，定投宽基指数，长期这个底仓的一个持有，想要控回撤赚取这个个股超额的一个收益，均衡配置多赛道，就要选择这个主动基金。
0: 如果做行业波段就选指数基金是吗？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打算只赚一个行业板块的一个平均收益就选指数，想赚超额就选主动是吗？回到第十五届大赛啊，就是去年8月18号到今年5月18号这个9个月时间的这届大赛，其实我看了一下您的组合是有过调整的，就最开始您的组合里是没有富国互联科技的，但有两只，这个一只呢叫中欧中证机器人指数，还有一只呢是叫鹏华碳中和主题。那么这两个基金呢，您买了以后拿了大概10天左右就把它换成了富国互联科技了，那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1: 是的，这两只基金就是买了以后呢，后来考虑也是把它置换掉了。这个中欧机器，中欧中证机器人这个基金啊，它投资的主题呢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机器人一个智能，制造业的一个赛道。由于这个覆盖面太广，然后又混入了大量这个传统的一个制造业。这个周期下行时呢，只能被动下跌。当下呢，也不属于一个高景气的一个行业。然后这个鹏华，碳中和中证呢，虽然名字是碳中和，实际它重仓的呢也是一个机器人。当前这个机器人它这个估值啊有点虚高，短期内呢，超额收益也难获取，所以当时就把它给置换掉了，换了这个富国那个互联科技一个赛道的那个主线。
0: 还是投了 AI 是吧？
1: 对。
0: 您继续，因为什么？
1: 当时换了以后呢，这个业绩呢是逐季增高，短期的这个行情催化呢也比较充足，更容易在大赛期间呢，我觉得跑出这个超额的收益。因为这个说句实话，这个大赛 周期考核的主要是这个静止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我。

0: 聚焦这个 AI， 也是带来了一个更多的一个收益，符合了这个党在这个短期相当于一个净值增长的一个目标。
1: 嗯，其实就是放弃了机器人这个主题啊。那么投资行业主题基金，你怎么确定说哪些行业可能后面就没有机会了，需要止盈或者止损了呢？
0: 第一呢，我主要是看这个行业上涨的这个底层支撑消失。长期发展的这个空间有没有被压缩？还有这个政策的有没有被扶持啊？有没有被退出？然后呢，这个产业补贴呢有没有被取消啊？税收优惠有没有被收回啊？等等一些。长期这个战略定位有没有下降啊？是不是在这个五年重点的发展一个产业里面？第二呢，这个再看这个产业的一个景气度，是否下行？行业是否进入了一个衰退期？这个需求端是否全面走弱？如果供给端严重内卷啊，属于这个产能过剩行业，我就不会再去考虑。第三呢，这个资金和估值啊，双重走弱，板块高位放量大跌。后续呢，如果它持续反弹，成交量也持续萎缩啊，无增量资金的一个承接。市场资金如果持续切换到其他的一个估值赛道，这个板块长期无形催化，我后面就不会再去考虑，就可以更换其他赛道。
1: 那我们举例来说吧，比如说第十五届大赛的这个组合，您会长期持有吗？
0: 暂时会持有，但是呢，也不会一直永久持有下去。这个优质赛道，如果你底仓持有了，你可以长期持有，但是呢，我也不会完全躺平不去操作。我也会实时的去观察跟进。如果遇到这个赛道逻辑破坏啊、估值泡沫啊、基金变质等，或者说这个组合失调，后期可能也会利用这个高位止盈更换到其他赛道啊，就是
1: 明白，
0: 不会一成不变。
1: 会实时的去跟踪和调整的啊，
0: 对。
1: 然后这五届大赛里面唯一的一届你没有买权益基金的是发生在第十三届，就是2023年期间。那届大赛期间，沪深三百指数跌幅超过10%，除了电子和汽车这两个行业呢，其他的行业都是在跌的。而您那届大赛呢，是只买了短债基金，没有买任何的这个行业主题的权益基金，为什么呢？
0: 第十三届大赛那一年啊，也是2023年那一年。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啊、外部环境，企业盈利走弱，而且这个行业轮动快，行情持续性差。我也预判这个沪深三百啊，全市场这个，权益资产会持续震荡下行。复苏啊，它不及预期。成长宽基全线走弱，看
2: 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30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4: 那也临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啊，想和我们交流讨论，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最新的一个提问。那我是陈凯，
1: 我是魏丽，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
1: 真的，现在从我们看到一些平台上看到，就是整个这个龙舟赛期间，端午节龙舟赛期间呢，我们整个的大家，尤其是赛道3公里以内的这个酒店的搜索量同大幅上升，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热门的片区啊，一床难求，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第三个，我们再看到就是文创跟一些主题的市集成为一种新宠，我们叫二次消费的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比如船的模型啊、香囊啊，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漆扇，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用过，就那个手工的那个五彩的手绳，就包一鸡蛋的那个端午节的那个，现在其实持续在各地都很走俏。那各地现在就也是围绕这个提供了一些周边的产品。我们能看到，就这现在这一类就单价比较低，但是情绪价值比较高的产品，是现在我们年轻客群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的一个群体。最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赛龙舟赛事跟景区的和夜间夜游的经济是联动的，整个拉涨了我们全域的消费的一个时间轴。其实很多现在包括刚才傅江老师讲，白天的这个比赛到晚上的进入玩夜游，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他把夜间灯光秀现在打得都特别好，这样就把人更好的人留下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形式。最后一个小点，就是龙舟比赛有一点点我们感觉现在最新的形式，就是成立中国国际文旅的新名片。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人都到我们国家来，这个带动了入境游，成了我们家新世世代代的一个爱国际IP。
2: 对，我觉得邢老师刚才描述的其实就现在很多地方涌现的一种龙舟加的融合发展模式啊，比如说联动刚才我们说乡村休闲游啊，这个文创啊、研学呀、非遗等等，那这样的一种跨界融合的模式对于端午文旅市场带来这种消费新动能的激发，傅江有哪些观察？
3: 我觉得龙舟加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限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加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龙舟加比如说龙舟加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加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这种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这个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而龙舟加文创这个比较好理解，像把船桨啊、龙头啊做成盲盒、做成包挂，或者做成钥匙扣、做成冰箱贴等等，还可以跟咖啡啊、奶茶等等联名联动推出龙舟限定款，这样就把一些非遗的纪念品或者展品变成了消费品。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那各地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在做龙舟，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四川巴中恩阳，因为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当年红四方面军路过这里，所以他们就把龙舟赛事作为弘扬红军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吸引了很多朋友前去这个打卡。像广东佛山的蝶教，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龙

0: 合不是乱炖，不是说为了流量而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家，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1: 对，看到现在的这个龙舟赛，我想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像苏超，像最近火出圈的这个东北超，这些民间的草根赛事啊，像这种可以说自发性的体育赛事啊，邢老师觉得他通过哪些新的玩法，新的模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激发消费的新潜能，打造消费的新场景。
2: 那么以龙舟联赛也好，苏超也好，东北超也好，这个代表着民间草根赛事，我觉得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自带的是亲民的流量；第二个，它是本土的底色；第三个，全民参与。他们自动就我们这样叫烟火气儿，或者叫人情味儿，所以它带动了我们一些新的玩法、新的场景、新的权益，把单纯的一个赛场延伸到一个沉浸式的，我们叫沉浸式的文化消费综合体。那我们看，第一个是叫玩法就破圈了，即传统，我们刚才富江老师讲的传统，就游客就是个看客，现在把看客变成玩客，其实开辟了一个体验经济，我们叫体验消费的一个新的赛道。他们我们看到，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去调研，也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龙舟的拔河赛，那边很多人，还有亲子的龙舟的体验营，就是父母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客他就不仅是一个观众了，可能就变成一个亲身的体验者。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东北超也好，就是还有包括的以前春超、春 BA 也好，它其实在中间过程中让很多的游客或者我们的观众融入到里边的，在中间的休息环境融入，跟他进行互动。这个赛事本身它就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场景的复合，这个把赛事跟全链条整合起来，把我们赛事、把我们非遗的，像我们现在非遗的啊、度假区啊，所有的这些农产品都给融合进来。那么同时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非遗的向囊、二次消费得跟进来。第三个，很多地方现在都在推跟着赛事去旅游，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把很多的把景区、民宿、非遗的集群、餐具都给它捆绑起来，帮我们就半日游变成一个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就是模式创新，刚刚讲的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东北超跟苏超以后，这样模式创新非常明显。比如东北超，它第一个是首创的四个省市去连办，它用一张球票可以畅游东北这种方式来大家进行联动票。如果我有票根，像票根经济，我有票根，我可以就免费的高铁啊、就公交啊、餐饮啊，这个都能免费。这个行政壁垒给打破了。苏超呢，它现在结合我们国家的两新政策，他把书弄一个收新消费，把消费品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这个所有的东西给放在一起，跟商圈结合起来。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小做法是，有些地方探索一个就小微商家，就是说我要倡导这个全民参与性，他让小微商家去接替赞助，就是你只要稍微赞助一点点，我在这个场景里边，我就可以嵌入你的相应的元素，就让所有的在地商户能共同的融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的生态里边来啊，让一些小店也能成为赛事消费节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像苏超、东北超现在是推出了赛事消费券，还有一票通游这些活动，而各地的龙舟赛，刚才两位也提到了，也是联动市集啊、文创啊、餐饮这些拉动消费啊。富江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像这种赛事啊，可以说相对来说是个短期的流量，接下来如何真正成为一个长效的增长点？
0: 短期的流量流过来的量靠策划，长期的流量留下来的量更多的靠品质。因为现在各地呢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办赛事啊其实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别只留下一地瓜子皮儿就走了。那么现在苏超啊、东北超啊、包括龙舟赛这轮探索，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把原来一天的热闹现在变成全年的生意。我觉得各地在探索当中呢，我归纳一下，我觉得有两点做得很好。第一招呢，是把门票的入场券要变成万能的钥匙，这个就是大家刚才这个邢老师所说的票根经济。以往的票根经济呢，就是大家持了一个票根，然后要求商户要让利，要求商户要给打折，然后呢让商户来蹭热度。但现在其实是各地政府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把这种合作模式固定下来了，谁参与到这种票根联盟给游客让利，谁就能获得流量的导入。所以这种制度化的互利才能够让这个生意更长远，而且呢也不用靠主办方挨家挨户的去求商户来参与活动了，这样的话商户也尝到了甜头。第二招呢，我觉得就是要改节奏而不是加码。这改节奏呢，比如说苏超 2.0， 他把赛程延长到6个月，每周末都有比赛，周周有比赛，这样的话就把苏超嵌入为当地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等一年这个热闹三天这种庙会的方式。而只有有了预期，那这个比如说商家他才敢囤货，酒店呢他才敢扩容，而消费者

0: 这个观众他才敢去做旅游的规划。所以说让大家把这种整个方式固定下来，像龙舟从一天变成龙舟季，40场比赛50场这种消费活动，更多会培养这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所以说短期靠的是策划，而长期靠的还是基建和整体的这种规划以及规则的合理性。
1: 在这个粽叶飘香的节日，我们再来观赏一下全国各地江河之上的锣鼓喧天、龙舟竞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1: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3: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1: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评论，我是主持人王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2: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0: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嗯。
3: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智慧化。
3: 对。从国际的角度来说，链博会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0: 嗯。
3: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家的参展商积极踊跃报名参与链博会，而本届链博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去年外国参展商以及外资企业参展商占到整个参展商的比例在26%以上，今年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达到36.多%。那这就说明链博会它涉及的国别以及整个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参展商的数量进一步提升，达到85个国别以及676个参展商。那么从链博会的影响力来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原来连续多届参与到链博会当中呢，像全球知名的企业苹果呀等等，那么还有连续2-3届参与到链博会的，比如说法国的欧莱雅。那么知名的企业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同时也有一些原来没有参与到链博会当中的知名企业，比如韩国的 SK 集团这次也首次参加到链博会的展商队伍当中，这就说明外资企业

0: 闭环，那么这就使得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技术，它可以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区这样的展示方式，使这个前沿技术在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进行全面的推广，从而进一步赋能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1: 也就是说这次链博会不管是在国际化水平还是在智慧化水平上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我们去关注。当然我们知道链博会跟其他的博览会相比，它不只是在展示各种各样的产品，它更多的呢是在展示链条、展示生态、展示场景。周密，你觉得为什么业界会对这个领域如此的重视？
2: 对，就像您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的展示，它展示的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链本身来讲，它就包括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不同的这些链反映的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的联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呢，其实全球的贸易在出现明显的重构，这种重构就表现在供应链网络的重构。那很多企业原来是想要从美国、从别的国家去获得相关的产品，但现在发现不行了，这个关税上去了啊，这个成本上去了，它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更可靠的一个供应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像地缘政治冲突这样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物流网络的重新改变。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能够去拥抱这些产业链和供应链，就是减少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去参加这个链博会，我个人理解他们需要去更多的去创新，这种创新是来自于中国整体的市场和这种产业的基础，来自于我们的创新的生态系统。所以它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参与，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巨大的确定性中获得他们自身发展的稳定的动力。我想这也是他们来中国参加链博会的重要的原因。
1: 不管是世界环境的变化，还是他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都特别需要中国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当然刚才赵院长也提到了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呢，是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那么这个一字之变到底体现了从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怎样的一种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体现，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4: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

0: 不断创新。
1: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练博，
2: 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练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3: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4: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3: 瞄准6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3: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

0: 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十七条举措
2: 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0: 对，您刚才说到了九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九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六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3: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
0: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

0: 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0: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肚子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得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啊，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一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3: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4: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

0: 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百万的城市。
2: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3: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4: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5: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 啊，然后会很贵，但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给大家这个邮购比较便宜的但是呢质量又好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配件这样的一个业务，这样的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改装车的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的话呢这一系列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呢，那么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呢，互相之间的话整个的服务生态它就丰富起来了，互相之间也会竞争，那么整体的话呢后市场消费的话，汽车后市场

0: 消费的话呢，它就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中国汽车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当七年以上车龄的乘用车占比突破50%，当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演变，围绕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两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全球政商领袖齐聚夏季达沃斯论坛，共议规模化创新。
2: 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1: 全球灯塔工厂新增16家，半数来自中国，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
3: There's really a transformation happening into really innovative, higher skilled industries.
1: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是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

0: 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
1: 嗯
0: 啊，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嗯，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

0: 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观点，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做压舱，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位型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产线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 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10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 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

0: 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2: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刚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学校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

0: 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订单爆满，产能拉满，人工智能大潮奔涌而来，中国变压器在海外市场持续热销，
4: 根本是来不及种，根本就不下，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这下幼儿园当冠军。
3: 上得了厅堂。
5: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外贸领域的新消息。先来关注一下海关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出口额6565.8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其中变压器、机器人等机电类产品的表现尤为抢眼，出口4109.1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7.1%。机电类产品出口高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6: 成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试验。
3: 在江苏常州，这家变压器生产企业，这台准备出口到巴西的变压器即将完成出厂至关重要的一道工序——温升试验。
6: 巴西客户在他的国家的那个电标准里面是有一条要求，他要进行1.2倍的过负荷和1.4倍的过负荷。今天我们现在目前在见证的试验就是1.2倍4个小时的过负荷的要求，跟注入电流的是必须要达到它有一个837安培的一个要求。
3: 实验开始，屏幕上的数字不断跳动，不一会儿就显示电流超过了837安培。负责国际业务的李娟和来自巴西的客户紧盯着屏幕上的参数变化，等待实验结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终这台变压器扛住了4个多小时过负荷运行的考验。
7: We are very happy and happy with the great results that we are facing and we are witnessing here in this factory acceptance tests. All the productive fab process, they are very good. They are respecting all the requirements in a good technical level.
3: 这位来自巴西的客户总共订购了5台变压器，目前只能交付3台，剩下的订单需要等到6月才能完成交付。李娟告诉记者，最近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变压器交付前试验，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其实从去年开始，他和同事就开启了全球飞行模式，
6: 可以跟国外客户的接触，也去了几趟国外，就是像美洲、欧洲、像亚洲都有涉及，这也仅是我个人啊，整个部门现在也是非常

0: 外订单是确实是有激增的一个情况。
1: 这一天的试验刚一结束，他就匆匆离开。李娟要赶着和另外一位巴西客户协商新订单。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36%。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发展催生的电力需求十分巨大。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
0: 美洲举例吧，在北美这个片区，其实目前看美国市场是数据中心的项目是居多的。像南美的市场的话，就是一个设备的一个迭代，就是它需要更新新的设备。
1: 李娟说，出口激增的同时，海外市场对变压器的技术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赶上市场行情火爆，公司的研发设计团队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2: 咱们这个巴农项目现在也基本上算是成型了，最终的仿真组已经把这个磁场也都跟大家都他们已经算的也差不多了。
1: 在这间会议室里，研发团队正在讨论一个海外项目所需变压器的各项设计参数。记者注意到，团队负责人张磊一直在反复观看其中一个细节。他告诉我们，这个磁分路是专门为海外项目特殊设计。
2: 这么大的容量的变压器，用其余常规的手段是很难把磁路完全的导引到我们的主管路里面去的。所以说必须通过一个这样的有效的手段，能够把磁路导到我们的主磁路之后，就可以降低我们其他结构件的温度。
1: 张磊说，这些年国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技术发展迅速，产业链日趋完善，他们团队也在各个项目中快速成长。应对这次海外客户的新需求，他们早已是成竹在胸。海外订单纷至沓来，设计方案也是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在调整，但最终能不能如期交付，还得在生产车间见分晓。
3: 帮我确定一下算位置啊。
1: 绕线车间里，陈波正在和同事进行变压器的绕线工作。铜线绕一柄是40米左右，他们需要从上到下绕104圈，每柄幅向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这要完全依靠陈波的经验。陈波说，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变压器完成全部绕线工作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现在经过了特高压大项目的锻炼后，工人们的手法变得越发娴熟，只需要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绕线。借助激光水平仪，记者看到线圈间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3: 线圈它都是定制化的，它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只能是靠我们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保证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质量。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生产的变压器销往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截至目前，外贸订单同比增长20%。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涛归结出了高增长背后的几点重要原因。
4: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1: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
5: 去做测试。
1: 目前深圳提出要加快建设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目标是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10%以上。为了护航深圳造机器人出海，当地海关也行动起来。
6: 今年前2个月，深圳市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超2000亿元，增长超20%，增速亮眼。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 AEO 认证、经贸措施等政策，助力企业稳外贸、拓市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1: 不仅是深圳，今年以来，我国货物进出口增势良好，外贸发展。

0: 的基础稳，活力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增速比上年全年大幅加快。
1: 2026年，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开门红，主要得益于全球需求回暖、政策红利释放、产业优势突现、微观主体活力迸发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全球制造业 PMI 位于荣枯线之上，需求边际改善。与此同时，大国贸易政策调整，我国稳外贸政策年初以来靠前发力，制度性开放持续深化，为外贸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欧美老旧电网进入改造周期，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扩建的背景下，中国变压器企业凭借快速响应的产业链、精准适配的创新力，以及在国内大量应用场景当中反复锤炼的过硬实力，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国际大单。中国制造的机器人既能够走进工厂车间打螺丝搞电焊，也能够走入寻常家庭做贴心服务，同样深受海外用户的青睐。这波中国制造出海的热潮，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可靠性、性价比、创新性是中国企业出海搏击风浪的傍身硬功夫。我们期待更多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出海大潮当中淬炼出更硬核的真本领、更卓越的高品质，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在世界产业舞台上闪闪发光。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五年投资100亿，世界500强持续加码投资，深耕中国。
2: Also investments into people, way more into development centers, and that is the new way how Bosch is in China.
1: 一年新开10家门店，跨国零售巨头如何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不久前，德国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表示，将用5年的时间在中国陆续投资100亿元。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坚定地选择投资中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飞速发展又在给外资企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在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吴永桥和同事正对一辆即将上市的新车进行道路测试。
5: 好，那我开始激活了啊。好，
4: 吴永桥是德国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的高管，专注于汽车智能驾控业务。
6: 刚刚您没有踩电门？
5: 没有，没有，所有的我脚全部是放在这儿的，脚手全部脱离，但眼睛要看向远方。
4: 吴用一直手握方向盘，只需注视前方路况。吴永桥和同事使用智能辅助驾驶，把车辆开上街头。在路上与其他车辆会车时，车辆搭载的智驾系统像老司机一样，逐渐。

0: 永桥希望优化算法，降低掉头时需要倒车的几率。
1: 以后在这种掉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还要再进一步优化。这个是不是减少缩小这掉头的这个半径？对啊，要么这把三点掉头的这个模型做得更加优化。我试了这个市面上，
0: 让掉头更加丝滑流畅，只是让这个智驾系统提升的一项小技能。吴永桥说，接下来他们还会不断测试优化，让这个智驾系统更加聪明。
1: 夜晚下雨大雾天，这个都要测试的。智驾的软件和别的软件不一样，即使批产了，它是每个月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不停的迭代。我们现在预计是一个月吧，可能会迭代一版。
0: 吴永桥说，自己所在的这家来自德国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此后又不断增资扩产，源源不断把欧洲的汽车技术和产品输送到中国市场。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崛起，中国逐渐成为这家老牌五百强企业的创新策源地。2025年，这家企业高调宣布，将于5年内在苏州投资100亿元，用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是全球智能网联技术的创新高地。只有中国这个应用场景最广泛，而且用户最能接收高价之家，才能让博士有机会去研发自己的技术，同时也能有机会跟更多的中国主机厂进行合作。
0: 记者注意到，2024年以来，欧洲汽车产业出现持续的裁员潮，因此他们在中国的新增投资尤为引人注目。吴永桥告诉记者，中国是他们除了德国本土之外员工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
1: 中国目前有如此多的研发智驾的人才，和这个整个的高价智驾研发的这种氛围，整个产业链非常的完善。这样博士在中国把这一套智驾技术打磨之后，可以把它反向输出给全球其他地区。
0: 吴永桥他们在中国研发的智驾技术目前已经进入德国、拉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为了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他们各个条线的研发团队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2: 正在为您关闭车窗并打开空调，
0: 关上车窗，拿起手柄，工程师们在车上玩起了赛车游戏，真实的车内环境，封闭的音响空间，玩起游戏来沉浸感十足。
3: 在车上这个环境下，还是音响还是比较震撼一点，
4: 所以环绕音场的感觉非常棒。
0: 车辆智能座舱里正在运行的是一款 3A 游戏， 3A 游戏意味着高画质大体量，往往需要较高的配置才能流畅运行，让智能座舱功能更强大，也是这家跨国企业目前重点研发的方向之一。
2: 正在为您导航，
3: 帮我导航到上海最高的那个电视塔，然后再去上海最大的那个人工湖。
2: 正在为您规划导航路线，即将为您导航到滴水湖。
3: 通过一些这个工程
0: 研发人员介绍，这款 AI 座舱就像一个数字伙伴，可以实时聆听用户的自然语言，而不是标准指令，还可以在车主开车时帮忙预约工作会议、点外卖。
3: 帮我点杯咖啡。
2: 正在为您点一杯咖啡。
4: 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云端的话接了云端的大模型站，然后端侧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本地部署的大模型站，但它需要云端去协助的时候，它会去调云端的工具的或者调云端的模型站，这样子就能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端侧跟云端这样一个协同的。
3: 声音是有的，看麦。
0: 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座舱一天天变得更聪明，本领更强，离不开中国丰富的 AI 生态支持。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如今智能驾控已经成为这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增长最快的业务，最近4年的销售额增速高达30%左右。这家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深耕多年，为什么依然热土难离，根越扎越深呢？其实早在2017年，这家德国企业就获批在苏州等城市进行 L2 级辅助驾驶道路测试，而眼下 他们已经获批在。

0: 部分城市进行 L3 级智能驾驶道路测试。黄罗毅是这家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从事智能驾驶基础设施和工具链的开发工作。2025年，他从上海来到苏州工作，租了一套三居室住宅，每月租金5000元。而作为博士毕业生的他，每个月可以领到苏州工业园区提供的1000元租房补贴，
1: 大概110平米左右，整个住下来还是非常舒适的。生活成本因为有园区的这个住房补贴，所以我觉得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如今这家德国世界500强企业已经累计有2000多人享受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人才租房补贴政策。
2: 我们园区建设了一些人才公寓，对于符合要求的这些人才，我们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租啊，包括租金减免啊，其他呢比如说在这个子女的教育、医疗等方面也给予了支持，帮助项目快速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互惠共赢。
0: 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公开表示，过去10年他们在中国累计投资约600亿元人民币，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依然十分看好中国市场。不仅是老朋友，持续看
3: 大量的技术人才高校都在这边，它在中部地区，所以它的物流和运输呢四通八达，非常便捷。
0: 接下来这家来自北欧的企业感受到了这座中国中部县城营商环境的速度，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协议签署、登记注册、土地审批等流程，不到1年时间，这个燕麦奶工厂就投入了运行，实现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3: 我们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空降兵，人生地不熟，很多很多手续呢政府都是派人到了现场来直接跟我们对接的。
0: 燕麦奶工厂顺利投产后，连续2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保持2位数的增长，尝到甜头。张春跟总部汇报沟通，做出了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决定。这次增资可不是建工厂，而是把亚洲研发中心落在了中国。中国研发、中国制造的市场响应模式，究竟给这家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4: 你好，请品尝。你好，请品尝。
0: 在这家企业的感官实验室，每隔1-2天就会进行一次这样的感官测试。研发人员新调配的不同配方燕麦奶被送给内部员工及消费者进行盲测，测试人员要对外观、色泽、香气等指标给出评价。
5: 另一款我在测试的时候，我会觉得和标样相比，它的甜度和香气稍微那个谷物香气没有那么的浓，所以我给它打了一个2分。
6: 我们的评测官是不知道他们所评测的具体的产品，那然后从数量上面我们也会保证有足够的一些评测官。
0: 在研发中心的中式车间，徐沙正和同事讨论燕麦奶的生产参数。收到感官测试的反馈后，这里将同步进行相应的工艺调整，小规模生产的样品将在几天后再度接受感官测试的考验。这个车间集燕麦研究、新品孵化、感官分析、指标检测等多功能于一体，一次性投入达5000多万元。张春说，除了硬件投入，每年的研发经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达到3-4千万元。
3: 对我们一个新进入这个中国市场呢，没有几年的这样一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个很高的一个研发费用呢，对企业整个的这个盈利还是一种比较大的负担的。
0: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这家企业的产品从最初的单一口味扩展到了姜黄、抹茶等几十款不同口味。张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持续追加研发投入，一方面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的奖补政策也让企业研发的底气更足了。
7: 豆豆，最近省里制定了很多这个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
0: 安徽省对符合标准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每年都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张静思是当涂县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每当有奖补政策落地，他都会主动上门提醒。

0: 等企业及时申报，
1: 就是在让企业安心扎根发展，努力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如今，这家来自北欧的饮料业巨头已经在安徽的这个县城布局了在亚洲唯一的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一体化基地。最近三年，他们每年都能获得的各级外资专项激励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符合条件的员工还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安家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政策。此外，当地还在专利申请、新品报批等方面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2: 正因为呢，政府在后面的大力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持续的这个投入呢，才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独木是不成林啊，很容易被摧毁。那么当时嘛，我就跟政府提出来，我说我们未来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域位置，把我们的一些客户、供应链的一些企业，然后嘛，我陆续呢，然后嘛，我就往这边推，既提高了配送的效率，又降低了那个配送的成本。
0: 张春说，这种模式叫以商引商，知名咖啡连锁品牌、饮料包装企业等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看着他们在这个县城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也陆续在这里落子布局。
1: 可以说促进了我们整个产业集聚的发展壮大。目前我们相关的产业总共有30余家企业，覆盖了产业链上中下游，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生态。
0: 小县城里外商投资兴业，把生意越做越大的故事还在继续。安徽的省会合肥又是如何让外资源源不断落地生金的呢？这天是周末，安徽合肥的这家仓储零售商超格外热闹，
3: 至少半个月来一次吧，买的挺东西都挺多的，
4: 一个月来一次，然后人都挺多的。
0: 这是一家来自美国的连锁零售企业，2025年4月刚刚落户合肥，虽然开业还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创造了远超预期的销售业绩。
5: 但我们每天呢都会经历数万的这个大客流。
0: 林文斌是这家门店的总经理，他告诉记者，自从开业以后，店里的客流一直很旺盛，以至于周边的交通都压力不小。针对客人反映的交通拥堵、停车排队等影响消费体验的问题，单靠企业本身很难解决。针对企业面临的难题，当地政府部门就启动了协调保障机制，一事一议，拿出了专门的解决方案，
5: 规划了我们的这个行车线路。这个行车线路呢，走大循环，然后使我们的这个道路不再特别的拥挤，也能够比较畅顺的进入到我们的停车场。交警在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天也会派10名左右的警官和辅警在我们这边维持交通。
0: 忙而不乱，这家商超开业以来业绩一路飘红。就在记者采访的这天，正好赶上合肥经开区工作人员上门指导林文斌他们申报当地的政策支持。
6: 后面全是企业要提供的一些申报书啊、承诺书啊，包括企业的一些资质、信用情况、财务情况。
7: 先发给我们发一份，然后给市里面那个第三方回头也发一份。
8: 是第三方是什么？
9: 是市商会的原因，他们找了个第三方先进行一个初审，初审如果说没问题，那在邮区里面进行转报。
0: 江涛说，安徽省正在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林文斌他们有望获得相关的政策支持，于是主动上门指导介绍申报事项。
10: 那针对企业一些急难筹办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也是尽量是通过这种上门服务指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方式呢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0: 实际上，在此之前，江涛已经帮林文斌他们成功申报手电经济奖励。安徽省专门出台政策，对企业或品牌在安徽开设中国手电、安徽手电的，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眼瞅着合肥的新店经营上了轨道，最近这家零售连锁企业的区域负责人张军立继续瞄准长三角地区，准备进一步开拓市场。
11: 我们非常看好本地的消费市场的潜力，未来我们也会在地方开设更多的前置仓，以更好的这个商品供给来服务周边的一些市民，为这个商圈注入新的活力。
0: 记者了解到，这家来自美国的汇源制仓储零售商超2025年在中国新开了10家门店，创下入华以来年度开店量新高， 2025年企业在中国的市场销售额达到1400亿元人民币，较2024年增长近40%。2026年，他们计划在中国再新开8到10家门店。不久前，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近60%受访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共有21个国家、86位跨国企业的代表出席论坛，其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数量最多，共27家。与会嘉宾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环境下，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尤为可贵。
8: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智能驾驶到饮品研发，再到商业零售，中国经济释放出的磁吸力，既留住了深耕数十年的老朋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新面孔纷至沓来。如今中国吸引外资不再单纯靠政策优惠，而是凭借着完备的产业链优势、高效的政务服务、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以及丰富的创新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生态。放眼世界，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当下，众多外企纷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正在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共识。在中国这片投资热土，互利共赢的合作故事还将续写出更多精彩篇章。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线等不起，新员工也容易在适应期受挫。在东莞市技师学院智能制导学院院长李学习智能控制系统的操作，老师告诉记者，这样的工学一体化教学是直接从企业生产线上转化过来的。学生学什么练什么是职场的真实需求说了算。
1: 好，现在我的零件已经做完了，我们可以拿去检测一下了。在检测之前，我要
0: 这名正在实操训练的学生叫李浩，去年他获得了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的第三名。
1: 成绩刚出来那时候是晚上嘛，真的非常开心，然后第一时间就给父母打视频，然后父母真的是也就是喜笑颜开，就是笑得合不拢嘴那种。
0: 李浩告诉记者，自己能收获奖牌得益于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自己掌握的技能与产业一线的新需求比较贴近，平时就练就了比较实用的本领。李浩所在的班级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这天班主任陈鹤天正在给他们做实习前的就业动员。
2: 首先第一个墙就是一个知识的墙，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教我，那我怎么去面对岗位上我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心态的墙。
0: 除了知识的储备和心态的转变，求职本身也是一门需要演练的技术活。另一间教室里，一场模拟面试正在进行。
3: 来本公司的话是想要面试一个机床的一个操控。
4: 您对自己一个职业规划是怎么样啊？
0: 在这个课堂上，培训老师吴小伟除了要给学生们讲解简历制作、三方协议签订的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在面试中主动清晰的提问。记者发现，在东莞，像这样打通产业端与教育端的场景越来越多，但要真正打通，从学

0: 学校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仅在学校内努力还远远不够。
1: 今年产教评的这个班呢，又要计划要开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来那个参加一下这个项目呢？
0: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专门从事产教融合类的技能培训，电话那头合作企业正在提出今年的培训新需求。记者了解到，其实刘一鹏所在的公司原本专注于生产自动化设备，让他们下定决心把技能人才培训作为一项主要业务，源自几年前的一次困境。
1: 因为我们当时是和国内的一个龙头企业合作，上了几千台机器人，本身机器人的系统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独立性的，工程师的培养其实都是需要周期的。那么在客户需求暴增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没有这样子一个前置的培养，我们很难去满足客户这样子一个用人的一个需求。
0: 客户的生产线不能停，但懂机器调试的人不够，公司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还是缺人。刘一鹏急得到处打电话，
1: 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官方的一个抓手，就可能我们合作的学校啊，这些会比较局限一些。
0: 刘一鹏所说的官方抓手，是广东省人社部门牵头推出的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政策，核心就是让最懂产业的人来定标准。企业出岗位、出标准、出师傅，学校出学生、出教师、出资源，政府出政策、出服务、出管理，把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1: 就是产教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0: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成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的第一批链主企业，负责联合上下游企业对接多家院校，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定制化培养人才。为了让产教评机制顺畅运行，政府还拿出了真金白银发放补贴来支持。参加培训的学生学徒每人次5000元，企业在职学徒每人5000到8500元。
1: 就是在那个学生他还在学校可能是出来实习之前，我们就有大概那个3到6个月的时间在学校里面上一部分课程，然后在我们企业里面完成一部分课程。那么这样子呢，他在企业里面上手的时间能够缩短将近70%。
0: 刘一鹏他们算过一笔账，将员工培训前置，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更低。最近3年，他们陆续给上下游企业输送了60-70名技术人才，因为技能匹配度比较高，基本没有发生流失的情况。这天，李浩和几位同学走进工厂，开启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支持下的专业培训。
2: 这种设备有视觉检测，我们就是检查这个电芯的外观呢，都是用那 AI 的视觉。
0: 李俊军是李浩他们的师兄，4年前从东莞技师学院毕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电控开发工程师。
3: 我现在在公司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然后对于未来职业憧憬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就考到一个高级技师的技能证书，想着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有种挺高大上的感觉。
0: 李俊军对职业的规划和成长的期待，代表着新一代技术人才在择业时的考量。今天的制造业，技能人才不是产业链的末端执行者，而是价值创造的中心与产业创新的基石。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万亿之城，东莞也已经把打造技能人才之都作为一个新目标，推出了27条有针对性的举措，覆盖培训、引进、评价、保障全链条。
4: 我们在一些重点的专业领域、重点的一些人才比较聚集度高的城市建立了人才工作站，帮助我们就近就便的去搭建人才跟产业的链接。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人力资源机构市场化的力量，发动企业的积极性都走出去，展示我们人才的一些亮点。
0: 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基本盘，如今我国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正不断催生就业创业新空间、新赛道。距离东莞千里之外的吕梁山区，一个特色护工劳务品牌正在悄然崛起。
5: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最大的困难我出个这种就是不能害怕和人沟通。其实等你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外面的天地非常广阔。
0: 在山西吕梁， 一场护工招聘宣讲刚刚开始。

0: 正在台上跟大伙分享的是许连红，曾经他守着农村窑洞，整天围着灶台炕沿儿过日子，如今他走到大城市，成为了不少客户争抢的金牌护工。
1: 从一起那块起，然后别的中的五起那块起，小也不给小，我能藏起一共的。
0: 台下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听得入神。吕梁山区山连着山，沟套着沟，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走出去靠技能挣钱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令人忐忑的念头。这一天，社区网格员来到有意向外出的乡亲们家中，给他们仔细分析外出做护工的各种利弊。
2: 包吃包住26天培训全是免费，免费培训完了，护工这个政府这些工作地的家政行业，然后给就业。
3: 其实我也想出去去闯一闯，因为一直就在村里，感觉到自己就没有在外面闯过，啥也不懂，就是刚才说的担心的也比较多，可能跟这个社会就有点脱轨。
2: 从咱们家门口就坐上大巴车去北京就业了，而且咱们在15号肯定发工资，这个咱们就钱挣到手，就不怕不担忧这个。咱们钱拿不到手，还有权益部给咱们维权。
4: 这么好，哎，对对对，这个就我就有这个勇气想出去了。那没有保障，我也不敢呀。
2: 对，
4: 咱没出过什么远门，也没有坐过啥飞机之类的。
0: 靳燕云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她的女儿今年13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丈夫在外跑货运，接单总是断断续续，收入并不稳定。靳燕云最惦记的是孩子的教育，总想让孩子多学点才艺，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让她总觉得有心无力。
5: 找了好多工作，但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就想办法赚钱。有时候就想着只要能有个干的活就可以，能赚钱就行。我心里有不甘，也想出去找个工作，让孩子也出去外面转转。
0: 靳燕云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想赚钱。最让他心里没底的是，听说护工工资高，但也要会护理技能，自己干家务活不在话下，但对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护工还完全没有概念。怎么才能让像靳燕云一样蠢蠢欲动的求职者能走出去，还能有活干，稳得住呢？
6: 根据现在的就业的需求，有这个护工的就业订单式培训，还有就业技能的提升培训。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专门着重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专门印发了就业提质增效12条，培训、就业和后期的保障这样一个链条式的一个服务。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有工作有收入，日子越来越好，多年来吕梁市政府一直在打造吕梁山护工这个服务品牌，正在建立一套从家门口到就业岗位的全流程支持体系。当地政府提供的26天免费护工技能培训，就是靳燕云他们迈出家门的第一步。
7: 病人如果倒地了，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要过去叫他，是不是？他哎能醒了，这就没事了，是吧？要醒不了，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判断他有没有什么呼吸，有没有什么心跳。
0: 老师讲的仔细，学员们练得认真，有不懂的当场就问，有的动作会反复练习10几遍。
8: 刚才咱们就算来试听了一次，是吧？
9: 对。
8: 你觉得体验怎么样？
9: 感觉挺好的，老师也特别专业，而且态度也特别好，讲得特别详细。
8: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9: 我感觉比我想象还要好。
8: 来之前就跟您在家聊的时候还有一点犹豫，是吧？
9: 对，现在我就肯定，更加确定。
0: 除了护理技能，培训老师还教他们怎么用 AI 工具，怎么查食谱，怎么用导航找路，怎么使用没见过的电器，这些都要学。
10: 大家可以摁住去说，豆包豆包，我现在在家里边给孩子在做营养餐，我该如何去科学的搭配。那你跟他说完之后，他会给你一流程的营养的方案。
0: 刘彩霞拿着手机对着屏幕小声念出想问的问题，很快弹出了答案。刘彩霞说，她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觉得特别好奇。 学到新技能只是第一步，刘彩霞他们能不能顺利找到好工作呢？
6: 吕梁山护工初期的时候，我们主动对接这些家政公司，把他们请进来。到了我们最近这两三年，这些家政公司很多都主动的联系我们啊，想让我们这边给推荐护工。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呢，进行这样一个订单式的培训，让我们护工呢直接培训完毕合格之后就可以上岗。供不应求的情况，
0: 从吕梁到北京近700公里，大巴车开了9个多小时，这是京晋两地劳务协作开展8年来第103批点对点接护工赴京的专属行程。在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房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专门来迎接新来的这批护工，这是北京山西两地人社部门的一场延续多年的温暖接力。
11: 这边吃住习惯吗？
12: 挺习惯，
13: 挺好的。
11: 不要把它当成这外边，就是咱自己家了。
0: 为了让护工们来京即安家，北京山西两地人社部门打造了出家门上车门的全流程服务，设立了一家北京服务站，13个区县级对接站点。
11: 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然后到今年的3月份，已经是103期的接送吕梁护工。每次他们来了之后呢，吃饭呀、住宿都安排好，特别是给他们提供的岗前培训，包括说权益保障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服务。
14: 喝水啊，烫不烫？
15: 大姐说，我打算做点什么菜的？
14: 做点西红柿鸡蛋面。
0: 这位动作麻利、语气温和的护工叫张小琴。3年前，他参加了吕梁山护工培训，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护工。
14: 那时候家里就是种地呀，没了个钱。现在一个月，反正就是个4-5千，包吃包住，好几年了嘛。那来也挣了个10几万。
0: 张小琴照顾的是一位失能失语的阿姨，
14: 行了，
0: 每天洗脸、擦身、喂饭、翻身，夜里还要起来好几次。这样的专业照护为一个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16: 那一段着急了，也犯病了，头晕又咳嗽。后来我跟我哥说，我老妈这次重症院这次病的病重了，我说必须换一种方式，然后开始积极找护工。大姐一来一伺候，这就是这个闯过这个鬼门关了。山西人非常实诚，说话言谈举止比较朴实。二呢，人家会做面食，对老人有益。
0: 如今像张小琴这样在北京扎根的吕梁山护工已经有2600多名。北京房山区人社局的刘佳告诉记者，这些年北京的家政市场缺口一直很大，尤其是养老陪护和医院护理。而吕梁山护工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在北京打响，靠的正是扎实的技能。
11: 可以说吕梁山护工诚信、勤劳、专业的品质得到了消费者的充分肯定。房山与吕梁两地人社部门充分发挥吕梁山护工的品牌优势，将吕梁人引到北京，为北京的家政服务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 柴小军是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的工作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去吕梁带护工，到现在已经6-7年了，亲眼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吕梁山护工从大山里走出来，走进北京的万家灯火。
17: 现在在公司正常每天在岗的不低于300。你看现在好多的一打电话就是给我找一个吕梁山护工，又专业而且有爱心，责任心很强。
0: 柴小军说，这些年北京客户对护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前只要会干活就行，现在要求会做饭、会开车、普通话还要说的标准。而这些从吕梁大山里走出来的护工也在悄悄变化，
17: 变化很大，普通话说得好了，跟大夫、护士包括客户交谈，见识更宽了，眼界更宽了。
0: 柴小军告诉记者，护工们心里最在意的不光是工资，独自在外的他们最怕的是遇到事儿没人管，受了委屈没处说。在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有一个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他们处理了10余起有关吕梁山护工的诉求。
18: 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位护工大姐在去护理的过程中摔倒了，膝盖摔骨折了， 像他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急诊就医，住院期间垫付他的医疗费用。咱们给护工都在

0: 在参保上的商业险，还有一个护工朋友把这工资有一部分是没有给他结清，我们也是帮助他尽快把这个工资给他追回了，给咱们吕梁山护工做一个坚实的后盾，不让他们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1: 记者了解到，山西吕梁市每年会投入2500万元用于护工的培训、保险、就业补贴，从2016年起累计培训超过11万人，就业9.4万余人次。2025年，全市护工工资性收入达到16.71亿元。今年吕梁市还建立了护工就业档案室，11万多名护工的基本信息、培训经历、就业情况、权益保障实现了动态更新。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会对供需适配有哪些助力呢？
2: 现在我们的这个护工的档案已经整理出来65000余次了啊，现在还是有条不紊的继续整理。电子化之后呢，进行 AI 的大数据平台输入，经过后期的分析，看我们在培训和就业方面的不足，我们会定时定期的对吕梁山护工进行一个就业的跟踪服务。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培养能驾驭智能设备的技术工匠，还是培训会用 AI 懂急救的专业护工，本质上都是通过投资于人，让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精准适配。稳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既是守住万家灯火的民生底线，也是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了稳定的就业做支撑，内需才能持续释放，产业才能有序运转，创新才能不断涌现。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着过硬技能、优质服务，端稳饭碗，长久增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为坚实可靠的硬支撑。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一根光纤就能让全球80亿人一起包电话粥。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1: 当钢化四件遇上数据分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路？
3: 这土地确实问题，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其他土地。
1: 经济半小时。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人工智能早已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不仅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正走进车间，站上产线，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新动量。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

0: 粒拉成直径仅为125微米的细丝，在经过退火、冷却、涂覆、固化等一系列工序后，形成包覆有树枝涂层的直径250微米的光纤。整个拉丝过程一气呵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 AI 大脑与精度的极限较量。
1: 对光纤来说，它有严格的这个指标要求，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光纤的这个外径125的波动不能够超过0.7微米。
0: 0.7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近1%。卢恩波动一度或者速度偏差0.1%，都可能导致光纤产品不合格。因此，研发团队为拉斯塔安装了一个灵敏的 AI 大脑，实时监测并调控外径、进料速度、温度等参数，全程自主决策。
1: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0.3以内，这个良品率提升有超过10%。
0: 在长飞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2: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产模式，光缆的芯数、颜色、套护材质等设计要求各不相同，每天生产的光缆类型就有上100种。
2: 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我们给它的保护的材料是不一样，光缆保护的材料就有200-200种，然后全年累计下来，全年接近10000种。
0: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意味着换产频繁，每切换一款产品，换产时间少则10几分钟，多则1.5小时。再加上100多条产线并行，多工序紧密衔接，人工排产难度极大，每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来了紧急订单，又要重新调整。那么，刘哲驰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2: 现在排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另外一个订单，和它的光缆型号几乎一致。可以几乎不换产去做它，我的排产系统就会把那个订单调到前面来，去把它给优先生产，提高我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0: 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10倍。
2: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在车间里边边走边看，记者还发现一个有着火眼金睛的 AI 质检员已经上岗。护套是光缆的保护层，眼前正在生产的光缆直径细、护套薄，哪怕是0.1毫米的微小划痕、鼓包都可能影响后续使用，传统质检无法检测。
3: 能配合创造价值，这将是新一代的钢铁制造的新的范式。
0: 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启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构建起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培育体系。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超3.5万家，先进级8200余家，卓越级500余家，领航级15家。其中领航级智能工厂承担了探索未来制造模式的重任。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从南京钢铁一路向北500多公里外，就是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记者来到这里时，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者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

0: 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合。过去产线换行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换型秒级完成。
1: 通过 AI 来驱动敏捷制造，将每日订单任务自动匹配上我们的生产线上，重点工序100%自动检测。目前我们生产线的整体生产效率提高10.6%。
0: 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2: 以前换型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0: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3: 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在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中，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平均提升是29%，产品不良率下降了47%。从车间产线到产业布局，人工智能早已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动量。它让传统产业换新，让增长动能更强，也让中国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升级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0: 92.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5: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4: 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
6: 刚满一个月我们就要带它出来在玩中训，训中玩嘛，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
7: 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
4: 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
8: 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4: 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0: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常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0: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1: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在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就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来让他找门，好 find the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你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0: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0: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告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
1: 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1: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3: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我们的警犬不去盯他，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滴丢着那个精力，转着那精力，终于放松。
1: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7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4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4: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1: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10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4: 刚满1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在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就是从高的地方往下走，一个胆量问题。然后它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之后，它以后看到像楼梯这样的东西，它再去爬那个楼梯一样的东西，它就不会去害怕。
1: 玩累了的幼犬回到保暖箱晒太阳，程宇又转身去接另一波45天大的幼犬开展体能训练。他告诉记者，这个月龄的小狗最爱咬裤腿，这是他们衔取欲、占有欲强烈的表现。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4: 他这个裤子咬得动，是因为他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他，他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衔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他培育优秀，然后把他送出去。
1: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5: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的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衔取欲应该不怎么好。

0: 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闲群。
1: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四个科目的训练。
0: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一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1: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0: 你要把她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犬冲你扑过来的时候，唰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受伤了。
1: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0: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然后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这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一个地方，汪汪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1: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0: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哎，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门关了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
1: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2: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3: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会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1: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3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过的大狗出门暴冲见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3: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4: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3: 有过，
4: 嗯，
3: 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尝试了2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1: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 李幼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3: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他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他会学会定点排便。
1: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5: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捕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1: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5: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子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6: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5: 一步一步给它做脱敏，一步一步让它知道我不会伤害它。现在已经做了有10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1: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5: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受的最严重的伤是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对于我们来说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
4: 必须的事，
5: 你做训犬师不可能不被咬，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1: 作为训犬师，杨志鹏在训犬学校观察到，大部分陪伴犬只需要1到2个月就能纠正错误行为，改掉不良习惯，只有极少数天生神经质的狗狗确实难以调整。对陪伴犬来说，结业证不是训练的终点，而是融入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回家后，主人的饲养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杨志鹏也向宠物主们给出了诚恳建议。
5: 不要宠溺啊，该爱他爱他，该惩罚他惩罚他。你的所有的狗回家之后，我们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关笼子，把所有的生活习惯养好了，慢慢过渡到散养状态。我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再去训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1: 如今送毛孩子去上学，矫正行为，学习技能，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2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7: 我也住在里面，
4: 那不会特别吵吗？
7: 不吵的
4: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7: 当然 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
4: 哦、
7: 啊，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控、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的那么好、
4: 哦、
7: 啊。你可以往里走，
4: 往里走啊，这里
7: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4: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7: 那是一个上下床。

0: 向下垂、啊、
1: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四条。
0: 晚上还要看着它们吗？
1: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踩在笼子上面、啊。
2: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3: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那种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啥，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2: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国潮玩具上市即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4: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3: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5: 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鼻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3: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做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3: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4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6: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算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6: 当时是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6: 是的。
1: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6: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1: 是吗？
6: 是的。
1: 有人能收你这个吗？
6: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这么一辈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6: 他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他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

0: 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1: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如出木，挺脊大腹，体重有肉，三者兼具。”就是这就是好马，千里马嘛。
2: 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2: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的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0: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3: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在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然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我们的设计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何把这个美去衍生成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可以理解到的一个实体的产品和模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艺术重构，将神兽吞噬噩梦、守护安宁的温柔能量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
4: 比如说他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你看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梦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0: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5: 我们在每一款石梦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合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0: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4: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进步。
1: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0: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 而像石墨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
2: 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趣的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那它不单单是个挂件，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款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看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它想要的造型。
1: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趣品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2: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3: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啊，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1: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
4: 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5: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
1: 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00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意外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设计师，用画笔开启了全新的职业旅程。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6: 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 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吗？那我在想，雪怪呢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就让它一个可玩性。

0: 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1: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她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
0: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吃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藓，像我还给它做了一个仿花型的这种木质的纽扣，就像它穿着苔藓的斗篷一样，就是在山林里面四处的游荡。
1: 在本土原创 IP 崛起、情绪消费主导市场的当下，究竟什么样的潮玩能持续俘获年轻群体呢？
0: 首先我个人也是更喜欢消费毛绒产品，无论是这种糖胶脸还是纯毛绒的，我觉得毛绒市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然后现在也是大家更喜欢迷你的，就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小一点的或者更小尺寸的大家会更加喜欢一些。我们还可以将小小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穿搭之中，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在这个地方，或者做一个小发卡夹在头发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设计。
1: 张雨涵是陈静瑶的同事，他们都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2: 这个灵感就是我之前去一个马戏团表演，看他们的表演感觉非常疯狂，而且他们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就把这些特色设计进去了。
1: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玩偶、节日用品等相关产品出口超500亿元，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头部潮玩企业海外营收同比普遍增长300%至900%。面对海外市场的独特语境，设计语言更需兼顾文化共鸣与潮流特质。张雨涵的留学经历让她的作品更加贴合海外市场。
2: 我的设计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1: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3: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即使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1: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3: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两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1: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4: 像我们做这个童真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鱼的一个造型，售价的话就在69。
1: 在东莞长大的鲍世杰，童年自然是被动漫海报与手办模型填满的时光，那些灵动的角色、奇幻的世界，在他心里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5: 这款产品它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甚至说是一些年轻一些的消费者群体去制作的。
1: 截至2026年6月12日，全国潮玩相关企业已达2.64万家。从注册量趋势来看，近10年相关企业注册量持续高速增长。

0: 2025年一年注册量就突破万家，达到1.05万家，为近十年最高值，行业扩张势头强劲。
1: 觉得还是会以国潮为主，弘扬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民俗啊，然后地方文化，
2: 要赋予它一个生命，要让它有故事有背景，那这样我们的 IP 才能更火，能更延续。
3: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毛绒加 BJD 的结合，可能会增加一些 AI 的玩法呀。
0: 消费者对潮玩的喜爱早已超越可爱的表层吸引，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
4: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的这种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

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生猪价格走低，一度跌入一级预警区间，行业各有应对，产业逻辑正在悄悄改写。
3: 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4: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可以穿越周期。
2: 市场调节叠加政策调控，双管齐下，猪价企稳。
5: 深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2: 告别暴涨暴跌，猪周期变了吗？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近期由于生猪价格持续下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调控政策，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等举措来稳定市场。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之下，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九个月下降，新生仔猪的数量十七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生猪价格持续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次的调控和以往相比，策略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否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周期？而接下来如何调控平衡，避免出现引发猪价暴涨的情况呢？围绕今天的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那前段时间我国生猪价格是创下了七年多以来的新低，当前全国生猪市场正处于新一轮猪周期的深度筑底阶段。作为观察本轮猪周期走势的风向标，养殖龙头企业和中小养殖户目前的状况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在全国最大生猪养殖企业牧原股份数据中心，记者看到大屏上实时显示着生猪出栏量、养殖成本、能繁母猪存栏等核心数据。生猪价格下行，牧原股份从去年年初就启动了产能调控，包括减能繁母猪、降低体重、限制二次育肥等举措。4月21号晚间，牧原股份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截止到2026年三月末，公司能繁母猪存栏已压制312.9万头，比2025年峰值减少了将近50万头。公司负责人介绍，本轮猪周期与以往相比呈现明显不同特征，下行周期显著拉长，市场波动更趋平缓。为应对市场变化，公司此前已提前布局。记者在饲料加工车间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在监测原料配比，企业不断靠科技投入降低养殖成本。
2: 我们通过自主的饲料研发配方来降低饲料的成本，减少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对生猪成本的波动，减少中国养猪产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这都可以让我们具有更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可以穿越周期。
1: 在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的这家黑猪养殖企业，每年黑猪的出栏量大约5万头。黑猪是当地的特色品种，以五谷杂粮为食，生长周期长达300天，因此肉质品质更高，价格是普通猪肉的2倍左右。生猪价格走低，当地黑猪的价格也有所下滑，但总体浮动较小。养殖场负责人介绍说，除了促销让利缓解短期压力外，长期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最主要的策略就是延长生猪出栏的周期，并且控制生猪出栏量。
3: 像今年有5万多头出栏的话，那么我们的出栏的数量会往后延迟，可能今年就出栏4万多头，会有1万多头我们会放置在下一年年初的时候，然后进行一个出栏低迷时期能够有一个缓冲。
1: 长期以来，因供需错配和信息滞后，猪肉涨价时养殖户大量扩产，导致供应过剩，猪价大跌，亏损后大家又集中淘汰产能，引发下一轮供应短缺和猪价大涨，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生猪养殖行业亟待破解的猪周期。数据显示，本轮猪周期呈现双峰双谷的新特征。从2022年三月开始，全国生猪价格开始上涨，至2022年十月达到峰值，也就是本轮周期最高点后，价格阶段性调整，开启一轮阶段性上涨。2024年八月达到本轮周期第二个波峰，之后下跌，当前仍处于磨底期。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9.75元，环比下降2.8%，同比下降35.9%。这一轮猪周期上行期比较短，只有15个月，下行期长，已经长达34个月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0: 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2662万吨，同比增长4.8%。针对生猪价格下行，强化产能综合调控，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9个月下降。今年3月份，新生仔猪数量17个月后首次同比下降，生猪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价格企稳。
1: 这一轮生猪价格的下行甚至进入了过度下跌的一级预警区间，但是总体感觉这个行业的情绪啊，好像没有以前遇到波动的时候那么焦虑哈。王老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估当前生猪养殖的形势？大家从行业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没有那么焦虑了？
2: 我觉得首先从形势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现在有两个形势比较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情已经趋稳了。根据我们机构的一些日度监测数据来看的话，最近这一周的时间，生猪价格一公斤已经上涨大概1块钱了，就是行业的亏损程度跟以前比有明显的这个缓解啊，这是第一个，行情已经趋稳了。第二个是我们的生产向好。我们全国的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新生仔猪数量也是在17个月之后首次同比转为下降了，而且我们监测的这个全国的生猪出栏的体重的这个指标也是在下降的，这就说明我们行业总体的生产形势是在向好的。那为什么行业大家觉得好像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焦虑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是穿越周期的能力跟以前比是显著的提升的。这个显著的提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至少截止到目前，行业的资金还比较充足，因为这个2024年的5月到2025年的9月，行业经历了就是连续17个月的盈利，这轮盈利期非常长，所以现在资金还总体还比较充裕，能够覆盖短期这个亏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行业的成本跟前几年比已经大幅度的提升了，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一公斤要降3到4块钱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行业现在素质跟以前比提升了很多，尤其是我们的规模化水平提升呀，这个抗风险能力明显的增强。然后第四个，我觉得现在行业更理性了，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是不再去赌行情，比如说现在在降体重，大家不再认为未来猪价还能有大涨的机会，那就是理性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让行业大家穿越周期的能力提升，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
1: 对，虽然如此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轮生猪价格的这样一个走低，其实远超了常规周期的这样一个下行区间。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轮下跌，它的核心的诱因都有哪些？而和以往相比，那它这一次下跌的逻辑又有什么不同？
3: 其实可以看到这一轮的猪周期，我们要去理解它，应该是从我们几年前非洲猪瘟以来，整个的长周期中的若干个小周期来看。其实总个的形势可以看到，就是非洲猪瘟以来，这个市场的波动非常剧烈，但是随着几个小周期叠加，到现在这个小周期基本上是趋于平稳。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的大的这样一个这种间断的过程中，它是有趋于均衡的一个过程。而且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也是我们整个市场的结构发生转型，推动这个市场朝着一个更加平稳的方向发展。你像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行业的结构在发生明显的调整。过去可能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就是大量的散户，它其实有一点的非理性或者说情绪的这样一种投资。那现在的话，其实你像我们这头部几个企业，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包括中部大量的这样一些规模化的企业，也带来这样一个行业稳定的一个作用。所以整体来讲，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就让这整个的猪周期，它可能在这个阶段就明显的体现出来这样一个平稳的趋势。包括这样一个这个长尾效应非常明显，就是它可能不是很快的，就是快涨快跌，而是很明显的就是快涨慢跌，就是这个涨和跌的这个周期两边它不是对称的，而是体现出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周期。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能看出来就是整个的行业的调整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包括这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讲政策推动的作用，就是这几年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政府在不断的推动大家朝着这个规模化的、专业化的、科学化的方向去发展。你像很多的这个行业，它从小到大，包括进行规模化，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种能力也在增强。包括你像这几个头部的企业，它形成了一个比较闭环的生产的链条，它对这个行业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承压的能力增强。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周期就没有明显的这种大起大落，而是比较好的朝前去平缓的推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的行业的情绪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稳定。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供需双方的这样一个格局啊。 那现在这一轮呢，我们看到行情中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是连续多月是在有序去化的，但是生猪的出栏量，市场的现货供给度还是一度居高不下的，那产业去化和价格

0: 回暖，甚至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啊。王老师怎么看目前这种错位的传导现象？
1: 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能的去化传导到这个出栏量的下降，它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我们一般说大概是10到1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传导周期比较长。第二个呢，是行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的提升，那它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的生产的供应的增长的惯性是更强的，就是虽然比如说我们前期的农产母猪调件速度比较慢，但是效率其实在快速的提升，那你量的下降赶不上效率提升的速度，那实际上潜在的这个供应能力其实还是在提升的，这是效率提升让这个供应增长的惯性更强。第三个呢，是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行业的预期是比较差的，那大家出栏节奏就会比较快虽然母猪在降，但是大家出栏节奏比较快，然后这个出栏节奏加快会让这个价格阶段性的下行的压力相对来讲会比较强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感觉好像是错位主要的原因。
0: 那现在这种供需的这样一个状况，你觉得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多长时间周期内能出现一种修正或者改善？
1: 其实如果按照理论上的供需关系的话，其实我们4、5月份前后这个供需关系就要开始来改善了。比如说我们前期这个农业农村部监测的农产母出栏量已经连续9个月在下降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实际上从去年的7月份前后已经开始降了。按照10个月左右的一个传导周期，那就大概4、5月份左右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就要兑现了就要表现出来了，就要表现成为这个出栏量的这个下降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的供应可能接下来4、5月份前后要开始缩量。同时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一般年度内的3、4月份是大家这个猪肉市场购买猪肉的这个需求是最差的月份，一般从5月份前后五一前后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要逐步好转了，所以这个供需关系可能接下来我认为很快就要开始改善，我觉得行情应该很快会趋势向好
0: 所以您刚才说的最近的这个价格的提升也是您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
1: 其实我认为是一部分的供需关系改善所带来的这个
0: 已经有所体现了。
1: 对，已经有所体现了。
0: 那在面对这样的周期波动的时候，其实刚才马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的头部企业这种规模化的企业和中小散户其实肯定有不同的反应和应对的措施您来给我们分析分析他们现在是在怎么样去应对这种周期的波动，那接下来他们整个反应会对整个的产业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实际上这里面刚才王老师也谈到，就是这个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的分化而且在加速的分化。其实你像这些头部企业的这种规模效应、规模优势在不断的拉大，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样一个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抗周期的能力也在增强。你像其实我们前段时间讨论这个生猪价格跌破5元这个成本价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能够微薄的盈利，那也有部分的这个企业其实面临这种亏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业在这种规模化养殖的企业来讲，他们其实并没有说马上去很明显的去像过去那种情绪化的退出，而是比较稳定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这个产能的调整包括有些这个头部企业明显就是在进行一个减产，但是这个步骤没有那么剧烈，包括整个的过程我觉得也拉得很长，而且像刚王老师讲的，其实这个春节以来这个历年这个周期就存在，所以到了这个5月份之后这个情况会很明显，所以大家其实看这个问题不是看短期，而在看长期，也在赌长期或者说是关注长期。那从这些散户来讲，其实整体来讲他们在这个猪周期的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也有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个判断，就是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跌和阶段性的涨，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过去就的确有一些他们可能就会去赌在这个过程中会怎么样，但是你从这一期来看了，无论是这个整个价格的朝这个成本价去探底，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结构的调整，其实这个散户这样一种这种赌的这个心态在减少或者说他们其实也在去考虑就是这个瓶颈期怎么度过，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结构这个头部企业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中部溜的这些规模化的养殖其实它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但是很困难，但是当然散户想想长上走的话其实比较难，所以现在你看有些地方它可能在探索就是这个大企业带小散户这种合作联合的这种方式，其实既能够发挥规模效应，也能够让他们抗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将来行业的进一步的企稳，包括进一步的熨平这个猪周期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
0: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熨平猪周期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中跟王老师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现在这个价格的剧烈波动，行业的这个焦虑反而没那么大，会不会也跟现在

0: 那其实我们说规模化的养殖企业越来越多，散户的这个比例在减少有关系。那现在市场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来更好的调节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工合作，一个格局比例，来能更好的运平猪周期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因为规模养殖场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我觉得他们这个穿越周期的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而我们的小散户呢，他这个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刚才马老师提到的，确实我们现在要大带小，以强扶弱，以大带小，以强扶弱，然后大家能够合作。然后包括我们的小散户，大家自己组建联合体，组建合作社，然后大家抱团取暖，来共同这个度过这个猪周期，然后降低行业的这个经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构上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重塑，来整体提升大家穿越周期的这个能力的。
0: 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马老师也提到，这一轮的猪周期似乎是从非洲猪瘟以来，其实超长猪周期中的多个小周期啊，所以大家也有会讨论，会说现在猪周期的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格局，或者说周期是不是在进行重构？王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后续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格局会不会发生一些新的价格波动的规律？那行业怎么来调整，来应对一些可能存在的新的变化？
1: 对的，现在这个猪周期的波动跟以往的这个猪周期的波动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明显的变化呀。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猪周期的波动已经由强转弱，这个呈现出来扁平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猪周期似乎已经开始逐步的在被熨平了。你比如说我们监测的数据，非洲猪瘟以来的三轮价格的上涨和三轮价格的下跌，那三轮价格的上涨的这个行情的月度的均价，分别是37.2、26.6和20.4。那很明显，这个高点是在渐次的在下移的，这个价格上涨的这个幅度分别是251.5%、108.7%和40.2%，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幅也是在显著的在收窄的。三轮下跌行情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趋势是明显的在趋缓的。这是第一个扁平化，猪周期扁平化，由强转弱。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是惯性的，就是生产供应在惯性的增长，但是遇上了我们的消费需求现在叫基本达峰，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呈现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微利化的一个特征。从工业上来讲，我们刚才给大家效率的提升也好呀，包括我们现在产能基数大，生产效率高啊，导致我们这个供应总体上是属于一个偏强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们2025年的人均的猪肉表观消费量，大概是接近43公斤，这个量跟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跟十年前水平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已经是处在一个平台期了，就是由以往的增量市场现在转成了一个存量的市场。另外，我们猪肉消费的结构，我看了一下，2014、2015那个时候大概是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里面占到66%，那现在已经降到了58%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还在惯性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基本达峰，这个情况就让我们的市场的供需关系持续的相对宽松，这样的话这个行业会持续的仅仅能够获得微利，这是微利化的特征。第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行业在磨底期这个明显的拉长，因为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业的设施化呀、规模化呀，这些水平的提升让这个行业的韧性是更加的强。比如说我们的规模化养殖比重现在已经到了73%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农繁母猪的生产效率这一块 PSY 已经由5年之前的不到20头，现在已经超过23头了，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能力跟以往比是质的提升，生物安全水平升级，这样的话疫情对产能的冲击明显的要弱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行业总体的素质提升，韧性增强，然后生猪生产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然后这个价格在下行阶段就表现的跌幅趋缓，时间延长，就是磨底期会比较长。我觉得这三个变化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明显的不一样。
0: 没错。就像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现在在市场调节和政策调控的这样一个双重作用之下，当前生猪的供求关系是在逐步改善的，价格也是在企稳的。那马老师，我们能不能得出一种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轮的猪周期了，那接下来如何保持一个平衡，避免现在可能过度去化又带来一个猪价暴涨的情况？
2: 实际上从这一轮的周期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它到 了周期的尾部，当然这个长尾效应会比较强，但是毫无疑问就这一轮的周期应该基本上接近尾声，当然很快可能还会有若干个小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不会我们认为是那种猪周期的这样一种。

0: 状况存在，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王老师谈到的，这样一个新的猪周期的形态模式，可能会跟过去会有很显著的不同。这是跟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无论是整个行业的结构，还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我们政府去调控这个行业的一个态势，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这轮周期可能很快结束。包括若干个小的这种，可能你不觉得是周期，但可能是一种波动会发生。当然，我们从这个政策调控来讲，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后半段，可能加强更多的这种讨论。你比如很明显，就是将来这个深加工还有企业这个行业的深化，可能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和以往相比，本轮生猪产能调控更强调精准施策，不仅收储稳预期，更通过引导头部企业带头调减产能，严控新增，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政策托底的信号意义显著，有效缓解了市场恐慌情绪。但是目前行业仍处于周期磨底阶段，尚未完全走出下行周期。全面走出周期，仍需要观察后续产能去化力度。未来的关键在于平衡。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服务业扩能提质，5年20万亿增量，十大重点领域打开产业增长新空间。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
1: 生产性服务业补强短板弱项，生活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产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好？
2: 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
1: 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强制造惠民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路线图。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5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目标该如何实现？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在哪里？服务业扩能提质又将如何真切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的是两位财经评论员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刘哥和梁富江，欢迎两位。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了相关的工作计划，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中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商务服务6大领域进行布局。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4个重点领域，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
2: 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1: 沈竹林表示，未来将以改革的办法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赋能来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2: 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啊，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
0: 从4月上旬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到21号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再到今天专门就意见实施举行政策吹风会，服务业在我们中国经济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0: 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
1: 那我觉得呢，我们的服务业这些年的话呢，它的占比呢是逐年的在增加的。你看呢，在十年前2015年的时候，它是占到50%，那么去年呢，这个2025年的话呢，就占到了57.7%，再往前呢是2005年的时候是40%。但是呢，你就看这个增加的这个幅度，其实越往后就越难啊，因为这个服务业呢，它不像制造业，制造业呢一旦形成了这个制造生产的体系，粘贴复制，实际上呢。你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很快容易提升上来，但是服务业呢相对而言它更多的靠人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效率提升的话呢能够占比越大。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呢15的话呢，现在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了一个目标啊，从现在的80万亿到100万亿呢，但实际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也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这个着急的，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的服务业呢占到这个像OECD 就发达国家的这个占比，因为他们一般的会占到70%左右啊。但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德国相对呢就比较低，也就是制造业呢比较重要，它占到了65%啊。那么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提的这个目标其实不是特别的激进，但是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你的品质能够更提高，也就是服务业的品质、服务业的品牌。都能进一步提高。你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呢美国的前100个品牌里面呢，我数了一下，有78个是服务业的品牌，但是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33个前100的品牌里面，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
2: 而且结构性的问题。
1: 对，而且美国的这78个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全球性的品牌，而我们的这30多个品牌呢大概只有3-4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所以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我们现在也不去追求它的这个占比啊速度增长得更快，但是的话呢要把它的整个服务业的品质和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构建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谓的服务业的这个提示扩容的话呢这样的一个目标。
0: 那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多个相关部委的发言人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从这些回答当中富江能够解读出哪些政策信号？
2: 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高水平赋能中国制造，同时呢细微处改善民生福祉。我们知道服务业呢它一头连的是制造业的脊梁，而另一头连的是老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所以说呢从这场发布会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对于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坚定决心。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信号很明确地指向强制造，也就是说要用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我们制造业整个产业的突围赋能来插上翅膀。到2030年呢，我国服务业的总体的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也就是说未来5年我们要有20万亿元的增量。这增量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来自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就是不是在中间的原始的这种组装啊加工的这种低利润率的环节，而是在前端的设计以及研发以及末端的服务和品牌，在这些方面来延伸。所以无论是工信部今天提出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一直在强调把工业设计作为第二核心技术，都可以看出没有高端服务业就没有高端制造业，这个信号很明确。而第二方面，它的信号指向的是强制造，但是信号的落点是惠民生，要在细微处见真章，要回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扩能提质它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民生账，它回应的是百姓的急难愁盼。比如说这次发布会当中提出的解决城市停车难，老旧小区的停车位紧张的局面，那现在没有条件建地下车库了，那有没有条件在空地建立体的停车库，解决老百姓停车难的问题？针对文旅消费，我们就有针对性的打击强制消费啊等等的情况，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从养老托育到旅游再到入境的这种便利化，从原来的千人一面现在要向千人千面来转化，才能够激发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它是一个关于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轮驱动，前端呢它对于激发制造业的后劲儿，而后端呢对于服务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都可以带来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双轮驱动，也可以让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0: 服务业扩能提质重点就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前不久，北京亦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上，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升级。

0: 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显著例证。我们来了解一下。
1: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最大黑马荣耀机器人包揽赛事前六名。荣耀夺冠的背后是手机研发、 AI 算法、精密结构等领域终端技术积累，向机器人、运动、健康等场景服务的延伸。这种从产品供应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转

0: 配齐，80%的部件在40公里内找到供应。
1: 深度融合之后，能够创造很多原来没有的新的产品、新的空间和新的商品。
0: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更加紧密。一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3%，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5%和20.9%。当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 AI 大模型，成为全能助手，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脚步正不断加快，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硬核支撑。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在发布会上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他还举了一个当前工业设计竞争力不够强的例子啊。那刘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体会？这个服务业强制造的想象空间会有多大？
3: 对，你看这两天呢，北京正在举行车展，车展里面呢，大家就有的吐槽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国产的车呢和国外的一些豪华车呢撞脸啊，这有一种说法叫致敬，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的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和我们现在强大的制造能力相比的话呢，整体上我们的作为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审美啊，还有各方面的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品性和调性的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呢，还是要差一些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在车展里面有没有看到呢？华为啊，那它的这个智能座舱的系统、智驾的系统，这个自动的这个底盘的啊，就等等这样的一些系统的话呢，现在呢，你看，如果要是按原来的这样的一种统计方式的话呢，这些电控系统、这些智能系统的话呢，都是企业自己做，那它就是制造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华为去做的，它就变成了服务业的一部分，因为呢，它自己不造车，那么这个企业之间互相核算的。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汽车制造呢，你看就有非常多的服务业，对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些这个就智驾呀、动力仿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设计软件的供应，对吧？供应链的管理、汽车的金融、二手车和存续车的服务，品牌的传播等等，你看这些都是制造业、服务业最后呢能够去为制造业赋能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这些产业的话呢，相对而言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呢，那么其实从中国制造整体的能力和时机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应该有能力进入到一个就更多的去注重设计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其实是产品的功能优先，就是我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我很多的话呢，我要把它的功能设计好了，然后外面套个壳子。但是你看国外高档的这个豪华车呢，它的设计是，它是先有一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外形，然后呢再综合的根据这样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外形，然后呢来设计的产品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最后你要适配你的整个的设计理念。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应该到了这个阶段了。当然这也就是有赖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的发展，能够成长培养出来更多的，比如说独立的设计公司，对吧？独立的其他的这个测试公司啊，还有这个二手车的服务公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生态就比现在来说更加丰富。
2: 那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看到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今天的发布会上提出了要面向大众生活需要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啊。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意见是点到了像社区家政、像零售、养老、托育、托幼众多的这些领域啊，这些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
4: 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哈，其实这个表述还比较新，而且从字面上来看呢，它偏宏观，但是其实拆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一言以蔽之，这个能级呢，它就不是像过去一样，这个到底摊子铺的有多大，这个网点呢有多少。它能级在于服务够不够聪明，服务有没有标准，服务能不能精准地对接老百姓的极难筹判的具体需求。你像这次意见当中具体提到了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托幼这几方面，我觉得这几方面被拎出来是因为它有两大共性。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也就是就业的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机器替代的，它极度依赖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和互动。 因为不管是照顾老人的护工也好，还是社区

0: 便利店的店主也好，他都是一个个服务背后，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比如说社区服务店的店主，我们无人便利店能不能做到？是可以的，半夜下来买瓶水，就买点水果都可以。但是他替代不了在这里呢，这个帮邻居们取个快递，帮邻居们呢临时看一下孩子，或者呢下雨了谁家在院里晒的衣服提醒邻居收回来，就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提升的劳动能级，我觉得就是提升劳动技能，要赋予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帮他们提升，帮他们充电，帮他们实现自己能力的这种跃迁，才会让一个个零散的劳动力变成成规模成体系的这种产业化的力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痛点呢，就是极度的依赖一场信任的革命。因为这些领域它的供需方面是存在错配的，一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者来说，觉得找一个好保姆很难，找一个好的托育托幼是要靠抢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从业者又觉得通过数字化来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服务商，我觉得未来会诞生一大批的龙头。而第二条赛道呢，就是生活服务业，那就要在于细而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要从原来的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来裂变，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养老托育啊、高端家政啊、个性的健康管理，还有我们高端医疗等方面的领域会迎来爆发，那么这些商业机会就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对于全人群的一个服务，而在于细而精。谁能够具体解决某个小区或者某一个社区的停车难的问题，谁能够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社区一站式托育，那么谁就能获得利润，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谁就能获得高粘性的用户。而第三条赛道，我觉得无形资产就是金字招牌，也就是我们要在规则话语的制定方面，要在中国服务的品牌方面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里面呢，无论是一些餐饮老字号的年轻化的换新，还是说一些新的品类、新的细分的服务，通过标准化的输出做大做强，我觉得都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起整个的品牌壁垒。所以未来有这个前途的，它是不是市场趋势的开拓者，是不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是不是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还有很重要的，它是不是规则话语的制定者。利润和规则我来说了算，其实进而它是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长期主义企业应该具备的特质。
1: 服务业是增长的动力源，是转型的加速器，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服务业这块蛋糕要想扩能提质，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更需要真金白银的具体政策来支持，需要千行百业的中国经济参与者一起来努力。生产性服务业补短板，生活性服务业提能级，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春招进行时 ，AI 人才成香饽饽。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

0: 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1: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进入公众视野，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映射出产业变革哪些新趋势？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涉及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智能制造，带来哪些新机遇？创新潮涌，活力迸发，打开新职业，看见怎样的未来？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聚焦新职业新机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4月2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新职业的新体现在哪里？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新职业如何和产业创新、提振消费紧密结合，持续赋能经济生活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范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最近各地春招市场上涉及人工智能产业链技术岗位需求旺盛，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春招市场上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杨浦区一场招聘会的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招聘展位上啊，已经非常的热闹了。那今天现场来到线下的企业呢是300家，提供了近10000个岗位，同时线上还有700家企业在同步展开招聘，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类企业占比近1/3。
2: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科技企业的展位前，大量毕业生排队等候面试。几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公司 AI 人口缺口比较大，复合型人才十分受欢迎。
3: 整体团队的需求可能在50人左右，对于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来者不拒，只要有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培养。
2: 今年 AI 行业招聘中出现了不少新亮点，有一定工作经验能立即上手的人才十分受欢迎。与此同时，初级岗位持续收紧，这意味着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候选人竞争优势明显。而对于有3到4年经验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应用开发工程师等核心岗位，更是企业急需的人才。近期记者在多地召开的高校招聘会上看到，不少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释放出的研发岗位需求占比较高。
4: 我们做的就是未来产业之一的脑机接口、人工智能、6G 这个量子科学的方向。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些岗位，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研发端，研发它是需要这个高精尖的人才的，
5: 主要是想招聘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研发工程师。
2: 记者对各地人社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提供的春季招聘数据进行分析，新智生产力领域多个技术驱动型行业的职位数增长较快，其中机器人、新材料行业的职位数同比增长均超30%，增幅最为明显。在信息技术领域，光电子、人工智能行业增长近20%，航空航天、船舶制造行业招聘职位数也保持了20%的高增长。
0: 今年春招新兴产业带来的新职业岗位需求可以说是明显增长啊。范老师，先来说说您的观察，您觉得为什么这些新职位会备受关注？那这些新职位的新字都体现在哪里？
6: 好，今年的春招呢，与往常确实有些不一样啊。最大的特点呢是领域新、岗位新、职业新，企业的用工呢正加速的从传统岗位、传统职业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变。那如何看待这个新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啊，分别是这个赛道新、技能新、机会新和生态新。那第一个新呢是赛道新，党的20大报告里提出来，我们要不断的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啊，要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我认为呢，这个新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领域、新赛道，啊，也是我们开辟新动能、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抓手。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呢，它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字，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数据工程师，现在叫大数据工程师，原来有销售员，现在叫直播销售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它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新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新的社会分工，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新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第二个新呢，它是新在技能新。新职业相对于传统职业的话，它往往具有更新、更高的技能要求，这对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机会的把握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那劳动者如果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这些新技能，那就能分享到新职业的红利。我们举个例子啊，2019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无人机驾驶员这么一个新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业态，啊，当时社会
7: 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岗业中，我们碳低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碳的这个含金量含这个成分会越来越多。这第二个，第三个呢，随着我们的民生服务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能服务更加的一些专业化。大家比如说知道 比较多的是人口老龄化，我们也刚才范老师讲的，我们养老护理师包括我们长期护理啊，那么这些民生领域的很多职业，包括我们在文旅啊，现在包括人工智能很多的文旅方面啊，体育很多的新的职业的发生，都是跟这个民生服务相关的，而且能感觉得到民生服务啊。不仅仅只是需要服务，所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提供民生服务的岗位，跟我们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形成一个互动共建。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问题。可能未来，我感觉就是我们产业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新职业都是在我们一些就交叉的地带发生，所以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边界可能越来越模糊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0: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技术新、应用新，职业也同样新。在安徽合肥有一个全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多了量子两个字，传统的电力维修工就实现了跨界转型。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一大早，有着14年电力维修经验的王海伟就和同事们来到了这座量子变电站里，他们要对站内的量子传感器进行维修。多了量子两个字，这个变电站究竟有什么不同？王海伟告诉记者，以电网故障诊断为例，加了量子设备之后，故障定位时间缩短到了毫秒级。再比如，他们日常需要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而通过量子测量模块，通信系统每天平均传输关键数据超过了150 TB。
8: 它这个用了量子点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比方说这个蓝色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模块，它可以测气体组分中的臭氧，它的检测精度能够达到0.01 ppm， 就相当于在一卡车绿豆里边去找一颗红豆。它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2: 王海伟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但是在说起量子设备时却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这座变电站里有19类近90台套电力量子设备，从它们的特性、技术原理到检修模式、维护标准，王海伟现在都能说出点门道。和他一样的许多传统电力维修工现在转型成为量子设备岗位的技术人才。不仅是量子设备检修员，随着量子科技在各个领域的深度应用，量子硬件研发工程师、量子通信工程师、量子产品经理等一批新职业、新岗位也在不断涌现。据测算，未来5年量子科技人才缺口将达100万个。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产业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未来产业也将迎来实际落地的新阶段，这将带来更多新机遇，也将孕育新职业和创造更多新岗位。
0: 从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人社部已经累计发布了7批110个新职业。那么哪些产业和领域啊，范老师在你看来最具有新职业的这样一个潜能？
6: 这个2019年以来呢，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次110个新职业，基本上一年一批次。每次新职业的发布呢，都要经历这个征集、然后申报、专家评审、研讨，以及这个征求社会意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过程是非常严谨，也是备受社会瞩目。对这110个新职业呢，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源自于两大驱动力。一个驱动力呢是技术创新，一个驱动力呢是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呢，大家都知道，技术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这个原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数字时代，技术创新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不只是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职业的演变也是它的影响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举个例子，我们原来有一个职业叫珠心算设计师，珠心算训练师但是现在已经没了。更多的现在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们。

0: 技术创新的影响。那第二个驱动力的话呢，是社会发展的影响。那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们社会结构和这个人民生活的需要，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吧？然后我们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呢，也从吃饱穿暖，现在变得要健康，要情绪价值，要陪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在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个需要的，我们叫长尾效应的过程中，新职业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看到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生活服务体验师这些新职业。一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新职业就产生在哪里。那未来新职业可能会在哪里更多的出现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三点，可能三个方向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新技术自身迭代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大数据、区块链工程师这些新职业，未来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反映技术的新职业出现。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升级产生的新职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集成电路工程师，有机器人工程师，那随着15规划的实施，我们提出了八大战略新型产业，六大未来产业，那相信在很快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在具身智能、在脑机接口、在量子科技等领域也会产生很多新职业。第三个的话呢，是社会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新职业。前面说了啊，我们有这个养老服务师，有这个民宿管家。
1: 嗯。
0: 那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信会在养老托育领域、在健康服务领域、在文化旅游体育领域也会产生更多的新职业。
1: 嗯，那我们其实可以想象，这种新职业的培育和形成一定会对个人能力乃至企业的管理都提出很多新的要求。
2: 嗯，我觉得在个人跟企业两个层面呢，首先个人层面，我觉得第一个是素质素养，或者我们叫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可能成为新的基础技能。以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信息化的能力，比如我们的语言能力，那可能是我们的基础。那未来，因为你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你的解读数据、你的应用工具、人机协同，这个可能都是你的必要的技能。所以呢，未来你在应用工作过程中，你必须要首先要掌握这些技术，掌握这些工具，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讲跨领域的知识的协调能力和持续的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未来很多领域它新的职业它产生于都在复合的交叉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工作如何开展，可能不是以前传统我们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知识能覆盖得了，所以需要你有多领域的知识。但是同时我们的知识技术呢更新生态又特别快，这个时候需要你要有持续的学习能力。可能就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我的技能就学一年我可以吃10年，这个年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未来就是可能你现在很多技术迭代可能就是几个月都能迭代，所以你的技术持续学习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思维和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能也是成为一个将来未来核心优势。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很多新职业的发展、新场景、新业的发展以后，很多面向都是未知的领域。因为你这个职业的未来，你面临的问题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所以都需要你去畅所、去创新、去探索、去摸索。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我们叫职业韧性，或者你抗压能力或职业韧性，以及你的跟这个你的受力协作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你可能要一个人在面临复杂工作中，你要有自我管理、情绪管理、不组织起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这个都非常重要。这是对企业对个人这样的。那对企业方面呢，第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的规模可能网络化转型，第二个在企业人员管理上，可能从人员管理要可能向在岗位的管理，各岗位向人员管理能力管理转变。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激励机制可能跟价值创造你要进行匹配起来。
1: 那面向未来的话，范老师觉得这些新职业能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0: 我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新职业是就业创业的蓝海，人力资源开发的红利。那这句话呢，对企业来说、对个人来说都一样。对企业来说的话呢，新职业其实给企业解决了赛道选择的问题。企业如果能够这个尽快的找到进入新职业所代表的这个领域，那他对他打造他的先发优势、打造他的比较优势，进而赢得竞争是很有用的。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新职业又对企业带来了他的人才支撑。新职业的发布呢，其实是有利于国家更好地开展人才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这个新职业发布以后，我们会在相关的领域进行更加权威的、科学的规制。那这样的话，在各行各业，比如说智能制造、创意设计领域，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

0: 人才，在这些人才呢可以更好的支撑企业的发展。那对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新职业可能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可能体现在两点，一点呢是方向选择，那新职业往往具有较好的薪资和发展的这个前景。那薪资方面，由于它有蓝海属性，所以说它经常是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呢会有这个薪资的溢价。发展上的话，新职业往往具有更清晰的发展前景和较少的发展障碍，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比如说这样对这个我们高中生选专业、大学生找工作，还是你创业或者再就业，都是个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新职业对个人来说的话，提供了一个技术赋能的选择。新职业特别是那些反映新技术的新职业，对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提升自身素养、提升自身价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通过学习这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也能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创新驱动和新兴领域的风向标，新职业密集涌现，映射出了经济发展涌现的新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今年以来已经颁布了51个国家标准，44个属于首次颁布，这也适应了新职业不断涌现的新趋势。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稳步推进，新业态新赛道将会开辟出更多的新职业新岗位。这既是技术进步汇集广大民众的生动体现，更是无数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追逐时代梦想的全新舞台。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精准供给、产训融合、可赶可集上持续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断提高培训质效，帮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我们如何参与新职业？勇于探索新领域，怎样激发投身新职业的人们创新创造的活力？新职业加快成长，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继续我们的新职业新机遇系列评论。昨天我们聊了新职业新在哪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要想从事新职业，您需要具备怎样的新技能，又该如何参与到新职业的培训体系中，而保障和服务方面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才能让更多的人把握新机遇，进入新赛道，获得新成长呢？那我们邀请的两位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技能研究室副主任陈玉杰，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苏中兴，欢迎两位。那说到新职业，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名单，养老服务师就位列其中。那么养老服务师到底是个什么职？它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有啥不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1: 在山东滨州市的一家康养中心里，养老服务师张莹正和医生、康复师、营养师一起讨论为老人制定的个性化照护方案。张莹是从传统护理员一步步转型为养老服务师的。
2: 学习像老年人心理、康复护理等知识，以及智能康复设备的使用，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技术指导。
3: 养老服务师根据我爷的身体状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是手把手教着我们的护理员去怎么做这康复管理，怎么做营养管理，同时也去给他调节他的心理状况。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强。数据显示，截至

0: 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和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多种因素交织，推动养老服务从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服务转变。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从资金、规划、标准、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
1: 养老服务师岗位的推出，进一步满足了休养老人的深度服务需求，也明确了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职责范围的提升。那么陈主任，您来跟我们说说，从事这样的新职业啊，需要具备哪些新技术和新技能？
2: 正如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对于养老服务师这类现代服务业类的职业，可能会操作只是最基本的呢。那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他的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甚至还在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发布的新职业，除了这个现代服务业类的，还有这个数字技术类的、绿色能源类的以及智能制造业类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数字技术类的职业，比如说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比如说他的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他的数字化的运营和管理的能力。那么对于这个绿色能源类的职业呢，比如说碳排放管理员，我们则非常注重他们的绿色技能，比如说这个绿色环保呀、循环经济呀，甚至包括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对于智能制造业类的这一类的这个职业呢，我们则非常强调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人机协同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新职业叫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那它跟传统的这个机器的操作和维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不光强调它的硬件的操作，还强调它的软件的应用，比如说编程呀、建模呀以及数据分析，及这些为一体。那么虽然每一个类别的职业呢，它所侧重的技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和这个业态的融合，就很多职业它需要的技能已经呈现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趋势了，而且在不停的这种变化过程之中。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还有一个新职业叫农业经理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要求需要统筹这个农业的生产、技术、加工、销售，甚至还有这个品牌运营，所以说这个技能的需求是很复合的、很多元的。那么呢，而且呢，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这个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职业来说，它对绿色技能和数字技能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其实总的来说，无论是我们从研究层面哈，还是我们看国外的研究，还是我们国内自己做的研究，以及我们在调研中跟实践一线的了解，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基本上是数字技能、绿色技能、这个人机协同，包括跨界的这种融合，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现代职场上对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要求了。
1: 嗯，没错，我想这个技能应该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像编程啊、数据分析啊、设备操作这些硬技能之外，苏老师，您觉得还会不会存在这些有可能被大家忽视的一些软技能？这些技能会有哪些？
3: 对，我们一般会把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呢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岗位要求的硬技能，比如说您提到的，你要会操作设备啊，要有这种数据分析能力。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就是这个一份职业它要求的软技能，比如说你康养服务业，那你肯定希望从业人员他具备这种共情能力啊，有服务意识啊，能够擅长沟通啊等等，那这样能够提供群体价值。其实第三类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许更重要它其实是职业通用的技能或者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职业呢，它普遍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这种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它的这种人机协同的要求比较高，那么它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在工作场景当中还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问题等等，那因此呢，它其实是需要从业者具备快速的 学习能力啊，比如说这种

0: 跨界的知识融合和应用的能力啊，还应该具备这种系统的思维，而要能够解决工作场景当中一些突发的问题，你能够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啊，我觉得这些软技能都非常重要。但是确实在以前的技能培训当中呢，我们比较容易忽视这些软技能，把这个重点啊仅仅放在这个硬技能上面。
1: 而且这些软件也很难进行一个培训。
0: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培训的方法的，但是相对硬技能，它可重复、可操作、能够结构化来讲，它的培训开发的难度要高一些。
1: 嗯，对。
0: 但确实研究表明，这些软技能恰恰是你能够从事好这些职业、获得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1: 嗯，没错，的确像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现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这不仅倒逼了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正在加快革新。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3: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技能成就未来。
4: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2: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实施技能提升行动，目前已培育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一季度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12

0: 职业标准，加强新职业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职业培训对于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群来说，陈主任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提升？大家又该如何参与到其中？
1: 我觉得这次的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呀，我总结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精准培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所谓的精准培训呢，就是我们的培训要聚焦在重点的领域和重点的群体，比如说我们聚焦产业升级的刚需，然后企业岗位的实需和劳动者的这个特殊的诉求，我们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以及抗氧服务这些行业来开展培训。比如说今年人社部要大力推行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方面的培训，然后同时呢，针对企业职工，然后高校毕业生还有农民工这些重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项目制、企业新生学徒制以及大学生技师班的这种方式提供精准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培训的提供呢，我觉得可以有效的或者是快速的，然后弥补从业者他这个硬技能的短板，提高他的就业的竞争力。那么从全链条的服务这个来说呢，它主要是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我们的这个技能评价加这个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闭环式的培训模式。那么鼓励劳动者在培训之后去参加技能评价，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同时呢，我把就业服务贯穿在整个培训的全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很多地方在推出来的30分钟的技能培训圈，包括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技能加油站呀，包括培训地图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旨在通过提供这种精准的就业服务来帮助从业者来快速的就业，然后精准的就业和高质量的就业。那么至于参与这个培训的渠道上来说，那么我了解呢，目前就是几乎各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在它的官网以及公众号或者我们1233 APP 上都设有这个培训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你是可以查到各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开了哪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的开班时间还有联系方式等等。当然呢，也可以就近哈到各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咨询。然后同时我们在技工教育网这些很多线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培训课程来供大家选择和学习。对于有这个技能评价需求的劳动者哈，我觉得我可以到我们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然后去查询各地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机构去参加评价。
0: 那苏老师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你觉得接下来从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和优化，让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们可赶可及？
2: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啊，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啊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啊，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啊？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啊，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这种技能的动态更新的机制啊，能够确保我们的培训内容啊能够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而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啊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双师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啊、工程师啊，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

0: 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呢，我想在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啊，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1: 嗯，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啊。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2: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它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有回报，那我有才华我就可以有平台，
1: 对，
2: 然后我有成长那我就有地位，然后真正让从业人员在创新创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我觉得您刚才这几点特别好，应该说真的说到了我们这些劳动技能者的这个心坎里啊。那说到现在的，刚才我们说新职业是跟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同步去进行发展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产业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是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那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推进一个更加长效的这样一种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让我们的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可以和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啊？那相关的这些部门包括企业、培训机构啊，还有个人又该如何分工协作去把这件事做好？
0: 我觉得这个长效机制的建立啊，关键要把握好啊三个原则。就第一个呢，要供需匹配啊，第二个呢产教融合啊，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提升啊。我们说这个供需匹配啊，就是说我们劳动者啊对这种技能的供给和我们企业对这种新职业技能的需求，一定要能够长期动态的相匹配啊，这样呢才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产教融合啊，意思就是说产业企业作为需求方，他一定要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啊，我想是需要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示范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他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

0: 啊，一方面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产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啊，包括它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它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1: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职业证书更加有含金量，让保障更趋完善。对于劳动者而言，投身新职业要主动提升技能，勇于探索新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价值，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
1: 新职业的培育，持续赋能经济生活，政府社会又该如何健全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培育壮大新就业群体呢？来详细探讨一下。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乃军，欢迎两位。我们先到吉林长春去看一看，当烧烤师傅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之后，那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2: 在各地的餐饮市场版图中，烧烤是个重要的门类，也孕育出众多手艺精湛的烧烤从业者。但长期以来，他们没有专属职业认证，技能水平缺乏统一标准，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随着2025年7月，烧烤料理师正式成为中式烹调师下的新工种，众多从业者的心气儿为之一变。长春烧烤店经营者郭彪就是当中一位。
3: 以前谁问干啥的呢？当时底气也不打足，就跟你说就是个烤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谁问我干啥的呢？烧烤料理师有自己的职业称呼了，被人认可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2: 增强的除了职业荣誉感，还有职业要求，从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到食材处理、烤制工艺，再到更高要求的调味研发，郭彪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生意也更见红火。
4: 就感觉他家这个手法贼讲究，这火候刚刚好，不柴不腻。
3: 这个烤肉串啊，看着挺简单，其实里边有好多说头啊。为啥先撒孜然呢？孜然这个颗粒大，要先撒辣椒面的话，辣椒面就给糊了。
2: 伴随新职业的出现，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推动烧烤区域性标准的拟定，着手进行人才培养体系的搭建，传统的师徒传帮带开始转向学院式教育，
5: 它更加正规化，而且呢，对于它这个各项技能啊，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老百姓吃的也更放心一些。
6: 烧烤师不能再凭借一把刷子的经验主义，而是需要懂得食材搭配、控制火候的技巧，甚至能结合地域风味的创新。各地差异化的烧烤技能将成为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1: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新职业。那么随着食物规划的推进啊，马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研究，你觉得现在新职业的这个市场需求和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新职业岗位的出现，对于我们目前的就业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7: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新职业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且这种潜力也非常巨大，包括未来的这种增长点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这种新职业的发展，一个就是跟科技紧密相关。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来，可能会对一些工作机会造成威胁，但是更多的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你像我们看到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出现之后，它背后的工程师、安全员、调度员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都会出现。那类似的话，还有我们讲这种随着人口趋势的转变，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在释放。因为我们现在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阶段过程之中，老年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就出现，围绕着老年人的吃穿住行衣那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岗位也在增多。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质量提升之后，大家各个方面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职业的需求也会增长。你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养宠物，那这个宠物从生到它的养护到它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产业，那相关的这种新的职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新的职业的发展是在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包括食物规划也规划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那类似这样一些项目也会带动很多的新的职业。而且这个新的职业可能和我们现有的这种职业相比啊，它的目前的规模还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这样一个量的不断的增长，到质变的话会很快进行，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格局也会带来新的改变。所以将来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你原来熟悉的这样一些职业可能就会很快的改变，那可能一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我们对整个的这样一些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岗位的匹配，包括大家去择业、包括企业招聘等等，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1: 那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看的话，胡老师，你觉得现在你看，一方面是很多新的需求在催生新的职业，另外一方面这些新的职业也在给相关的行业带来许多正向的推动力啊。那这些新职业持续涌现，赋能经济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一些细节的观察吗？
8: 好的，我也确实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新职业呢，本身就在赋能我们的新经济转型。你看，我们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讨论和举例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

0: 行，更多是靠高科技来驱动的。那我们的新职业很多就是和什么人工智能啊、无人驾驶啊、包括大数据啊、包括 AI 啊去联动的。那么再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要求消费转型升级，那你看我们的很多新职业就是在促进我们居民消费结构性转型，追求品质生活。你看刚才马老师也讲到了，比如养老，我们节目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养老服务。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新职业叫养老服务师，它和以前那种所谓叫养老护理员相比，这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品质性升级。
1: 嗯，
0: 因为养老护理员的感觉就是我就解决老人比如说照顾护理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养老服务师不是，它是一种我们叫研究养老服务说叫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我整个社会市场有那么多的养老服务，我怎么进入到老年人家庭。好，那么作为养老服务师来说，它不仅要解决老人生活问题，还要解决心理医疗健康照顾护理各个方面。那么在他身上本身就能够出现什么呢？各种服务整合，然后面向老年面向家庭去进行提供。所以我们很多过去市场和社会在进入家庭中这些堵点这些难点这些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新职业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出来，这样我们家庭的消费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专业，有一些服务也更加落地，那老百姓买的就更有底气，更加能具有专业咨询知识。所以我想这个新智能新职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能够对我们新经济发展带来促动的。刚才我们说的科技赋能是一方面，也包括消费转型升级，老百姓追求品质生活，甚至我觉得品质生活的追求和新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双向互动的。而一方面正如主持人说的，新职业出现带动品质生活升级，但我们看到像养老服务师包括像陪诊员，这不也是品质生活需要带动的新职业的出现。
1: 嗯，
0: 就是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医院的建设病房的设计一些医疗器械设备的布置更多是服从医院管理建设开发的角度，但是现在陪诊师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我怎么做这个顺序，我怎么走这个路径更方便，我怎么做检查更合理，这本身就带动了高品质生活追求。所以你看这个新职业和品质生活本身就是双向奔赴。
1: 嗯，那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
2: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
3: 陌生的，甚至觉得可能你是不务正业，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新的职业，让这个新的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也是特别关键的。包括很多的新职业其实出现之后，它的相关的社会保障的问题要跟进啊，因为你像我们看到最近关于这个新就业群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发展，我们有着这样一个中央层面的文件去推动怎么样去服务和管理新就业群体这方面的这种权益保障，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只有说是稳定了他的心态，让他看到了奔头，
1: 对，
3: 包括这个工作有前景，才能更好的发展。
1: 没错，那刚才胡老师你说到了这些新职业是跟我们的现在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中的企业，甚至是我们说很多的大的平台来说，你觉得要提高他们对劳动人才的这样一个吸引力，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0: 我个人感觉呢，可以从很多方面开展工作，但是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啊，肯定是首先从收入角度来看，收入应该是可以去一个很好的预期的。那么再一个从权利保障来看呢，权利必须要有所保障。另外刚才马老师说的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得要这个职业的很体面。那你看我们分别来说一说，第一个我们说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对于新职业从业者来说呢，就是他我们也不是说要让这个平台给他简单的就是高收入或者简单就是低收入，要让有一个合理的收入界定过程。这也就是说呢，这个收入到底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啊？比如说我更多是投入是劳动，那我也有可能投入其他要素，那么是不是各种投入要素都能够很好的平台或者企业给劳动者提供补偿？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调控机制，就是说有没有说这个无序竞争的低薪内卷啊？有一些平台的算法其实导致是低收入者得，这个算法其实你看很不合理。
1: 嗯，
0: 所以这一次中央的文件里提出算法管理，那我认为其实也是希望算法过程当中就是给我们的收入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过程。那么刚才说完了这个收入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权利保障，这个刚才马老师其实也提到了社会保障方面啊，我们的新职业从业者呢有一些人毕竟是所谓灵活就业状态或者叫新经济业态下的就业状态，那么这和我们传统上这种依托单位就业的保障相比吧，那么他们的这个保障水平

0: 保障覆盖面可能还不是很理想。那么所以在未来呢，怎么探讨这一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那么其实不只是社会保障，还有什么呢？还有各种的这种劳动权益维护，他们的休息时间，他们能不能享受带薪假。其实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以前认为这个灵活就业、自由职业似乎没有这个带薪假期这个概念，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看非常明显的，就是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所谓谈这个休息和工作的取舍，那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过程。尤其是6月1日我们国家这个叫疲劳驾驶新规出台了，那我想这个对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啊，比如说从事一些交通运输业这个新职业的人来说，那这个疲劳驾驶新规适用于所有人，那因此你也要遵守这个新规定，你不能再无序的内卷，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以这个职业要有体面，这个职业要有体面呢，我想也不容易。一方面呢，我们说平台和企业要多做一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够感受到一些尊重，感受到一些体面。但同时呢，我想可能整个社会，因为光靠平台和企业做呢，这也难，是吧？这个整个社会也都要投入进去，加强宣传，加强引导，加强教育，同时给予各方的配合，让人们认识到，就是这个新职业也是带有很体面的一个社会地位。灵活就业也好，自由职业也好，它不是非正规就业，它也是一种正规就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在社会的地位，在行业的地位，你的专业性也都是得到保障的，这样工作起来才更有劲头，也适合人才的一些发展。
1: 嗯，
0: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新职业就业群体的人呢，其实也是在这里面不断的去进步的，他们的自我感受和职业自豪感也是很强的呀。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两位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这些新职业人群来说，它的保障和支撑体系是尤为重要的。那马老师觉得接下来如何多措并举啊，我们在多维度上去为这些新职业的人群的这样一个培育和壮大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2: 嗯，实际上这种支撑体系确实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出来更好的政策，用人单位怎么样去真正的保障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福利待遇等等。那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更好的支撑，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其实我们讲到新职业，其实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标签，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每一个职业应该精细化的发展，像纵深发展，就是你有了一级的、二级、三级的，或者说是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发展。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标签，那背后这种制度怎么样去健全，怎么样去精细化的让这个职业丰满起来，让职业的从业者他就像刚刚胡老师讲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包括能够超前看到他未来几年是怎么样去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当然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讲，可能也很要去关注到，就是这个新职业它既然是新的，将来还会更新，还会调整，所以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了这个新职业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一样。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更新这种观念，去不断的去持续的学习，特别是终身的学习，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环境，包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职业，那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啊？因为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快的和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业者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当然从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包容性也要去提升，就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对于工作职业这样一种社会期待要有更好的改变，就是你不能说还是让我们讲的就必须有个用人单位，必须签个合同啊，才会说是一份工作。那其实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新的就业群体，它是非常灵活的，这种工作的转换也是非常的快的，甚至工作的地点、时间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其实要对这样一种方式有这种包容性，
1: 嗯，
2: 包括这样一些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去健全。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可能还是以你的这种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来去捆绑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灵活来去适应灵活。
1: 没错。那最后再来问胡老师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激发新的动能，让更多的新职业可以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呢，相关的各方又该如何协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可以更好的护航我们的新职业发展。
0: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谈的更多是从平台和企业角度，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它应该是一种我认为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几方面的一个合作过程。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啊，政府要制定规则啊，要确定这个所谓底线，要给予这个新职业发展的一些支持，就是很多事情 它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但是政府制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

0: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这是现在可能新经济业态下也算是一个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职业了。那么政府对于网约车司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规则规章和制度，它其实更多是从制定政策然后再看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你比如说这个，就说6月1日这个新的疲劳驾驶规定，那么它其实新的规定当中会提到一天累计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那么以后的平台肯定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以限制和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行业这个去平稳发展的。那么再比如说市场更多的是要创造岗位，培育人才，提高管理的相关效率，那最后可能就是社会，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增强认同，广泛的参与，优化这个外围的环境。
1: 新职业的崛起已经不只是灵活就业的补充，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格局的关键动能。支撑它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持续追赶。真正健全的支撑体系不能止步于事后保障，更需要打通教育和培训、技能与职称、平台治理和算法公开之间的各个堵点，让人才供给从滞后反应转向精准适配。它并非一日之功，它考验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到行动的协同力。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2: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1: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圈子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AI 聊天刚玩熟了就要收费，这是要着急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秀的服务，还是劝退用户呢？国内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的这一盘棋局是跟还是不跟？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黄媚婷，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1: 5月4号，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
0: 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

0: 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1: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的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际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作一个风向标来看。
0: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您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2: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处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我市场我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

0: 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嗯，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啊，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2: 事实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
1: 嗯，
2: 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呢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
1: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详细了解一下。
3: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5%，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阿里云与

0: 服务器这些硬件厂商，而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1: 这一轮全球涨价潮由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企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产品跟生态基础，通过大厂生态其实能够消化一部分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也为大模型探索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 那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现在算力的调用量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是越来越高了，那温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走入到这样一个收费的阵营中？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大模型，刚才黄老师也提了啊，也这个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原因呢很简单，刚才我说了，它跟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

0: 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哦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的这个核心焦点又会在哪里？
2: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是，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十五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小区物业费不降反升，为什么业主还心甘情愿？
3: 有50%的小区成功的上涨了物业费，老百姓愿意上涨物业费。
2: 送走老物业，请来新物业，这里的业主竟然募资500万改善小区环境。
4: 原来铁围买3万，现在铁围买8万。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物业费本是用来维护小区环境，保障日常服务的，但现实中业主常常抱怨交了钱却看不见服务，物业公司也诉苦成本高难运转，双方矛盾时有发生。如何在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近年来，成都探索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让小区的环境和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这背后有何奥秘？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小区，看看他们的解决办法。
1: 成都常住人口2100多万，其中近70%居民在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小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最小细胞。这里是郫都区风林秀色小区，2009年建成。据业主反映，以前小区里经常看见蛇和老鼠，500多户业主与原来的物业公司矛盾重重，甚至拒交物业费，对抗时间长达3年。
2: 这个小区它闹的这个程度，给我的感觉不亚于战争。之前缺乏监督，所以说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毁坏完了，像我们的监控、门禁，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大闸系统，全部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1: 2024年，原物业公司撤离。

0: 后，新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半年后，小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8%。
1: 我觉得这个他们付出的劳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他们的管理模式，也看到了效果。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得到的报酬我觉得还是可以，就大家都同意。就是以前小区乱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都不认可。
0: 风华苑小区2003年建成，共有400多户居民。7年前，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新物业公司随即入驻，并全面接管小区运营。业主们对现在的物业公司普遍很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9%。
2: 把他管理的还好，还可以，管理的还挺可以的。有时候，跟他提了意见以后了，把这些。他都会做一
3: 点，
2: 马上做还是可以的。
0: 刘强是风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耕物业服务已经有6年时间。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下几十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4: 目前公司在管的项目是52个，净利润大概在500万出头的样子。在我看来，这种新制度的植入是历史的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
0: 刘强现在最希望把他们的服务模式引入更多小区。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小区经营是烫手的山芋，而在刘强眼里却是大有可为呢？采访中，记者发现刘强的物业服务模式是成都当地政府正在推广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由4个核心点构成。一是小区物业收入回归本位，不再是物业公司的收入，而是小区居民的共有资产，拥有独立银行账户。二是物业收支公开透明，小区收支的预算和执行必须事先表决，及时公示。三是依法建立小区自治体系，通过民主协商的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机制，及时化解小区各种矛盾。四是坚持党建引领，小区、社区、街道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必须介入上述每一个环节，但不替居民做决定，只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根据成都市统计，6年时间，采用这一新模式的小区数量已经达到1200多个，平均物业费收缴率超过98%，业主满意度超过98%，小区矛盾纠纷平均下降95%。
5: 我们多的时候，有些小区一天100多件投诉件，就对于社区而言哈，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在小区的矛盾处理，然后街道呢，至少1/3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6: 改造完的小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5: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6: 矛盾一个都没有了，
5: 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0: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一度陷入瘫痪。
7: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0: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郫统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8: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0: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这笔年度酬金和传统物业公司获取包干

0: 利润不同。包干制下，物业公司的利润是指物业费总收入减去实际运营成本的差额而产生，也就是说，在收取业主上缴的物业费后，实际运营成本越少，物业公司获得利润就越大。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物业公司故意压缩实际运营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现象。而新模式下，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1: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0: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2: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0: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3: 这是中航城12栋电梯维修费1980块钱。
4: 对，
3: 这是办公用品4-5月开办采购5696.9块，
4: 他哪怕用了1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3: 这是管理者酬金6%。
4: 对，
3: 6%是16,7574.92。
4: 对，
3: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4: 对，
3: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4: 对，
0: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冲突。记者在成都走访时，桂东社区的居民正忙着投票表决单元楼道灯的改进项目，旁边的白板上详细列有每栋楼需要改进的事项，比如楼顶漏水、灭火器丢失、线路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5: 参与预算的编制，也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每笔然后账目的支出，
6: 对，
5: 就知道然后物业公司它只承担哪些项目，
6: 对，
5: 那么然后有些项目我就是要居民来承担的，
6: 对，就是居民承担，然后那个居民也认可，业主也认可，也愿意出这个钱。现在收费率也高，我们现在收费率已经达到96%以上了。
0: 小区业主薛春鹤告诉记者，传统物业模式下，由于物业公司不公开预算和账目，因此大家往往会认为这些项目是小区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和改进的项目。但现在小区居民通过查询公开预算和物业服务合同后，清晰地知道本小区的物业预算中不包含这些服务，于是大家痛快地决定自筹资金解决这些问题。
5: 双方都没有误解，
6: 没有，
5: 这个矛盾就不会产生，
6: 很少了，没有公开透明的吗？
0: 记者在成都走访多个小区，看到物业费公开透明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这让记者有了一个疑问，如果物业公司不公开账目，或者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不作为，该怎么办呢？
3: 如果说有一些物业公司他故意不公开这个账目，
7: 那么他会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被小区的业主们诉讼，你偷了我们的钱，你要还回来，你要进行相应的补偿，再一个就是你会面临小区的革命，把你赶走，信任会瞬间破灭掉，让你在这个小区干不下去。
6: 他
8: 想要破坏这个制度，他这个范围内的小区呢就会大量的矛盾继续的这个演发，那么12345啊这些大数据就会很快的就会把这些区域给显出来。
0: 参与研发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的姜维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研究，他们发现小区中的矛盾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物业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做到阳光透明，能轻松化解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那么新的小区治理模式怎么解决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呢？记者来到郫都区鹃城小区时是下午2点，小区广场上几十个人正围成一圈讨论部分业主私自从楼上拉电线下来给自家电动车充电的问题。由于危及公共安全，这样的行为引发了其他业主不满。
9: 他从5楼到1楼他就这样，没有办法，已经宣传很多，就是告知很多次了。
10: 发挥群众的力量，我看见他充电，我就把电给他拔了。每个人都坚持这么做，真的他充不上电，他自己就不充了呀。
11: 你去给他拔了，拔了过后，他就找到你噻。他
12: 能
11: 找到人打人的也就可能。
0: 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亮明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在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这种会议叫做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通常由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组成的核心成员参加，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社区民警、律师、下沉干部等参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及时化解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13: 不管是社区或者我们物业，大家一起劝导他都不听的，我们就让我们的片警上门解决。
0: 这次会议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充分讨论后认为，非线充电的根源是小区内充电桩数量不足。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增加充电桩数量。业委会主任刘明甚至很快就想好了安装充电桩的位置。
9: 我们会在就是在这个正常通道的用到1米5至1米8之间，会在这面留出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做一个棚，估计这个地方能停30台车左右。
0: 公开讨论之下，非线充电的问题有望得到尽快解决，而像这样的议事会方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得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一品水轩小区原来存在个别业主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宠物狗随意拉屎等问题，这也是业主与业主之间非常容易爆发的典型矛盾。小区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的解决办法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14: 我们有监控吧，我们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0: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14: 每一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所以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0: 在祁隆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地干净整洁。
15: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0: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三个小区合在一起。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
12: 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16: 这三个小区啊，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感觉

0: 你这个进小区卫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理的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1: 就在桂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二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升级换新。这天，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2: 其实议事会上呢，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3: 只听
2: ，
3: 只监督。
2: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1: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17年，3年前引入新物业模式，由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流程复杂，业主们也希望留到以后更重要的时候来使用，因此他们通过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先后发动4次100万募资，由业主自愿捐资解决小区公共空间的维修问题。第一次募资100万，把小区大门、单元楼门、小区道路、自来水阀门等18个项目做了修缮。第二次募资100万，把每栋楼的楼道翻新为中档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100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100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4: 原来车位买3万，现在车位买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呀，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1: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5次募资100万的行动。
3: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
4: 17年了，08年交易房，
3: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4: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打了5楼，他呀给升到18楼，有时候打了7楼，他已经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有那个出了事找到物业闹，找到地委会闹。
1: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1线电梯品牌升级。
3: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5: 啊？不会，我们选的还是1线品牌，还是1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1: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3: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6: 多少钱嘛？噶，这个不等，是根据自愿，没有规定，有出100的，有出200，有出500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7: 前3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1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就17家，啊，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街道，我们现在是多个街道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哦，
3: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7: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啊，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8: 很多小区的居民，哎，还有一些业委会，他主动啊找到我们社区链接啊，社工部都讲，好，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3: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0: 安置小区14个，
3: 14个小区。
0: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1: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2: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1: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2: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两位干部都要拉通进行培训，那社区书记呢就是其中的重点的这种培训对象，所以他

0: 是一个推进这项工作在基层做群众工的骨干力量，他得懂这套方法，他得从内心去认同这套方法啊，他才可以给群众去无障碍的交流沟通。
1: 物业费的核心矛盾往往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业主不清楚钱花在哪里，物业缺乏动力提升服务，陷入恶性循环。成都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笔物业费流向透明可查，业主成为资金的监督者与决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群众，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种阳光账本不仅重建了信任，更激活了居民的共建意识。当业主看清服务与资金的匹配关系，自然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透明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良性起点。这一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下的信息透明化不仅能化解物业纠纷，更能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共创，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没人管到给业主分红，这个网红小区自制有门道。
2: 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八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十个月。
1: 业委会成立了，小区自制还有哪些烦恼？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这基本上是赔不了。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管理没有聘用物业公司，而是由业主自己管理。小区的物业费不仅很低，业主还能定期拿到分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区看一看。
1: 入秋后，广州迎来今年第16号台风奥陆。第二天一大早，雨行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发现家里的地板被水泡了。
2: 水
3: 从下水道那里涌出来，那整个这里都
2: 泡
3: 在里面了。
2: 我马上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小区的一天从一场紧急抢修拉开了帷幕。
2: 大家就住在这里，那个水流不走。流不走了，一查原来全部都走不了那水，最后发现啊这个渠
4: 塌了，
2: 所以这水走不了了，这里没水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渠重新做好。
5: 今天能做好吗？
2: 可以的。
1: 忙着解决排水问题的陈伟良是玉兴苑小区的老住户，从2018年开始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玉兴苑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全靠业委会自己管理，每平方米收取1.5元管理费，这个价格在广州市各大小区管理费收取中处于中低标准。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小区干净整洁，并没有因为低廉的收费变得破败。不仅如此，小区业主每隔一段时间还能一起分红。这是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0: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月。啊，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哦，第二次分了10个月，哦，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1: 返还10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不涨，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玉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10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0: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都1.25块吧，想加到1.5块呢，都没办法了。哦，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1: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0: 我们就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居委会给了一个答复，就是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2: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玉兴苑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玉兴苑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玉兴苑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1: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面临资金的难题，物业管理费收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保洁和保安工资，小区的日常维修保养开支举步维艰。丁学能是第一届业委会成员。
3: 我是不想做的，真的不想做。
4: 为什么不想？
3: 后来如果不想做，他就解散了，因为太难了那个。
1: 2018年，业委会换届选举，老业主程伟良主动参与竞选，并顺利成为业委会主任。
0: 那时候我就先不动用他们业委会的钱，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万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那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6千的，我出不起。
1: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0: 好了，这些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1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啊，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4: 自动
0: 电梯。哎，入嚟，
5: 我唔够胆入嚟住。
0: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4: 废料的。
0: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4: 月保20。
0: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4: 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0: 75台。
1: 开发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5-6年的努力，玉兴苑小区的造血行动初见成效，闲置资源不仅被盘活了，家底也越来越厚。
3: 加起来一个月固定的就基本5万块左右，值班啊卫生啊，这总共有10个人，就要3万左右一个月。业委委员补贴就有4000、4300一个月，加起来就34000左右，这个支出，还有就电梯维护啊。

0: 进维护啊，还有垃圾费啊，那些就有5000多，要求加起来就4万左右。
1: 嗯，那等于每个月
0: 就每个月就基本上有1万块左右的结余。
2: 丁学能是小区的前管家，每隔2-3个月，经过第三方审计公司清算后，他就会把小区的收支明细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到商铺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的收入，小到几十元钱小区维修所需的工具支出，他们都在公告栏里公示的分毫不差。公共收支从以前的糊涂账变成了如今的透明账，业主们对业委会的工作赞不绝口。
3: 解决了停车难，又增加了业委会的收入，减轻。

0: 的7万元清洁费，更是带来了24万元的收益，全部分发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人管，年年有分红，育星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把小区当自己家的实在。陈伟良已经连任了2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1: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这里面就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这里就比较明确了。
0: 物业管理条例第10条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规范和第16条备案效力的明确，意味着业委会从自发组织变成了依法成立的自治主体。那么业委会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2: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是你们是小区自己选出来，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完以后呢，就统一发的一个备案表，以后呢我们办什么事情呢，就凭那个备案表去工作，那个备案表等于我们业委会的身份证，
0: 流程合规，权责清晰，业委会做事有了底气，育星苑也从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社区眼中的治理样板。近两年不仅网上常有网友打听育星苑怎么分红，业委会怎么运作，更有不少小区的业主代表主动上门取经，带着自家小区的难题来寻找答案。
3: 我们大概500户吧。
2: 对啊对啊对啊，500户比我们多一半吧。
3: 500户、
2: 多一半，但是呢你因为现在小区住的是隔壁姓什么都不清楚的，
3: 对对，
2: 所以你要人家选怎么选？
3: 你们有2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个呢是怎么呢？你们业委会掌握了那个管理权和经营权，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我们小区里面的业主是没有管理权也没有经营权的。
0: 王先生的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他告诉记者，业主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馈，业主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急需成立一个业委会，开启自治之路。
4: 你说了不算，你提的意见人都不接受啊，那个各方面都不达标啊，对对，那老百姓业主也不满意啊，所以呢现在街道党委那个街道那个区的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党委也非常重视让我们来学习取经，赶快成立业主委员会。
5: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区跟小区是不一样的，像程主任的小区它户才300多户，
4: 对啊，
5: 比较小，
4: 对啊，
5: 您那个小区是500多户，比较大，
4: 对，
5: 他们的经验能完全照搬到你们的小区里吗？
4: 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那个那个优势。
0: 育星苑是只有200多户的居民小区，他们的经验是否还能在规模更大、公共区域更复杂的小区里奏效呢？这些疑虑让黄先生虽然满怀取经的热情，但也不敢轻易拍板。毕竟能否踏上小区自治之路，自治后又能否像育星苑一样既省心又分红，他自己也拿不准。
6: 他这些条件可能不是说所有小区都可以模仿的。我觉得至于是中大型的这种小区，它的物业管理是业委会自治好了还是第三方来管理好了，我觉得可以拿出相应的方案来进行比较，让业主选择，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是符合那个社区自治民主自治的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多个方案进行选择，而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0: 黄先生所在的小区自治之路刚刚开始摸索，同在广州的另外一个自治小区这些日子也正在经历着一件大事。
7: 到时候里面的水能出来吗？我又不会有积水吧，有没有影响？到时候那大型车过来有没有影响？
0: 莫达进和张小伟所在的小区今年7月中旬由白云区政府出资开始启动旧房翻新改造，工地上的工人们干得如火如荼。
8: 路面的话，先做的就是水网改造。

0: 造。
1: 对，
0: 希望改造，还有一个是要排水渠的这些改造，好了再把路面啊、硬化了或地化了，包括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停车棚呢。
2: 广州京西公安宿舍建成于1998年，因为是公安系统的房改房，所以小区从最开始走的就是自治之路。
3: 从2000年就成立了第一届，就首届业委会。
4: 2020年。
3: 那我们这一届呢就是第二届。
2: 小区已经有26年房龄，这里的墙面斑驳，路面开裂，电线乱拉，居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成了难题。5个月前，莫达进和张小伟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还没来得及熟悉所有流程，就遇上了旧房翻新改造的硬仗。对于他们而言，旧改不只是修修补补，更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上届业委会没解决的民生痛点一次性啃下来。
0: 现在是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确实小区就变得破烂不堪了，不管是绿化了，包括地面了，包括那种生活用水了等等，
3: 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原来也用，后来慢慢不能用了，甚至篮球场就改成停车场去了。
2: 旧改这件大事是在两届业委会换届交接之际展开的，改什么怎么改，上一届业委会没有落实到位，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没有被纳入旧改范围内，导致小区业主们的意见很大。
5: 你完全是没有自来水的改造的，这种东西是我们业主跟那个街道跟居委会约的那个住建局过来，一定要他们搞上去，这个是关系着我们小区的民生啊。
2: 张小伟告诉记者，业委会5位成员，4位都是兼职人员，大家白天要忙本职工作，只能把小区自治的活儿挤到晚上和节假日。就像这次自来水管网改造，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工程对接、方案审核这类专业工作，既不懂施工标准，也不了解审批流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5: 也不是专业的，
0: 我们自己就慢慢摸索了，包括我们这边
5: 都一起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一起研究，一起去动，去行动。
2: 小区需要尽快改造，上一届业委会留下的收支账目也需要捋清楚，要赢得业主们的长期信任，光搞好旧改还不够，必须把旧账算清楚算明白。
6: 现在就是因为你收据因为只有那一年他没有完整的原来办收据本，你没办法去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交了。
2: 莫达进他们新一届业委会上任后的第一件内务就是启动财务审计，他们从广东省财政局推荐的中介机构里筛选出报价透明、资质齐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上一届业委会的离任账目，审计结果也会在小区进行公示。
5: 要我们请审计公司过来审清楚账目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业主强烈要求的。审计出来发现呢，有现在看起来都有100多个业主没交费。这个物业管理费呢，是我们这个小区运作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基金谁干呢、啊？就是安保谁干呢、啊？卫生保洁谁干呢、啊？对吧？肯定人家不肯定不会给我免费做的嘛。这个东西一定要基金保障的嘛，就是说后盾的嘛。
2: 不论户型大小，每户每月固定40元，这个收费标准。从1998年小区建成、业主入住开始，就没涨过一分钱。要撑起300多户小区的日常运转，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5: 管理费，每个月都是16000左右，16000左右，就是这个钱呢，就40块一个月。车位停车费呢，一个月也是2万多。
4: 刨去支出，还有剩余吗？
5: 刨去支出，按这个月来说，这个8月份来说呢，就是还是有亏损了3万多的。
2: 长期仅平衡甚至亏损的状态，让业委会把开源增收变成了头等大事，哪怕只是多一笔小额收入，也能为小区运转多添一份底气。
7: 有个想法，就是说把它隔开了之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做一些那个隔开。有些老师他不是在我们这里搞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招了几个学生在这里做吗？然后我们也可以出租给他们盈利一点点。就说这个地方我们准备呢，业委会呢就在这边隔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做一个那个小卖部。

0: 小卖部，就是小区里面有时候可以买点东西啊，想尽办法要能够有一点点创收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开支都很难开支下去。
1: 这一些开源计划眼下还停留在口头上，所有改造都要等小区旧改完成后才能启动。对新一届业委会来说，旧改不仅是给26年的老小区换颜值，更是给自治添底气，也让业主们对业委会的经营计划多了几分期待。
2: 以前就是没人管的呀，蚊子又多，什么都乱七八糟，
3: 就是
2: 搞到都不像，现在都搞得好了。
4: 只要你选对了业委会主任，实际上我们小区自治比物业公司更好。
1: 记者在广州采访时发现，不满物业管理，希望小区自治的业主有很多，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是刚踏上摸索之路的小区，还是已经成为自治网红的小区，都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坎儿——法律主体资格的困境。
5: 因为我们都不是合法的，一个单位，等于没有营业执照，有很多东西都参与不了的。就算你请人买社保都买不了的，问题就在这里。
1: 记者探访的这两个小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业委会不是公司，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既非法人组织，也非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这种定位导致业委会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备开立社保账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能力，用工招人难，发生工伤或纠纷，业委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风险。
6: 保洁那一块的话，我们因为经常还是劳动强度有大嘛，我们就可能想要那种外包性质，我们现在不是外包嘛，也存量
7: 上。你现在是什么性质？
6: 专职的，4000多块钱呢。
7: 那你们怎么跟他们签合同呢？
6: 就是劳务合同啊。我还给了他们社保补贴，一个月700多块钱社保补贴。
1: 虽然张小伟他们给两位专职保洁员每月发着4000多元工资，为了弥补不能上社保的客观因素，还额外补贴700多元社保费用，尽量保障员工权益，但这种曲线不保障的方式还是让业委会提心吊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8: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1: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9: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的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1: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9: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

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可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4: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都八九块，够便宜了。
3: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5: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去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呢嘛，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5: 135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这个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1: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

0: 高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1: 130公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这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0: 这天，胡明友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涨到4.9，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1: 挣了两天时间，挣一公斤涨6毛啊。
2: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
1: 这也只能说是这是个幸运吧。
0: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1: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0: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3: 稍微的没多，咱店里边还有点，赚点地。
0: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4: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0: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4: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0: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4: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 今年五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00万头。

0: 150万桶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1: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2: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3: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2: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实际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4: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4: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5: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0: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6: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

0: 高淘汰养殖。
1: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0: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2: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0: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2: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0: 利润空间得有4块。
1: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0: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2: 你也不担心
0: 啊？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1: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3: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产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1: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4: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米康
1: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4: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可以不制腻直接粉料。
1: 这家饲料厂的主要客户是周边的中小养殖户和家庭农场。销售总经理告诉记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对饲料价格并不敏感，但这一轮漫长的猪价低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就是这1-2毛钱的成本账。
5: 现在说实话，降本最快的肯定是饲料是第一大方面，因为它占它总成本的70%多，所以说这一块肯定是最有效的。
6: 我们一直在控制饲料成本哈，
2: 对，
6: 一张银肉哈，都是3块7毛钱，加上人工，还有那个生物安全方面的哈，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在，张银肉都在5块23左右哈，只要能持平，我们都满足了哈。
1: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1-2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200-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5: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1: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7: 大概猪瘟比较好。
4: 对。
1: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7: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1: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

0: 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1: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2: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
0: 提高了选育效率。
2: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3: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4: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全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行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洞里面第4万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5: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0: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5: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0: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5: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6: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0: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7: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它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0: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7: 我不担心，因为它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它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

0: 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1: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2: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啊，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2: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1: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3: 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3: provide about C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0: OK 啊，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1.2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手具，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2: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1: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2: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1: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2: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3: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2: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3: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
2: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3: 大概有多少台？
2: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1: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4: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1: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4: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合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1: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4: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

0: 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1: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2: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0: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这家企业城市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
3: 通过一个人操作4个工位，能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0: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在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4: 目前我们的小型外液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0: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但小微型挖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5至7成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1: 我们对一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噪音，时间是20分钟。
0: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这位工程师先操作搭载进口发动机的挖掘机进场作业。
5: 好了，时间到。
0: 休整10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同工况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1: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0: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6: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0: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7: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0: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
8: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这么大小
9: 啊，
8: 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9: 容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范围？
8: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个缪左右。
0: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

0: 都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五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出模啊，半筋模，再到筋模。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在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0: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投放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2: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0: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3: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幺零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3: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0: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3: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0: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就是现在
4: 说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4: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只做了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0: 这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在海外突然爆火。记者来到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等多种应用场景。
5: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0: 这款车是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
6: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语言呢我们定制了6种。这是英文的，这是西班牙语，这是老挝的，这是土耳其语，这是泰国语，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语。
7: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6: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0: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6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改造邓宇团队足足打磨了4年。邓宇告诉记者，2022年首次尝试出海中亚时，公司还在成都，北遂宁市安居区招商引资。

0: 2024年投产后再次出海时，由于要进入欧美市场，接连遭遇了各类门槛，首当其冲便是海外准入资质认证，
1: 还是办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0: 邓宇说，欧盟 EEC 认证需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帮扶下，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海外订单暴增，产线几乎忙不过来。
1: 2024年的时候，1/10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0: 邓宇说，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迫在眉睫。眼下，项目2期即将竣工投产。
1: 啊，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2: 嗯，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1: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0: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3: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0: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4: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合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0: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5: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6: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7: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8: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0: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9: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6: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0: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1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10: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细分市场的竞争 正日趋

激烈，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依山靠水延边，一条公路变身流动的边疆画卷。
4: 你看这一路的沿途多美呀、啊，路况也好，通向两排车道，开着车都挺舒服的。
3: 车流人流来了，产业多点开花，公路串起的好风光里藏着哪些好日子的甜？
5: 今年总体收入吧就在140多万，相当不错。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条刚刚贯通不久的新公路，331国道吉林段穿越长白山腹地，与鸭绿江、松花江、图门江交汇，一路上串起了多个景区、边境村、民俗村、旅游口岸。不久前331国道吉林段经过改造升级之后全线贯通，这段新公路通车之后，沿途有哪些新风光、新机遇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出发。
1: 来看这啊，很欢迎啊，眼睛大点啊。
2: 这不是最美自驾路开通了吗？我带着家人一起走一趟看看。
3: 张超是一位来自吉林长春的自驾游爱好者，他忍不住赞叹的最美自驾公路是经过改扩建工程，在2025年9月份贯通的331国道吉林段。这是一条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门江的延边公路。张超说，开着车不仅感受到车道宽敞、路线平整、弯道流畅，更惊喜的是一路上还配备了服务区、驿站、观景台，在这条路上开着车赏景，那叫一个惬意。
2: 你看这一路的沿途多美呀、啊，路况也好，双向两排车道，开着车都挺舒服的。
3: 但过去像张超这样的自驾游发烧友，想到这一带自驾游玩，心里却又掂量一番。
2: 以前这条路啊，坑坑包包啊，以前开小轿车底盘低都不敢来呀、啊。现在景色好的地方挺多的，而且都有驿站了，可以游览打卡照相，来一趟真挺值啊。
3: 331国道是一条横跨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公路，新升级贯通的331国道吉林段全长约1240公里，是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主动脉，连接起了沿线的景区、边境县、边境村、旅游口岸。
2: 我们第一站就要去抗美援朝的第一渡，感受一下国门的庄严。
4: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平安。
3: 作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所在地，吉安国门景区旅游量呈爆发式增长。
5: 游客增长呢能达到40%以上，收入的增长可以达到80%-90%，很多游客呢就想走一走331，来打卡一下中朝边境，来看一看吉安的美丽景色。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吉安国门景区开启了夜晚模式，灯光勾勒下的国门与大桥交相辉映，配合烟花秀快闪互动，让白天的红色记忆延伸为夜晚的沉浸式体验。
5: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来国门景区，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6: 站在江边看灯光底下的大桥，感觉一下子就能穿越回当年志愿军出征的时候，而且这个互动感特别强，快闪音乐公路呢也都特别有意思。
3: 景区夜游让游客的体验从一日游拓展为过夜游，游客游玩的时间轴拉长了，会给景区周边的当地人带来哪些新声音呢？
7: 嘎嘎一会儿的冰糕了啊，烫嘴的冰糕啊，冒烟气的冰糕啊。
3: 这声带着浓郁乡音、幽默十足的吆喝，来自吉安国门景区里的创意摊主汤天鹅。
7: 慢点，小点口，因为他烫嘴就是冰嘴啊。嗯，嘎嘎一会儿烫嘴啊。
3: 为了吸引游客，除了卖雪糕，最近汤天鹅又琢磨出了新花样。
7: 让前走，让我再走。
3: 旅拍是汤天鹅的新业务，10块钱一套，他不仅提供服装，还兼任摄影师和导演。
7: 体验那个潮服，帮着他们放上音乐，跳个舞，完了我可以拍个视频。因为网上教那个摄影，怎么拿手机，怎么拍角度，而且照好看了，客人也回头客也找你，我都很多回头客。
8: 我觉得很漂亮，很开心。
9: 我感觉穿了这套衣服后，然后听了这个类似朝鲜族的这个民歌，然后我感觉融入了朝鲜族这个文化和风情。
3: 上午的销售高峰暂告一段落，汤天鹅立马赶回家，他的一天要在景区和家之间无缝切换。
7: 哎呀，现在联系很多，像今天我的回头客都联系了，那个大间是300，完了能睡4-5个人，小间是200，连入的回头客都可以优惠。
3: 这是汤天鹅用自家房屋改造的民宿，家门口的新线路通车后，家里的客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10: 就想找一个让带孩子感受一下这个乡村气息嘛，所以说到了之后，就是主要是这个大姐也是比较热情的，特别热情。
7: 胆儿有点小。
3: 景区家里两头忙活，汤天鹅说，这样的日子虽然很累，但一算账心里很踏实。他估算过，照着现在的势头，今年靠旅游的收入能有15万元。不单是汤天鹅，如今吉安市已发展乡村民宿区8处，近300户村民变身民宿主。这条边境旅游大通道输送来的客流让他们忙起来了，日子也更有奔头了。每天傍晚，吉安市火盆一条街就热闹了起来，不少外地游客都会选择来到这里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高丽火盆、牛肉、牛肚、豆腐、米肠等10余种荤素食材，在特制酱料的炖煮下散发着诱人浓香。这家餐馆外的等候区已经坐满了等位的顾客。
11: 咱这个小店生意啊，比以前就是好多了，就是我们从早晨10点开始啊，就开始上人，这个全国各地哪都有了啊，像北京、天津啊，还有那个广东那边。
3: 高秀文一家一路自驾而来，这天他们游览过舞女峰后，就直奔火盆一条街。
12: 比较出名嘛，特意过来看看啊，尝一尝，味道挺好的，反正比较有特色。
3: 全日南开火盆店已经8年了。最近他明显感觉客流上来，能多揽客就意味着收入会越多。不久前，全日南增加了店里灶台的数量，还在灶台上加装了炭火控温装置，火盆上桌时间也比以前快了不少。
11: 生意一下子哈就火爆了啊，一天一天就30桌、40桌，现在就是说就是最低也70-80桌，到了周六周日哈，那更多，那100多桌。我这原来就是7-8个员工，加我是8。

0: 个人哈，现在一下子增加到，就是高峰的时候增加到一共是19个人。
1: 记者了解到，331国道吉林段贯通后，仅2025年国庆假期，吉安市游客数量达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5%，旅游收入近1.2亿元，同比增长45%。这条旅游路致富路不仅让吉林省216个边境村和45个景区串起来活起来，还将长白山北西南三坡纳入2小时旅游圈。
2: 长白山人们说嘛，那个一日经四季，十里不同天啊，每一个步的景致都是不一样的。
1: 沿着331国道一路向东，与旅客侃侃而谈的赵敏最近格外忙碌。近10年的出租车从业经历，让他对长白山景区的特色景点了如指掌。
3: 给我来份鸡柳。
4: 好嘞，你咋这点才吃吧？
3: 啊，今天跑了7、8单，这样忙的，刚闲下来。
1: 赵敏告诉记者，现在通往长白山景区沿线道路由普通公路升级为双向4车道的1级公路，不仅路更好开了，他每天接送客人的数量也比去年翻了1倍多。
3: 这游客早上还在沈阳吃包子呢，哎，中午都已经到长白山天池了，然后每天都在忙碌着。哎呀，就是虽然很累啊，但是心里很美，挣钱了。
1: 游客多了，赵敏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平常跑活时，他总乐意给游客介绍周边的好吃好玩的地方。
2: 这是上长白山刚下来呗？
4: 对，我从西坡刚下来。
2: 感觉咋样呀？
4: 哎，可以，挺美心的。
2: 如果说是想要更接地气儿点啊，我感觉你可以去一下慈溪大集。
1: 这里就是赵敏口中的慈溪大集，本地的水果、圆枣子、人参、榛蘑等山货琳琅满目。
5: 你看我这一上午忙的哈，差不多卖了200多碗吧。自从咱那个331开通之后，游客增加了很多，那个有上海的、广州的、三亚的，哎呀，我这收入也比以前翻了很多呀。
1: 目前慈溪大集有固定商户200余户，还增设了100余个惠民摊位，方便当地人销售农特产品。大家伙守着家门口就可以做点小买卖，腰包比之前鼓了不少。慈溪大集上人们格外忙碌，2公里外是白山市的松江河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不论是乘坐高铁还是自驾前往长白山景区都会途经这里。这座小镇上人们的生产生活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6: 这车长还行哈。
7: 哎，挺好，慢点啊。
6: 今年发财了哈。
7: 来了，
6: 行，越长越好的车啊。
1: 高飞从小在松江河镇长大，家里有35人身地。他告诉记者，往年自己要为找销路而发愁，今年新线路带来的客流上来了，自家收获的12000斤鲜参已经全部卖完了。
6: 今年人参长得也挺好，价格也相当不错，也是个丰收年。平均啊一斤就得120左右，今年总体收入吧就在140多万，相当不错。
1: 眼下高飞正和父亲除草撤薄膜，为新一季人参种植做准备。除了忙地里的农活，高飞在空闲时总会找父亲聊聊老一辈人上山采参的故事。他的父亲高玉忠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参把头。
7: 对这游客来说，那个你得讲一些这个人参的文化，放山的规矩，对好生掌握的。
1: 父亲口中的放山是长白山区村民对进山挖参的别称，带领大家放山的人就被称为参把头。高飞之所以向父亲请教采参技巧和放山文化，是因为前不久他刚谋了一份新职业。
6: 来，我们简单做个热身，因为山里路啊比较崎岖。来，1、2、3、4，好，反方向，1、2、3、4，好，走，我们出发。我们要妈妈拿大货，拿好货，拿最好的人参。
1: 这是距离高飞家不远的一个旅游度假区。这天高飞要带游客上山体验挖人参，这是度假区新推出的旅游体验项目。由于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熟悉，又有多年的种参经验，几个月前高飞成功应聘为项目的领队。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树呢叫黄菠萝，也叫黄菠。大家你看那上面有藤的吗？知道是什么树吗？
8: 这个吗？
6: 对，这呢就是山葡萄藤的。不，这个是山芹菜啊，这个是啊，山芹菜啊，很好吃啊。现在不能吃，点老了。
1: 高飞会给游客们介绍长白山各种特色动植物，游客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寻参挖参的环节。
6: 报嘴，
9: 报嘴，
6: 三皮，
10: 快打！
6: 哎，对，很好啊。大家都知道挖人参为什么拴红绳，你知道吗？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为了挖坏了啊。
11: 这个叫鹿头，就是明年啊，它这个杆从这儿出来了。
12: 哇，这颗好漂亮！
13: 我看看这参明年。
1: 从挖参的仪式到参王的传说，从如何给老参系红绳到怎样练就找参的火眼金睛，高飞讲起大山里的故事如数家珍，游客们一个个听得也津津有味。
14: 今天我就是来挖参的时候呢，就是呢先把一个红绳子绑起来，然后呢放到参的旁边，这样子可以防止你挖的时候不知道挖到哪儿去，找不到它在哪儿了。出现这个人参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东西。
15: 长白山是一个人参之乡，所以呢带他来去体验一下这个采参的一个过程，整体流程我是觉得非常的满意。
1: 为了接住旅游大通道带来的客流，让游客们来了之后能吃好住好玩好，松江河镇上人们还在不断琢磨新花样，不少当地人都吃上了旅游饭。
16: 今年本地新增就业岗位显著增加，域内两个度假区现有2600余名员工，其中90%以上都是我们松江河镇的居民。
1: 新线路贯通带来文旅增量的同时，又会给当地的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这里是吉林白山三道沟镇，依托鸭绿江和云峰水库的自然优势，当地渔业资源十分丰富。这天一大早，村民张绍刚就开着船来到驴排上准备捞鱼。今年52岁的张绍刚是村里的老渔民了，和老伴儿在鸭绿江养鱼已经16年了。他和妻子布设了20多个网箱，每年能出产鲜鱼50000多斤。张绍刚养的鱼主要供应当地的江鱼馆和农家乐。这天他捞了近400斤的鱼。
17: 咱们呢一次性捞鱼啊都是正好的，这样顾客才能够长期来买鱼。
1: 捞完鱼，帮老伴儿在镇上的集市摆好摊位，张绍刚还要开着3轮车给附近的老主顾们送货。张绍刚说，今年小镇上游客增加了不少，他和老伴儿王艳丽也比之前更忙活了。
18: 哎，要赛四季鱼啊？虫虫啊，行，赛四季哈。
1: 张绍刚算了一笔账，以往一天能卖170-180斤，现在一天卖300斤鱼轻轻松松。老张还有一个感受，现在交通方便了，自家的鱼还卖得越来越远了。
19: 别忘了啊，今天那个吉安那个大客还有那个5条鱼。
18: 好，
19: 一会儿抓发大客，
18: 一会儿发了呗哈。
1: 张绍刚把活鱼装进注水打氧包装卖到外地，新鲜的鸭绿江鱼当天就能到达周边城市，成为市民们餐桌上的江鲜美食。
17: 之前呢道路那个不好走的时候游客进不来，现在呢咱们这边的那个331那个打通以后啊，游客那个多了很多很多，河北的、辽宁的还有北京的，在那个各个地方都有，有很多人会买咱们这个鱼呢，就是直接呢冲养带回家了。那游客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做生意的来说是越来越好。
1: 张绍刚所在的三道沟镇目前共有养殖网箱近200箱，年产活鱼超1000吨，交通的便利带来销量攀升，预计2025年产值将增加超300万元。采访时记者了解到，道路升级后能卖到更远地方的不只有鸭绿江的鱼，还有吉林的新特产帝王蟹。吉林珲春是位于吉林省东南

0: 部的边境小城，它距离图们江入海口15公里，虽不临海，却拥有全国唯一对俄冰鲜海产品开放的陆地口岸。据了解，我国市场上每5只进口帝王蟹中就有4只是从珲春被运往全国各地的。夜幕降临，珲春海鲜一条街灯火通明，刘野的海鲜店也到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4800行不行？4800。
0: 刘野说，随着公路越修越好，每到节假日店里总是座无虚席，平时也能保持日均30桌的稳定客流。然而刘野告诉记者，他们店里每天络绎不绝的食客带来的收益只占店里营业额的30%，那他们更多的收入来自哪里呢？
2: 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这今天的帝王蟹都是今天。
0: 这是刘野和妻子李雪搭建的直播室，只要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们就开通电商直播。通过电商平台，他们把店里的松叶蟹、毛蟹、花椒蟹等各式海产卖到了全国各地，而卖的最好的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帝王蟹。
3: 我们最远卖的也就是南方了，像重庆了、上海了、浙江杭州。
0: 线上接到全国各地的订单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帝王蟹就要参加一场物流接力赛了。早上8点，珲春市中心海鲜街的发货点一片火热，工人们动作麻利地把帝王蟹、板蟹打包装箱，一辆辆冷链货车整装待发。这些从珲春出发的美味，最快第二天就能抵达各地消费者的餐桌。新线路贯通后，珲春这座边境城市不仅帝王蟹的买卖越做越大，各种跨境小商品也很吸引游客的眼球。这是位于珲春市区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汇聚了俄、朝、韩、日等国上万种跨境商品，不少游客来珲春都要来这里打卡。
4: 你看我买这么多，回去准备给朋友。
5: 都买了些什么？
4: 买的这个人参皂，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6: 道路开通以后呢，我们会有非常大的感知，就是有更多的游客，通过这条线路来到我们这个商城里采购来自各个国家的进口商品。
0: 这条沿边大通道贯通后，沿线的车流、人流、物流、商品流都在悄然变化，正在交织出吉林产业发展的新版图。
7: 我们布局一道一廊，其中一道是以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交通载体，打造国家边境1号风景道；一廊是以国331主线、支线和串联线为脉络，辐射沿线的景、城、村镇，拓展大旅游、大生态、大产业功能。
0: 这条跨山越水的公路，沿途满是风景，周边更是聚集着就业新机会、产业新机遇，承载着游客们的诗与远方，也让沿线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条路带来的发展红利。在吉林省委书记黄强的眼中，这条路的带动效应只是吉林省以边疆交通建设带动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8: 吉林拥有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们创新新边富民、稳边固边体制机制，小切口破题，大纵深发力，深入推进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打造最美边境公路，带动乡村振兴，实现一通百通。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331国道吉林段把当地的文旅资源连点成线，串珠成链，让当地特色农产品介入远销，还助力了物流商贸的加速流转。一条路的功能正在从单一交通线向多维发展轴转变。正如节目中吉林省委书记所说的那样，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是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发力，最终来实现一通百通和新边富民的双重目标。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蓝图已然绘就

未来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交通网将持续畅通经济发展血脉，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和满满活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陪聊天做护理，帮助康复，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养老场景。
2: 你想想很聪明啊，
1: 本领更强，价格亲民，这样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还远吗？
3: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智能机器人慢慢地走入家庭。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养老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的新动态。谈起养老，传统认知当中往往是护工的悉心照料，家人的床前陪伴。但是您或许想不到，如今在不少地方，养老机器人已经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些智能伙伴能不能扛起老有所依的重任，又将如何勾勒科技赋能养老的全新图景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已经被这些机器人已经围得转不开身了啊！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现在在哪儿？
2: 科技公司
3: 人工智能集合店。
1: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一家养老护理院里。那么我周围的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家院里面的打工仔。他们可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养老机器人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台。那我们别的先不聊，我们先沉浸式的跟着这些机器人去体验一下这里面的长者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玩转起来的。

0: 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在深圳的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竟然在跟着机器人拜师学艺练这个手指舞。你看他的这个抬手还有这个手指的灵活程度，比我这个新手小白还要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在跟机器人练得非常的投入。
1: 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2: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嗯，
3: 这小家伙很聪明啊，很聪明，很聪明。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4: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1: 今年84岁的刘建秋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正常社交存在一定障碍，老人有时会感觉孤独。但是一年前他认识了几位机器人新朋友，老人的脸上笑容慢慢多了起来，老人情绪变好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5: 比如说早上起

0: 闯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就这样漱口。
1: 杨进兵告诉记者，这个养老护理院共有460多名老人，平均一个护理员至少要照看3名老人，一忙活起来，偶尔会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现在有了机器人助手，帮着分担了不少。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2: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对，你就
2: 说说公司。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1: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2: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5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1: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2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3: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呢，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1: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4: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1: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
4: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反正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1: 双腿双脚固定好后，电动座椅拖着老人慢慢站立。在这个机器人的辅助下，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4: 一般的话，他如果要是站起来，他走的话，可能走不到一会儿，他就会很费力的。这个机器能够让他走到10到15分钟。
1: 这款下肢外骨骼肌

0: 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0000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1: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他这个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0: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2: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

0: 的形状，但是它确实能做一些我们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啊，像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1: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2: 有劲儿吗？
3: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2: 是吗？
3: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
1: 哦。每隔一段时间，李桂英老人就会在护理人员的陪伴下，穿上这个机械铠甲进行散步锻炼。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4: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它会带着你走。
1: 周莫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4年前他们研发推出了这款助行机器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优化升级。
4: 我们采集了上好几百种这个不同人的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甚至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模型跟算法去做一些运动控制。
1: 周莫龙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比如机器人的两个电机就相当于人体的髋关节，两侧髋关节和大腿连接部分就相当于人的大腿骨骼。经过几次迭代，现在这款机器人的传感系统变得越来越灵敏。
4: 它会响应在0.1秒以内，就是100毫秒以内的一个步态响应。但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感触的话，大概在100到300毫秒之间是人体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100毫秒以内的话，是等于是我们人穿在身上的话，等于是没有一个延时性。
1: 周莫龙是深圳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总监。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莫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4: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就是说比如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1: 除了降低成本，周莫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
5: 我们这些产品将来如果说是大批量的在人的身上再去带着穿戴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正向研发包括轻量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0: 我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1: 这款全地形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6: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1: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目前预售价格将近5万元。

0: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1: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对于很多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2: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自己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1: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1: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4: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1: 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洗浴也是日常护理中的难题。记者不仅看到了解决失能老人大小便的二便护理机器人，还有移动式便携洗浴机，能给卧床失能老人在床上进行擦洗助浴。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5: 对，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1: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5: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1: 刁亚楠介绍，通过2个摄像头终端设备叠加算法大模型技术，就能快速检测到失能卧床老人的呼吸频率、心率等一系列身体状况指标，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5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10项。
5: 我们现在在研的项目有12、3项，就像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我们要做了老年人的防跌倒研究，老年人的肌肉减少跟增肌研究，老年人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1: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5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

0: 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1: 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2: 这个承诺不辛苦了。
3: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啊有一款啊适合自己的啊养老机器人啊。很多老人来问啊，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啊，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嗯。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器人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0: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4: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5: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啊，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者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0: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6: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7: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养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一场扔桶挑战赛引发人们对安全健康饮水的思考，极限净水挑战背后有哪些技术支撑？市面上净水设备经历了哪些更新换代？还有什么样的方案能让饮水省心又安全？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完全是酱味儿。这么多都行吗？
1: 哇，这酱味直接飙出来了！这酱油这品质还蛮高的，这高品质酱油。
0: 好，那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检测一下它的提点？
1: 刚才
2: 一般来讲，酱油因为含盐非常多，这样加进去，它虽然显示的500，其实已经爆表了。
1: 对，它最高就到500。
2: 对，就是我们这个 TDS 比它最高就显示到500，但其实它测试值可能已经1-2000多了。
3: 第一个接受考验的是酱油污水，它颜色深，杂质多，含盐量高，远超指引标准，隔离净水器能应对吗？
4: 哇，
1: 变过来了，大家看到了吗？
0: 不会吧，秒变。
1: 你看这个废水就排出了，看到没，它直接下来了，把它上湿就出水了，就直接就这样出来了。
4: 对，
1: 那老师闻一下，
5: 还有酱油味儿，一点味道都没有，
0: 特别的洁白。
1: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它的 TDS。
2: 你看，现在是一个18，是吧？16，哎，是这么高的一个数值。
0: 就是它对于这个盐分啊，这些包括盐分的产率已经非常高了，到达了90%
1: 以上。纯净水的数值，给大家来感平移一下，看它口感怎么样
0: 啊？能喝的酱油水。
1: 一杯能喝的酱油水。
3: 酱油污水的净化挑战轻松过关，接下来难度升级。如果酱油、可乐、豆浆等都混合在一起，调制出又黄又黑、五味杂陈的复合污水，六个酒净水器还能 hold 得住吗？
4: 再加点豆浆，
6: 豆浆有杂质，看看它过滤效果。
1: 过来点包子，我现在吃上。好，你看，
0: 这能混着加吗？
1: 能混着加。

0: 黄的，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白的。这里边就这道中豆浆里搁点芡就是豆腐的。
1: 它的 TDS 值已经难以想象了，
2: 对，
1: 直接就它就只能到五百了，已经上不去了这个数，啊，已经上不去了。
3: 爆表了，爆表了！
1: 这个东西酱油就两斤以上，这个就已经立刻是实时爆表。大家想不想看看见证奇迹的时刻？
4: 想，
1: 好，来，
4: 看
1: 一下见证奇迹。
4: 3、2、1，走！
5: 哇，水量还很大。
4: 这边出马上出废水了，这边是他浸泡完的那个肥
1: 水。哎，无惧考验。这个我们顾老师还在测试一下这杯水它的 TDS 是什么样的。
4: 天哪！
1: 29，
4: 稍稍比刚才高一点，
1: 比上，但仍然在纯净水的范围之内。
0: 来，朋友们，
4: 好，谢谢。
1: 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
4: 干杯！尝尝，口尝为真。
6: 哇，真的，
7: 对对对，
6: 完全喝不出来，
5: 还有股甜甜的味道，
1: 对，
4: 香甜可口，
6: 难以置信啊，真的。
4: 太神奇了，
6: 真的挺神奇的。
4: 全部弄完，我感觉像变魔术。
1: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这种改变。
4: 那我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强悍的过滤能力？
1: 对，
4: 靠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8: 想知道。
9: 那么格力净水机的净化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呢？
10: 通过了6层的一个精滤来层层过滤的，它每一层过滤的设施呢，都要做的都不一样。最外层的 PC 棉在水里边就是一些泥沙、铁锈、毛发、青苔这些大的颗粒物就会去除掉。在第二层的高精度 PC 棉里边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除泥沙、铁锈、红虫和悬浮物，大颗粒、小颗粒逐层的去除。前置过滤棒呢，会去除水中的余氯、异色和异味。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这里边的颜色没了？反渗透膜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强力的过去除掉细菌、病毒这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后置的活性碳化棒，一般的产品就前置会有一个碳化棒，但我们后置也有一个。这个时候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有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椰子壳做的这种碳化棒，口感变得改善的更加的清甜，最后再有一个后置的 PP 棉，把可能会产生碳粉也进一步的给改善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不管加到这锅浓汤之后，仍然是一锅非常清爽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就是通过这个产品来获得的。所以刚才有老师问了说，为什么颜色没了？因为颜色也在这儿全都被过滤掉了，就废水给流出来了。我们这个出水为什么这么快啊？它的过滤棒呢，就都是一层卷起来的一个桶，但是呢，格力的这个 PP 棉跟别的 PP 棉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扇形结构，所以这个扇形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比如水通过一层纸的表面和通过这个扇形，它接触面就变多，它是褶皱状的，所以它的这个通过的水量就更大，它就净化的更干净了。我们就希望用科技的这种力量，去更好的在大家享受生活的时候，给你的饮水健康带来一种保护。
9: 一杯净水展现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实力，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的精细化需求。如何才能让消费者不为净化饮用水的成本担心，真正安心地用好每一杯水呢？
10: 给消费者算笔账，使用这个净水机，它对你的这种饮用水的这个成本啊是明显降低的。你用格力的6个9净水机煮饭、煮汤、泡茶、饮用都用这个水，一天的用水成本不超过5毛钱。这是我们根据你使用7年的情况来算。但是呢，在一些水质相对还好的地方，可能这个净水机还用不止7年，那你的这个费用是远远低于5毛这样一个费用的。
9: 格力将健康作为核心逻辑，通过自主生产核心部件，确保质量，并提出了7年免换新的大胆承诺。
10: 7年免换新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滤芯装进去之后，7年不用换，它能够保证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使用。那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这个滤芯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格力有1411间实验室，我们的这些实验室都能够为我们的产品提供非常扎实的这种验证，然后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们的从过滤膜到我的机体核心部件，全都自己来生产，自己来掌握。只有这样，我才敢于去承诺，我这个产品是可靠的。
9: 对于现代家庭而言，健康饮水已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重中之重。然而，如何解决水质可能存在的二次污染、微塑料等新兴污染物，正日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问题。
11: 我们平常经常用来不及清洗，里边又会有污垢，我们会用大米清洗一下。
12: 它这有凹槽，
11: 对，
12: 不容易洗。
11: 是的，会存在细菌什么的。
13: 自来水，我们现行的 GB5749/2022 这个标准。97项约束性的指标，从安全性来说，达标的自来水它就是安全的。但是呢，它经过大量漫长的那个管网，以及到了小区，
9: 记者遇到了前台咨询净水机的消费者。

0: 张女士，张女士正在备孕，想为宝宝升级一下家中的饮水方式。
1: 之前我们买的空调啊啥都格力的嘛，格力的这个售后还是挺好的。家里现在是有净水机，因为我们那个现在也该换滤芯了嘛。我们那个只有一个出净水的那个细管，现在就是废水多，然后那个出水量慢嘛。我买净水机总共才2000多块钱，我换一次滤芯都得1000多，不划算嘛。它这个 RO 膜不是7年都不用换嘛，然后相当于它这个滤芯这个成本之类的都会下来嘛，然后这个净水比也挺高。
2: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3.5杯好水1杯废水，就是说给原来是相当于1杯好水3杯废水。我们最畅销的其实就是格力的6.9的这个系列的净水机，出菌率可以达到就99.9999%，出水量特别大，能达到1000到1200加仑，正好每分钟可以出3.6升水，甚至更多，提升非常非常多，是老款的基本上原来出水量的3倍到4倍了。
0: 在洛阳市另一家电器卖场，王女士为父母选购了一台3000元左右的格力净水机。
3: 我们家其实都非常的爱喝茶，水量消耗特别快，我就是想给爸爸妈妈家买一台这个净水器，希望妈妈每天打水不用特别累。7年的一个免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点，就是他刚才说每天只需要5毛钱，我觉得也很值得。
0: 王老师退休前是高中物理老师，他选购净水机主要看重哪些因素呢？
4: 我都96年开始试的这个净水机，我试过5款，这款最好，我试验过了，食材有时候煲汤啥都是这个水，泡茶喝着就不一样了，颜色明显不一样。
0: 刚刚搬进新家3个月的杨女士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全屋净水。这套系统体验感到底如何呢？
5: 你需要多少温度吧，你直接上去一点它都出来了，多方便啊，不用再去烧呀接呀，多麻烦了，这个可方便。我用一般就是这个绿茶的比较多，你要是给它定好水中杯小杯了，那都不用管了，它自动都停。
6: 那你去公园回来呀，热呀咋呀，你直接接一喝多方便。要不你现在去厨房再接点水烧开，再等着晾是吧。
0: 这样的一套系统实际效果如何呢？成本会不会太高？
7: 就是每天用了多少水，一个月用了多少水，这些都能够在这个 APP 上看到。你像进水的话就是197，但是经过这个机器过滤之后就是15，滤芯还有93%，用了3个多月，现在用的是896升。接下来其实就是厨房之前的流量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可能洗菜它得等很长时间，把锅放在这儿它可能需要接个50秒，这个打开之后可能20秒左右。我们洗菜的话就直接选用生活水，我们平常用于做饭、洗菜、洗水果，其实非常安全和放心的，它其实不占用橱柜的空间。
0: 在杨女士看来，这套全屋净水系统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家务负担，想喝水随时都有适合的温度，水质情况和用量手机程序上可随时查看，洗菜做饭用净化过的水也更放心。虽然前期投入不低，但算下来每天的成本仍在她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杨女士这样注重生活品质、拥抱新科技的年轻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值得的健康投资。
2: 净水机的大流量一定是个消费升级。我们现在2级滤芯，所以体积比原来小的太多了，可以满足目前老小区的一些橱柜也底下的一个空间的需求。
0: 那么，在我国其他地区，对于净水机的需求有什么特点呢？记者来到北京一家电器卖场进行走访。
8: 第一个就是水的流速问题，第二呢就是废水率的问题，第三就是关心这个纯水与矿物质水的区别，就是好多老人小孩总喝纯水，他们有的不愿意喝了，想喝矿物质水，是根据需求来改良的这个技术。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家用净水机这些年一直在进化，电机更静音了，滤芯技术更是更新换代了好几轮。
9: 第一，传统的是石英砂加上玻璃炭，它的过滤效果只能达到85%。第二代属于碳纤维，它过滤细菌可以达到99.99%。然后呢，这是反渗透膜，它一般的寿命是2至3年。现在新型的净水器效果能达到5年不衰减的寿命，长效膜。再高一点的滤芯比较粗大一点的，或者外置的滤芯一般能达到5到8年。
10: 现在智能化的饮水机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的购买人群主要集中在第一， 就是我要改造，基本就是3000到5000，它是一个在厨下直接安装的小电器，就是非常简单，销售基本上是占到50%，然后对品质。

0: 高一些的人，可能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或者我在一些改善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装全屋净水。
1: 平均是多少钱？
0: 1万多块钱。
2: 如今市面上的净水机技术不断进步，亮点不少。一是长效膜技术，将净水机关键耗材反渗透滤芯的寿命延长到了5到8年，大大降低了长期使用的换芯成本。二是即滤即饮成为主流，取消了过去净水机的储水桶。
3: 二维码，我们需要更换滤芯，有时候服务手机一扫，线上就可以联系咱们。
2: 当下净水机市场品牌繁多，消费者在选购时往往面临诸多困扰。对此，专家建议消费者选购净水机时要优先选择具备雄厚科技实力的行业龙头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在研发生产环节更有保障，同时完善的销售渠道与贴心的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消费保障。
4: 总之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
5: 现在我们做家电产品一定要围绕安全、健康、节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消费者的健康。品质生活的关键在于健康，那越是有健康隐患，我们越要介入去，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隐患，给消费者送去的产品是健康的。我就认为做制造业应该用极致的要求来要求你的产品，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做到极致。消费者要的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要你外面做的表面光鲜，它一定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
2: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一台合适的净水机呢？答案还得从水处理的核心技术中寻找。
6: 现在绝大多数净水机在用的是膜的办法，膜呢是超滤、纳滤和反渗透，这三种膜呢它是按照孔径的大小来区分的，超滤是膜孔是最大的，那个反渗透是那最小的。反渗透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到纯水，超滤呢它只能截留一些悬浮物、颗粒比较大的污染物、水里面的离子和一些小分子的有机物，它去除不了，比如说它解决不了重金属，比如说铅呢、汞啊，超滤解决不了，这个时候就要靠反渗透或者是纳滤。纳滤呢它的孔径呢介于超滤和反渗透之间，那它有一个好处呢，是有一部分的离子它不截流，仍然可以保留在水里面保留一定的这个离子强度。有些比如说我们的北方西北的地区仍然在用地下水作为水源的，它有些地方的硬度可能确实是会比较高。装净水器我觉得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接受不了这个水垢，那你可以采取刚才说的反渗透或者纳滤的这样的方式，但超滤解决不了硬度啊，反渗透和纳滤是可以解决的。但即使是有这个水垢，它的出厂水我相信它一定是达标的，你在末端加上一道这个纳滤和反渗透之后，它一定是可以再进一步去除一些污染物。
2: 专家认为未来的净水机必须用着省心方便，价格更亲民，同时要能精准过滤有害物，保留有益的矿物质，并且大幅提高产水率，减少水资源浪费。理想的方向是让产品在低成本低维护的前提下稳定提升水质，让老百姓的用水体验更好。
6: 希望哈，咱们从源头到龙头能够全面的保障咱们的水质安全，让老百姓能够更有信心，更有获得感。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开补喽！
2: 盱眙龙虾开补，小龙虾正式进入交易旺季。
3: 今年渴望鸭是个好兆头，虾子肥大。
2: 今年价格是涨是跌？
4: 五六七是35，然后七八九是40。
2: 什么口味最受市场欢迎？
5: 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
2: 一只小龙虾如何带来百亿文旅消费？消费主张。

0: 小龙虾作为夜宵顶流，每年四月进入上市旺季。江苏省盱眙县作为中国龙虾之都，眼下正进入交易旺季。今年龙虾产量如何？品质怎么样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盱眙去探访一下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0: 盱眙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天举行的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在我的身后，160名虾农已经整装待发，80条渔船静候号令，
1: 开捕喽。
0: 随着一声锣响，今年的头网虾应声出水，一场关于鲜的丰收即将从这里启程。那么今年的头网虾品质如何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今年小龙虾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80条渔船驶入水田，虾农们将一笼笼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拉出水面，头网虾承载着丰收祈愿，寓意全年产销两旺，福气盈门。
3: 今年头网虾是个好兆头，我养虾养了5-6年了，虾子肥大，今年是赚的饱饱满满。今年这个开捕仪式讨个好彩头。
4: 在头网虾之前，虽然也有龙虾，但那时候虾量比较少，价格也比较高，老百姓呢可能没法畅快的吃虾剥虾。然后头网虾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标志着盱眙龙虾批量大量的上市，此时价格应该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老百姓呢能够尽情的吃虾。另外一个就是渔耕文化的一种体现，农户想要一个好的彩头。
2: 头网虾出水，系上红绸，祈福年年丰收。现场21口大锅同时点火，大厨们现场烧制，热油下虾，加料翻炒，虾壳火红诱人，香气弥漫全场。
5: 是安徽人，这个龙虾它个头啊非常大，然后肉呢也特别的嫩，口感非常好，尤其是配合现场这种氛围嘛，会一种很独特的感觉。这个是十三香的，应该口味蛮多的，有水煮的、秘制的，我都挺喜欢的。
3: 湖南来的，江苏这边玩就正好过来了，感觉很热闹，然后龙虾好吃啊，尤其是那十三香的，又甜又辣，吃完嘴巴还是麻麻的。不知道是因为盱眙的水好，还是技术好，还是品种好，反正它那个水煮出来的虾品质非常高，白白嫩嫩的，剥出来都是。
2: 这个养殖基地实行的是虾稻共生，小龙虾是在稻田里生长的。卢勇养了10年小龙虾，他承包了620亩水塘，眼下正是春捕时节，每天清晨工人们都要下塘起笼，随着绳子一点点收紧，沉在水下的地笼逐渐露出水面。这一笼小龙虾会有多少？品质怎么样呢？
6: 你看这一网上来应该大虾的话应该有7-8斤吧，有的。我们这个放的早了，秋天的苗放里了，现在都是5-6了，8都有了。
2: 在盱眙，虾稻共生是主流的养殖模式。卢勇的塘口实行1-3虾模式，也就是一年种1季水稻，养3季龙虾。
6: 第一季我们从3月初开始放苗了，特苗了，我们这个养到清明左右啊，有的虾就是4-5了、5-6了，清明就可以上市了。第一波卖个好价格，第二波4月份以后，清明以后温度水温逐渐上升，那我们再给它补个两面筋进去，又来一批。到5月这个假期，第二批虾又能上市。第二季虾收掉嘛，5月虾都卖掉以后嘛，我们再上水，那么这个田里的虾它又上来了，就是每亩田我们放个30斤、40斤，这又是一批虾。这一批虾我们这边通常叫稻种虾。就是在稻田中间生长的3季虾就出来了。
2: 卢勇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养3季虾，净利润大约6000元，这还不算水稻的收入，如果加上生态大米，一亩地还能再增收2-3千元，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年收入能过万。
6: 今年这个春天啊，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今年的经济产量应该在400斤左右，这样至少20%以上。每年的行情不一样，现在通货30块钱一斤。
2: 在盱眙还有一种专塘精养的养殖方式，据说这样养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饱满，价格也更高。丁建林4年前开始养龙虾，今年他承包了100亩池塘。
7: 精养塘跟那个稻田养的不一样的，稻田养价格就是卖不上价，精养塘呢可以呢反季节龙虾嘛，就是在年前年后卖的嘛，这个价格比较做优势，那个品质也不一样。
2: 在丁建林的池塘边，记者看到了黑色和白色的塑料薄膜，他告诉我们这些薄膜大有讲究。
7: 黑色的塑料膜嘛，就是防止它打洞的，一打洞的话就不进池了嘛，就没有用，反季

0: 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1: 在投喂环节，丁建莲也用上了新科技无人机。
0: 脚没的时候喂两次，天热的话就喂一次，用无人机喂，就工人加料嘛，我操作无人机。
2: 不用无人机需要多少个人工？
0: 四个人喂四个小时，两个人的话现在只两个小时左右，还是要无人机的。
1: 五月份放鸟，一直养到次年一月，错开稻田下的上市高峰。丁建莲的堂口亩产300-400斤，产量不算最高，但卖的时间点很关键。
0: 他们稻地下在麦下，我在放苗，下少了吗？没有下了，我还有下。抛头的话，九以上的话，捏的时候卖97-8到100块。现在都要卖80，捏的时候46的要45了，现在跌到多少？跌到28，一个规格上才相差20，还是要掌握在年前以后吧，一定要在1月份、2月份是最好的。
1: 谈到今年的行情，丁建莲坦言，价格比去年跌了20元钱一斤。
0: 主要是原因是小龙虾养的人太多了，量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气温问题，海南、云南还有那个广西一带啊，不冷吧？他们给下就早上市，今年成熟个跌了20块钱一斤，对吧？羊还在养下去吗？今年这个价，可能明年可能不是这个价。
1: 好龙虾来自好种苗，走进江苏省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盱眙一号种苗的生产车间，我们去看看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繁育出来的吧。
3: 一号它是我们跟江苏省淡水生产研究所选育了差不多12年，我们培育了6代之后，性状稳定之后，主要还是一个两个特性，一个就是长得快一点，然后个头大，增加我们这个亩产的一个产量这样子。
1: 车间里恒温控制系统让水温始终保持在最适合小龙虾生长的15到25摄氏度之间。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调节温度可以人为控制种虾的繁殖时间，从而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投苗需求。
3: 海南是每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它需要这个水花苗，然后东北呢是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这样子，主要是温度这一块控制它这个繁殖的时间啊，然后出苗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让它迟一点出来或早一点出来，也是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
1: 在种苗车间，记者看到了两种苗，一种是已经长到几厘米大小的常规苗，另一种是刚刚离体的水花苗，如米粒般大小。
3: 这个抱仔虾呢，就是说它的腹部它是只有窄了，因为这种小苗啊，它是跟成虾的性状。

0: 我们这个苗基本上要90%以上，我们到客户的手里就是水花苗，常规苗到那边可能差不多20%左右吧。常规苗一斤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就是一斤100多尾这样子。水花苗呢是30000尾左右，我们可以卖到3000到4000，种苗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1: 除了种苗，大棚也可以养小龙虾，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错峰上市。
0: 大棚通过提早上市啊，或者是推迟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龙虾的那个单价会上去。过年的那段时间，像这种呢，泡头虾110到120这样子，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把这个小龙虾这个价格打上去。
1: 盱眙深耕龙虾经济，目前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突破100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跨越400亿元大关。如今盱眙人已经把一只小龙虾的价值延伸到了意想不到的领域。在汪向东的合作社里，养着一群颜值爆表的观赏虾，蓝色的、白色的，比普通虾更红的，色彩各异，十分抢眼。
2: 这是观赏虾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从自然界中的虾里面慢慢地挑选出各种颜色变异的那种虾，然后一代一代的去繁殖，一代一代的去进化，到了第6、7代的时候，颜色就比较稳定了，就可以作为成品出售。
1: 汪向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大约10000只小龙虾里才有一只颜色变异。他从2018年开始选育，用了8年时间繁育了6代，才得到了现在性状稳定的蓝色、白色和红色观赏虾。
2: 蓝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它一旦稳定了，它也比较特殊的稳定。它生的宝宝几乎都是90%以上都是很蓝色的，白色的虾的性状是比较不稳定的，稍微有一点其他颜色它就马上显示出来，所以说这个选育是最难的一款，大概只有1半左右能达到这种纯白的那款。
1: 去年他的观赏虾开始在网上销售，一共卖出了10000多只。
2: 一般出售的虾呢分三款，一般是3公分以内3块钱一只，这种要5到7公分一般能卖7块钱，这种要10多公分，这种要卖20左右。三种颜色价格一样，蓝色的话占整个售卖的比例应该占1半左右，反正要是白色30%-40%这样吧，剩下这个才占10%-20%左右。
1: 观赏虾的养殖方式和食用小龙虾差别不大，也需要水草、躲藏物，但它们的附加值要高很多。
2: 去年产量就是10000多只，今年的产量就要能达到10万只左右了，增加一个数量级了。
1: 打包发货也有讲究，氧气袋、泡沫箱、纸箱3层防护，路上走7、8天都没问题。
2: 这些虾呢，水只要1/3就够了，直接呼吸空气就行，然后加一些这些遮盖物，这个防止他们在里面打架，最远发到乌鲁木齐都没事。
1: 随着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正式开始，也拉开了当地龙虾消费旺季的序幕。在盱眙的全球龙虾交易中心，小龙虾批发商王飞正忙着分拣。
3: 3个规格，就是4、5、6是25，5、6、7是35，然后7、8、9是40。
1: 王飞告诉记者，50斤以上就算批发，本地饭店和外地客户都可以按批发价格拿货，但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低了，
3: 跌了大概有10块钱一斤这样。每个规格都是这样，一个就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天暖嘛，然后量又大，所以价格就会降一点。今天啊，大几百斤，反正每天量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全国各地的发货。
1: 张荣先做小龙虾批发生意将近10年，去年他花了30万元引进了一台自动分拣设备。
4: 比人工分拣的话更精确一点，而且它的比人工的速度也快，效率也高一点。差不多同样的1000斤的话，正常的话要快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1: 机器分拣比人工更精细，能按1钱一个规格分出6个等级。
4: 这个是20克以下的，就15元左右一斤；这是40克以上的，8钱以上的；这个大的要50元左右一斤。这两个价格相差差不多有将近40块。这个8钱以上的占比，目前的话占比大概在10%甚至不到。那这个小虾呢，差不多能占到10%-20%这样。
1: 随着收获季的到来，张荣先的档口每天可以出货2000到3000斤。那么销量最大的是什么规格呢？

0: 销量最大的还是中间这个五弦的，四弦、五弦、六弦这个规格是销量比较大的，占到60%-70%吧。
1: 那零售市场的小龙虾行情又是怎样呢？在盱眙县中心的东方农贸市场，鱼为禽的摊位前摆了三个红筐，分别用来盛放不同规格的小龙虾。
2: 你看，这是泡头，最最大概在1-2目前这个泡头呢是紧缺，这是去年的老虾，老虾才能生长周期长，这都大约都在1年左右的才能长这么大。我们这个本地产的不够本地销的这种感觉。
1: 鱼为禽介绍，泡头也分3-6-9等，8000多的70元左右一斤，1-2以上的100元左右一斤。至于其他规格的小龙虾，7-8-9的45元左右，5-6-7的38元左右。销量最大的是中等规格，能占到70%。
2: 它价位没有去年高，掉
3: 跌20块钱一斤，
2: 差不多。今年虾上市早一点。
1: 商户周双喜的摊位前摆了很多红筐，规格区分得更加精细。
4: 2-3-4呢，现在15块钱一斤，比去年价格低。去年像这个都卖了30左右，今年虾上市早嘛，上市提前一个月，量也大。这个产量现在看增加的最起码2倍这样。
5: 这个4-5-6的，
4: 现在25，去年要40多，下一个就5-6-7的，现在30。
3: 然后去年还40多。
4: 40多要50，下面这边大的7-8-9，目前最大的45一斤。
1: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每年在增加，产量大，价格也就下来了。
6: 沿海南、东北他们都不养虾，现在也都养虾了，所以这个总的面积增加了，这个市场的龙虾也就多了。另外嘛，就是今年的气温年前相对高，高呢这个龙虾的这个生长速度也快了。所以这个上市的早，量也大了，所以呢这个价格嘛相对来说还不如去年同期的价格。事实上这个龙虾的消费季主要是在5月份6月份。
1: 盱眙优质小龙虾必备的特点是三白两多，三白就是腹白、腮白、肉白，而两多意思是黄多和肉多，近些年受到了不少虾迷们的喜爱。以前小龙虾是季节性农产品，而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如今已经实现了四季有虾。盱眙盛产小龙虾，盱眙人也把小龙虾吃出了万千风味。13香小龙虾是盱眙最具代表性的小龙虾做法，也是当地的美食名片。
7: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盱眙13香小龙虾是经久不衰的呢？说它是一种口味，其实更是一种味觉的记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盱眙老百姓烹饪小龙虾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水煮、红烧。后来呢，有一个老中医呢和我们一个大厨在酒后风暴当中提出了，哎，用5香8味这个调料去烹饪小龙虾，既可以去除它的腥味，还可以保留小龙虾本身的一个鲜甜，还赋予了它非常独特的有层次的口感。比如说第一口它是麻香的，接下来是辣香，然后还有一丝回甘，这个就是辣不过口，麻不伤舌，甜而不腻，回味悠长。其实随着这些年我们这个13香调料的配比啊，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一些微调和优化，早就从13香变成30多香了。但是呢，在我们老百姓这种约定俗成的这个说法当中呢，还是叫它13香，而且它5香8味的这个核心的配比还是没有变化的。
1: 盱眙人把13香做成了一张城市名片，而这份手艺也被一代代厨师传承下来。大厨于新凯告诉我们，13香龙虾的秘诀藏在4样东西里。
8: 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这个13香粉里面啊，这个13香粉啊，它有30几种这个中草药材，还有名贵香料，来香辛料给它磨成粉的，那这样呢，然后更容易入味。但这个里面的配比啊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自己的秘方，那每一家都不一样。还有我们的这个出锅粉，它主要是在于提香，这个出锅粉一撒，它的那个香气啊就扑鼻而来。提香料是用葱啊、姜啊、蒜啊，还有一些素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花椒、辣椒，还有我们秘诀的这个香料啊，在烧制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提香料加进去，它是一个就是醇厚。

0: 的香味。最大的秘诀就是我们的搓油，也是用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加上一些素菜来去熬它，那这样熬出来的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浓郁，浇在每一只龙虾上面，它的那个香气啊往上绕了。为什么说吃完龙虾它叫说只回味绕指三日，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这个十三香龙虾不是一个秘诀，是四大秘诀。
1: 起锅烧油，小火将豆蔻、甘草、桂皮、姜片、葱段等等多种配料炒出香味，加入小龙虾，大火翻炒，
0: 把它每一只龙虾都炒红了。有句话讲的就是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东升嘛。
1: 龙虾炒香后放入老豆酱炒出红油，加清水煮至沸腾，加入十三香粉、盐、糖煮20分钟入味，让汤汁充分渗进虾肉里，然后放入提香料、出锅粉、蒜瓣、青椒、味精、芝麻油，装盘后淋上出锅油增香，撒上香菜，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口感层次丰富，滋味醇厚绵长，香飘四海，是当之无愧的盱眙小龙虾美食名片。随着盱眙小龙虾正式开捕，盱眙龙虾美食地标 K 街也以全新面貌开街，并启动龙虾节系列活动。
2: 今天呀、不仅是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的日子，同时也是这条龙虾主题特色街区正式开街的第一天。您瞧，在我的身后已经是人头攒动，香味四溢了。那么除了咱们熟悉的十三香蒜蓉麻辣小龙虾，今年盱眙的大厨们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走，咱们一起去尝尝鲜。
1: 老味道依旧经典，新创意却早已破圈。
0: 刚推出来的一年不到的这个香草干煸王龙虾是最受欢迎的，干煸酱汁啊几十种的这个香辛料来熬制的。那和十三香呢有最大不同的是，这个香草干煸王啊它是油炸的，麻辣鲜香。
1: 香草干煸王小龙虾的焦香还没散去，另一位年轻大厨已经端出了更具想象力的作品。
3: 今年春天我们上的第一个新品叫脆薯茶香小龙虾，因为近几年茶文化也比较流行，然后薯片呢又是我们最解压的零食之一，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融合，把盱眙龙虾和盱眙的特产乳山茶进行一个融合，相信这个口味会更加的迎合年轻市场。
1: 起锅烧油，油温升至30-40摄氏度时，放入浸泡了5-6个小时的乳山茶，
3: 杂质、茶叶、定型、茶香浓郁，这就是春天的味道。
1: 茶叶捞出后，使用过完茶叶的色拉油炸至小龙虾，炸至外壳酥脆油亮，煸香蒜末和青红椒粒，倒入秘制酱料和小龙虾茶叶一起翻炒，最后撒入薯片，一道创新的脆薯茶香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3: 茶香渗透每一只虾肉，再搭配清爽香脆的薯片，解腻开胃，多重口感混合交织，是国风美味的完美呈现。
1: 青柠香茅草小龙虾，酸爽鲜香满满，热带风情。都梁草本小龙虾，汤鲜味美，滋补不上火。黄油黑胡椒小龙虾，咸香适口，老少皆宜。充满创意的新口味，让今年的盱眙龙虾盛宴更加活色生香。
2: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带了我的几位好朋友啊，一起来盱眙尝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个十三香口味的一个龙虾。十三香口味的龙虾呢，就是比较偏辣一点，偏麻一点，更入味一点。然后肉呢，它很 Q 弹，它这个汤汁拌米饭、面条的话，特别的赞，很好吃。
4: 性价比很高，158两斤。我们上次在上海点一份龙虾，20只没有，188，没有白来，而且真的很好吃。我们相约6月份再来，
5: 对，
4: 到时候带着我宝宝过来尝一尝。
6: 来自湖北黄冈，吃湖北龙虾吃了很多次，然后这次特意来到盱眙来尝一尝盱眙龙虾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湖北龙虾主要是油焖大虾，盱眙龙虾、十三香龙虾，还有一个很新颖的一款龙虾叫茶香龙虾，茶香和龙虾相结合，很新颖，很解腻，点上啤酒，很好吃，不虚此行。

夜幕降临，黑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小龙虾的香气久久弥漫在夜空中。一只小小龙虾带动了盱眙旅游。2025年，盱眙接待游客990万人次，文旅消费首超100亿元。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